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1: 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4: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早上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个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而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1: 此外，今天早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
0: 记者昨天傍晚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构建分类分级治理框架，对于敏感领域以及重点行业，由网信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开放场景，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安全防护标准，实行备案检测、问题产品召回等管理措施。
1: 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0: 一旦有最终的结果呢，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如有必要呢，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
0: 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随后呢，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波兰政府8号在华沙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据波通社报道，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
0: 8号，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之外呢，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体育方面，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0: 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
1: 据介绍，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0: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
2: 该标准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汽车座舱、音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3: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采用2+N 架构，包括2个基础通用标准和 N 个具体产品类标准。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从 L1 响应级、L2 工具级、L3 辅助级到 L4 协同级，智能化水平依次提高。其中 L4 协同级将根据产业发展水平在后续修订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
4: 人工智能终端的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出台，为全行业提供了一套科学统一的评价体系，在规范市场的秩序、引导各方面的用户对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合理预期这些方面呢，有很好的作用，为我们建设更加安全、有序、高效的人工智能终端的生态体系奠定更好的发展的基础。
0: 在昨天举行的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旺盛活力。
2: 中俄贸易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5: 双边贸易的基本盘稳固而坚实。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这也是我们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1季度，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的提升。
0: 日前，由海南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合编制的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正式发布。指南呢，共分为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等篇章，对在海南自贸港的投资准入、税收政策、产业发展与机遇等企业关注的热点进行了集中的发布。
2: 指南还特别对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计算方法、享受政策的标准和认定方式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将自贸港政策利好由制定者视角向享惠者视角转换，让企业对海南自贸港政策利好看得见、读得懂、用得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色食品，让生活。

0: 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4: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5: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3: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4: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5: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3: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
4: 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

0: 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这些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含油压载水所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2: 在黎巴嫩，大米、糖和谷物等基本口粮呢，几乎全部都依赖从国外进口，受到本币贬值、地缘冲突加剧等等的影响，黎巴嫩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粮食危机。
0: 全球油价的波动直接波及了黎巴嫩的食品进口商，加上货币贬值，这让原本就脆弱的供应链雪上加霜。联合国机构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黎巴嫩预计有124万人将处于粮食危机和紧急状态，相当于全国总人口1/4，比6个月前增加了30%。
3: مثلما زاد علينا الكلفة بين 5 و 7%، زادت الكلفة في العالم كله للتصدير بقيم متشابهة، وبالتالي إذا نجمع هذه الأمور تكون الارتفاعات بحدود 10 إلى 15%。
0: 黎巴嫩本土农业也遭遇巨大打击，从2023年至今，黎巴嫩南部连年遭遇战火，农业耕地面积损失达5.2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22%。此外，黎巴嫩南部77%的农民已经流离失所，近80%的农民停止了农业生产，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区，通过提供种子、化肥等，帮助农民扩大生产，降低供销成本，以稳定食品供应。
4: Speed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the farmers not to miss the agricultural season, and also to be able to produce, because if they don't, the impact will be a long-term impact.
5: 在黎巴嫩这个粮食高度依赖外部供应的国家，任何关于粮食安全的计划在战火面前都显得异常脆弱，各方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停火，让黎巴嫩的粮食不再受到战火的威胁。总台记者黎巴嫩贝鲁特报道。
1: 8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0: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

0: 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号的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乌媒的报道显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的。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到了审议阶段。
2: 有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3: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的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4: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5: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4: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8: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

0: 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7: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6: 一唱。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吗？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3: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13香。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一年四季，一日三食，吃对三餐，方能养好精气神。不同时段的饮食里藏着哪些专属的养生密码？今天我们顺着一天的时间线，拆解三餐中的养生智慧，读懂中医顺时而养的奥秘。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

0: 心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星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进入夏天之后，最近这天气啊，真是一天比一天热。太阳一出来，闷热感就会扑面而来。如果您身在户外，稍微活动一下子，就特别容易满身大汗。那么天气热了之后，咱们该怎么养生，才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过好这个夏天呢？其实中医早就给出了答案，四个字：顺时而养。跟着时节走，跟着时辰走，养生才能事半功倍。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五科主任医师朱维康，我们一起顺着一天的时间线，开启顺时而养的智慧。朱医生您好。
3: 您好，
2: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
3: 好，
2: 您看现在进入夏天哈，这个天气真是热得特别的快。
3: 嗯，
2: 出门在外，太阳一晒，哎呦，身上暖烘烘的，但是稍微动一动，哎呦，这一身汗就出来了。
3: 是是是，
2: 在这种季节啊，大家会有明显的感受，就是第一，没什么胃口了，不太爱吃饭；第二呢，就是经常容易没什么精神，人懒懒洋洋的，不爱动换啊。所以我们先请朱医生给我们讲讲，在夏天这种气候特点下，会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3: 从中医的角度上面来讲呢，其实是我们夏天的这个暑气啊，就是暑邪，
2: 暑邪，
3: 哎，造成人体的这么一些不良的反应。
2: 嗯，
3: 那我这里大概解释一下什么叫暑邪。
2: 哎，
3: 其实正常的风寒暑湿燥火，正常的我们叫六气。
2: 嗯，
3: 就是我们到冬天该冷的时候，那么这个寒气其实是正常的自然环境，
2: 正常该冷。
3: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暑气也是正常该热的。
2: 对，
3: 那它对人体不造成影响，不造成人体生病的这种情况，我们叫它气。
2: 嗯，
3: 但是如果它过头了，那对人体产生不良的这个影响，造成人体生疾病了，或者人体的状态开始下降，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叫邪，
2: 升级为邪了。
3: 对，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大家普遍能感受到的，其实就是夏天暑邪造成人体的相对来说不良的这么一个反应。
2: 嗯，
3: 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暑邪。
2: 嗯，
3: 因为暑邪呢，它有个特点，暑邪呢是偏炎热一点，所以它容易伤津耗气。
2: 哦，
3: 就是人容易口干，然后气容易不足。
2: 嗯，
3: 那我人没有精神，其实中医说起来就是正气不足，那我的气力不足嘛。
2: 对，
3: 那所以说人就会觉得很疲劳。同时呢，暑气还有一个特点，它容易夹带湿气。
2: 嗯，
3: 所以它是两个邪气合在一起对人体造成损伤。
2: 嗯，
3: 那湿气呢又是一个阴邪，就是它偏寒性的。湿其实就是过多的水分积聚在人身体里面，变成病理性的而不是生理性的。
2: 嗯，
3: 那么那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阳气，同时呢它也会阻遏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但是跟以前不同了，至少跟上个世纪不同，就是我们现在夏天还需要预防的一个邪气是寒邪。
4: 寒邪哪来的？

0: 真的
1: 对啊，我们就在想，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大夏天怎么会有寒邪侵犯到人体？
0: 对啊，
1: 我们天天喝的冰镇的饮料，
0: 哦，
1: 空调温度很低，
0: 吹着空调
1: 啊，对啊，然后我们追求时尚，可能穿的就很少。但是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按照我们的老一辈人的这个惯例，他觉得我从小到大的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受到寒邪的侵犯。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发觉，随着时代的发展的不同，我们这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变啊。会造成人体的体质的跟原来的人不同。
0: 嗯，
1: 因为我经常会去翻阅一些医书，我们老一辈的，比如说我们上个世纪九几年的八几年的，他们提示啊，这些人的这个平时容易患的疾病跟我们现在的疾病谱有些不太一样，
0: 就这二三十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了。
1: 对，人的体质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在夏天的时候肯定是容易上火，你吃点上火的东西肯定是人是表现出来一个非常炎热燥热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往往并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这不单单在老人身上，特别在年轻人身上，是年轻人应该火气很壮，但是他也体现不出来。这是因为什么？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改变造成了人的体质的偏寒。
0: 嗯，
1: 所以说呢，在夏天的时候反而要注意不要让寒气过多的侵袭到人体，对人体造成不良的这么一个损伤。
0: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暑湿寒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其实一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又特别理解了。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进入特别炎热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老说桑拿天闷热，上海尤其，
1: 对
0: 对吧，不光是热还湿，因为有长江嘛。
1: 对，
0: 这就是暑加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这种感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包括中医老说那种用一个字来形容这种感受叫果。
1: 嗯，
0: 大家老说果什么意思？
1: 嗯，
0: 您把这个湿一加进去我们就明白了。
1: 嗯，
0: 拿一个湿毛巾把你的腿给裹上，
1: 对，
0: 就是那种沉重感就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这还是一个热水泡过的湿毛巾，对吧？
1: 对对对，
0: 人家就更难受了。
1: 对，
0: 同时寒，大家也有那种感受。比如说，我走在上海的一些街道，上海的街道很多都有底商，到夏天以后，哎，空调开得真足。
1: 对，
0: 你会觉得走在街道的时候，大太阳晒着特别热，一身汗。但是经过那些底商的门口的时候，如果他大开着门，嚯，这冷风一吹，立刻就要打一个哆嗦。
1: 是的，
0: 这就是寒邪对您同时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同时防暑、防湿和防寒。所以接下来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在这个夏季，我们结合这种气候条件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生活习惯的改变，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养生？
1: 一个是清暑，一个是益气，
0: 嗯，
1: 一个是健脾，一个是散寒。
0: 嗯，怎么讲
1: 啊？清暑的话其实很简单，因为暑邪这个东西是热邪。
0: 嗯，
1: 然后按照人体的五行的分布，木火土金水的话其实对应的是心，所以夏天的时候很容易中暑啊，或者出现人很烦躁，就是因为天人感应的这么一个理论在现实上面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我们主张在夏天的时候其实要吃一些清心的清热的这些东西，能够让这个心火能够降一降，
0: 降下来。
1: 那么暑邪也能伤气，湿邪也能伤气，寒邪也能伤气，那么我们肯定要补一些气。但是补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一个小的原则，因为一旦说到补气，那所有的人想的就是黄芪、人参，
0: 嗯，
1: 对吧？但是恰恰在夏天是不能大量的服用这个黄芪和人参的，
0: 劲儿有点大。
1: 有一句中医的名言叫“气有余便是火”。
0: 哦，
1: 那么也就是说，把人体比喻成一个杯子的话。然后我们补气就是往这个杯子里倒水，
0: 嗯，
1: 那如果倒的刚刚好，倒个五分之四、四分之三，那这一杯水很圆满，
0: 嗯，对。
1: 但是当你倒的太多了之后，它要洒开，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桌子上洒的都是汤汤水水的，
0: 嗯，
1: 那么这种在人体上的表现就是补多了之后就会容易上火。那如果它不上火，它还有其他的症状，上火是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医说起来叫邪气有地方可以走
0: 啊，可以疏散出去。
1: 怕就怕他出不去，
0: 嗯，
1: 出不去，
0: 憋着，
1: 对，憋着。那么很多很多的病人，像我门诊上面有些人，他就是补了之后呢，就顶在胃部和肠部，
0: 哦，
1: 所以他就一直说我不吃东西我也胃也胀，我吃东西胃也胀，我吃什么都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选择夏天的补气的这么一些食材的时候，或者药材的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
0: 嗯，
1: 那么我们南方用的比较多的一味药材叫太子参
0: 啊。太子参，
1: 对，太子参它不是小的人参，
0: 嗯，
1: 它是另外一种石竹科的中药材。它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它不会上火。
0: 嗯， 嗯，
1: 但是它能补气，
0: 这是第二个原则，益气。
1: 对，
0: 嗯，
1: 对。
0: 第三个，
1: 第三个我们就说要健脾。
0: 健脾，
1: 脾胃这个东西呢，其实就像一个龙乳。
0: 嗯，
1: 就是人吃下去之后，我下面有个炉子，上面有个锅，
0: 嗯，
1: 然后我这个东西放进去

0: 之后我能够火力旺、嗯、然后我能够把它炒熟，把它炖熟了炖烂了，那我能够吸收、
1: 嗯、
0: 但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经常往这个锅里面倒冰水甚至于直接放冰块，
1: 对，
0: 那么这样呢，它其实一方面下面消耗的这个
1: 火力、
0: 哎、它就要大一些，第二个呢，它其实煮不烂煮不透、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健脾其实它并不是说我要去多吃些什么东西，而是我们要相对来说减少一些对于这个脾胃功能影响的这么一些因素。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散寒。
1: 散寒，
0: 散寒其实是现代人的烦恼。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也没有空调，对吧，我要等这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相对来说不太热的时候才能够安然入睡。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有可能空调在家庭里就24小时都是开着的，
1: 没错，
0: 这种情况下面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好，一个是保暖、
1: 嗯、
0: 你虽然在这个环境里是夏天，但是你不能以夏天的着装在家里日常生活。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怎么样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记得《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叫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就是告诉咱们说您要顺时养生，才能更好的保养身体，健康长寿，对吧？
0: 是的。
1: 刚才我们那句话讲的是一年四季，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季节，落实到每天，我们同样是顺时养生。一天的早中晚夜，它的这个气候变化环境特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咱们也要顺时而动。
0: 对
1: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一天的我们不同的时刻养生的方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好，我们请朱医生咱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先来看看我们第一个时段，这个是早上的7点钟啊。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一直教育我们说早饭要吃得饱，
1: 嗯、
0: 中午要吃得好，
1: 对，
0: 晚饭要吃得少。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也是有非常强的一个指导意义的，
1: 嗯，
0: 而且它有内在的这么中医的整个的逻辑和中医的养生的原则在里面。
1: 嗯，
0: 早上7点钟按照古代的12时辰是辰时，辰时的话其实是胃经当令，当令其实就是这一经脉这一脏腑功能处于一天里面最强盛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嗯，
0: 那么你这个时段里面吃进去的东西可能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那我再以刚才的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体是一口锅，那你吃饭的时候就是往锅里面放食材和水，
1: 对，
0: 对吧，那么当你的这个锅如果在沸腾的时候你不吃早饭，那么也就是让这口锅在空烧
1: 干烧、
0: 干烧的话那个锅肯定会被烧坏。所以我一直跟年轻人说早饭一定要吃，哪怕你吃少一点。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你如果吃的不好，那个食材不好，或者你放的这些汤汤水水的东西质量不好的话呢，它可能煮出来的这个菜肴的味道就不那么好。那么也就是说你在选择早餐的时候其实还要有相应的符合我们中国人或者符合我们现在整个身体体质条件的这么一些选择。
1: 嗯，举个例子吧，就拿今天早上我的早餐哈，一般都是鸡蛋一个，牛奶一碗，有的时候我们牛奶里面还会加一些麦片，是吧，补充一些粗粮嘛。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点主食，比如吃一片面包啊，吃两个包子等等哈，这是大家比较传统的我们的早餐的形式。朱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符合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养生的原则吗？
0: 鸡蛋牛奶面包或者麦片，
1: 嗯，
0: 它比较方便比较快速，
1: 嗯，
0: 年轻人也好，甚至于现在很多老年人也好，他们就把它作为常规的早餐的这么一个
1: 配置，
0: 配置，长此以往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
1: 嗯，
0: 我们先拿那个鸡蛋来说，大家都认为鸡蛋是最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啊。
0: 但是你要知道，从古到今，鸡蛋这个东西在中医的整个的古籍里面记载，它都有一个副作用，就吃多了容易胃胀，容易胀气，它不太消化。
1: 哦。
0: 虽然我是肿瘤科医生，但是当它肿瘤治愈了之后，它进行中医调理和预防肿瘤复发的时候，它其实也会出现各种的内科的问题。那么有一部分病人他就会出现，一直会出现胃部的消化不良。
1: 嗯，
0: 那你当你用到所有的药包括中药西药都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呢，你要想问题肯定出在其他的地方。那我后来根据我多年来的这个临床经验，我就发觉，我就问他早餐吃什么。早餐一般来说都是两个白煮蛋，如果说你吃的鸡蛋确实是胃胀，但是你又不能放过这一个坎儿的话，那你可以用其他的烹饪方法，
1: 嗯，
0: 比如说炖蛋、鸡蛋羹，
1: 哎，对，
0: 对啊，换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整个的白煮蛋，特别对老年人来说，其实不太能够长期的这么一个进食。
1: 对，咱不能一直一个星期7天都吃白煮蛋，所以咱们建议就是换一换。鸡蛋的蛋白质我们需要这个营养的补充，但是烹饪手法我们多样化一些。
0: 对，而且呢，就是蛋白质它本身就有很多种， 所以说你吃肉了就应该可以不吃蛋，或者你今天吃鱼了也可以不吃蛋，
1: 对，有蛋白质补充了，
0: 把这个营养的这个成分就多样化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

0: 关于牛奶的问题。
1: 牛奶，嗯，
0: 因为牛奶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有很多是乳糖不耐受的，
1: 对，
0: 这是基因层面的问题了、嗯、而且鸡蛋和牛奶配起来更容易造成腹胀、嗯、有些人光喝牛奶的话就会胃胀，
1: 肚子就不舒服了，
0: 而且有些人容易拉肚子。
1: 对，
0: 因为我经常会做一些中医类的古籍的这么一些研究啊，那牛奶其实并不是说中国人从来不喝或者我们中医从来不用，只不过它在于中医的这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它主治的这些疾病其实不具有那么多普遍性。那比如说牛奶在古代的时候千金方里面，包括后世的医家里面，主要是补虚的。
1: 嗯，
0: 那很好理解，它本身是一个蛋白质丰富的这么一个液体。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运用的最多的是通便。
1: 哦，
0: 所以说你倒过来说，有些人说这个牛奶是寒性的，因为吃了容易腹泻。那么我们现在研究觉得是乳糖不耐受，但不管原因种种，总体来说，从中医的角度上面来说，我们中国人的角度，牛奶可能不是非常适合所有的人都是能够每天畅饮的。那么我们就要适可而止一些，你适应的能吃一些没问题。
1: 嗯，
0: 那你没有其他的副作用，我喝一点也没问题。这个呢，大家量力而行，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麦片也好，
1: 麦片，
0: 哎，或者这种粗粮面包也好、嗯、那么这个呢其实属于这个粗粮的范畴。
1: 大家现在讲究多吃点粗粮嘛，别老光吃精米白面，
0: 对，
1: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呀。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对于身体有好处它有一个前提、
1: 嗯、
0: 大家往往忽略了这么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是健康的，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搭配一点粗粮的。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有脾胃的问题，那你如果搭配的粗粮过多的话，你会产生一个不消化的后果。
1: 那除了粗粮我们要合理选择之外，像您说的哈，咱们多样化的一种主食选择，你比如说包子呀，北方可能吃油条，北方南方咱都吃面条，对吧？
0: 都吃，对，
1: 这些有相对来说可能更精细一点的主食了、
0: 嗯、
1: 我们该如何选择？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我吃太多主食，这个碳水我长胖，现在不也得控制体重吗？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你可以吃一部分的粗粮，但是你不能把粗粮当饭吃。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有糖尿病，他为了控制血糖的话，我有一些病人他是以粗粮作为主食来吃的，就不吃所谓的精致碳水了、
1: 嗯、
0: 那么这部分病人呢，他会出现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血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控制挺好、
1: 嗯、
0: 但体质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断崖式的下降，他会出现一个免疫力降低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呢，他是为了血糖也好，甚至于很多女性包括男性他也是为了体重，他就把整个的精粮他抛弃掉了，他认为精粮吃进去之后人容易长胖，那我吃粗粮不会胖。这里呢我就说一个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问题，就是我们吃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为了长胖，我们为了成长，我们小孩子吃东西是为了生长发育、啊、
1: 对，
0: 对吧？我们现在大人吃东西是为了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提供足够的这个能量。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吃进去人是越吃越瘦的，那其实就是它能量是很低的。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等同于一个优质的食材？这是要我们打问号的。我有个病人是一个健身教练，是一个女性，她找我来看病，当然她不是说体质不好，她有其他的问题。我就问她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不是去比赛的时候都要刷体重，刷体重的话一个是断水，一个就是断碳。
1: 对
0: 对，她说，我说那么这个东西对人身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现在都主张断碳。她说其实是不好的，他们等于是运动员嘛，就是工作的需要。但是另外一个呢，她说作为她来说，她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吃一碗面。就是因为他长期要控制这个低体脂率，他需要去吃那个精致碳水来获得整个人体需要的这么一些营养和愉悦感。我跟他沟通过，长期吃粗粮的运动员也好，健身教练也好，其实是脾气会越来越暴躁的。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给大家建议是，粗粮是可以适量吃一点，但是不要过量或过头。
1: 嗯，
0: 就是你完全把那个精致碳水或者我们说的大米和面粉取代掉了之后，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
1: 明白，
0: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牵涉到我临床上面具体遇到的问题了。你会发觉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些身上有这么多结节的女性居多。
1: 嗯，对，
0: 包括肺结节也很奇怪，男性抽烟的多，但是得肺结节的反而是女性的多。那你可以说啊，女性现在可能炒菜油烟比较多，这是一个解释。还有一个解释，我在临床上发觉大部分人都有长期大量吃粗粮的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在治疗这些肺结节的病人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的，这个粗粮要在一段时间内要相对来说要克制，要少量。因为粗粮并不是说人体必须的这么一个粮食，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的粮食主食其实还是大米和面粉，
1: 对，
0: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只能点缀而不能等于是本末倒置。
1: 所以我们特别理解啊，大家对于某一种食材它那个优点大家是放大性的那种关注。对，所以有可能说都在宣传粗粮这么好那么好啊，好我就把我的食材全都换成粗粮。但是就像刚才朱医生讲的，我们既不能走到这个极端也不能走到那个极端啊，咱们要平衡合理的来选择。
0: 病人有时候不理解，他说外面都是这样宣传的这样主导的，但是我后来就给他举个例子，他可能一部分病人他就能想明白。我说你一个新生儿开始他能够进主食的时候，我说你会天天给他吃粗粮吗？
1: 不可能，
0: 那你的潜意识都知道他肯定是不能吃粗粮的。
1: 对啊，
0: 那么倒过来说，你已经年纪很大了，你现在身体正在走向衰弱，那你是个老年人，那你同样也不能吃那么多粗粮。所以道理是非常浅显的。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早餐哈，一个是朱医生提醒大家一定要吃啊，要补充上能量和营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养生原则。另外一个就是合理的选择，而且我们能听明白，就是如果我们选择的不太合适了，对于我们脾胃的负担其实是加重的。
0: 对，
1: 胃经当令嘛，我们正好用它来调调我们的脾胃。
0: 对，
1: 您有什么推荐？这个早餐既吃得丰富又吃得好，营养补充足够，同时又有一定的健脾的功效。
0: 那我考虑呢，其实可以用一个茯苓山药的蒸糕。茯苓主要是祛湿，山药主要是健脾，所以它们配合起来其实就是一阴一阳，一补一泻，这样不会呆补嘛。我们中医说起来有一个补法叫呆补，呆补是不行的。我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开四君子汤的时候，就是补药的时候我们发一些陈皮，那么这样呢补进去的东西能够运化，
1: 对，
0: 能够动起来，
1: 而理气的。
0: 对对，不然就像你加一箱油，这个油路是不通的，那你加油加的再多也没用，哎，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朱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小糕点茯苓山药小蒸糕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去看一看。
2: 接下来我为大家伙操作这道早上吃起来比较方便的小蒸点啊，茯苓山药健脾糕。我们这里用到的食材有哪些啊？有红枣、山药啊、燕麦，还有面粉，再有就是我们的主料茯苓粉，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比如鸡蛋和椰浆。首先啊，我们红枣改刀成粒啊，稍微大一点，留一点口感。接下来啊，我们把山药削皮以后啊，洗净切块，上蒸锅啊，大火啊蒸它25分钟左右，蒸到成熟即可。哎，蒸完以后啊，我们拿出来。趁热用勺子把它碾成泥儿，哎，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表面光滑，就像打发的淡奶油一样。接下来我们加入茯苓粉啊，大约20克，还有什么呀？面粉和燕麦，面粉和燕麦的比例啊是1:1，而我们的燕麦啊是粗粮啊，平时我们吃啊可能就用热水冲，那样的话不利于消化，而我们这里啊蒸了，蒸过的燕麦以后啊它容易消化，利于脾胃。我们抓拌均匀以后啊，加入鸡蛋和椰浆。哎，我们加椰浆的目的啊，是让我们整个糕点吃起来口感更好，而且啊会有一股淡淡的香气。哎，继续加入我们的什么啊，红枣。我们所有的食材啊都搅拌均匀以后啊，接下来啊放入我们准备的模具当中啊。大家伙如果说没有的话，可以随便用一个小碗啊都可以。然后啊上蒸锅蒸25分钟，哎，蒸完25分钟以后再焖烫5分钟，让我们这个小糕点内部啊比较蓬松，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3: 茯苓健脾祛湿，山药补脾养胃，提前一晚轻松做好这款茯苓山药蒸糕，第二天清晨直接切块就能吃，省去早起忙碌，口感软糯清甜，温润滋养，妥妥的元气早餐。
1: 好，接下来我们请朱医生咱们一块再来看看大屏幕，下一个我们要说到的时段是什么时候？中午12点，午饭时段，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养生呢？
0: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一个睡子午觉的这么一个养生的方法。
1: 对，
0: 那么其实根据中医的这么一个理论，其实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在午时的时候是阳气最盛，然后阴气刚起，然后他们在交接班。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人如果小憩一会儿，小歇一会儿，其实对人体的这个整个的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举个现实的例子给大家听。我上班经常会在这个时间点呢去加油，然后呢那个时间点很不巧，那个加油站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是交接班的。所以就是夜班的人呢他要下班了，早班的人呢他还没有接班，那个时候呢我加一次油，有时候5分钟结束的可能要拖到10分钟。那其实天气也是一样，它的阳气跟阴气交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避开。中医有句话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当气候有可能出现剧烈变化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 躲一躲，我们休息一下，那么其实也是对

0: 对身体养生的这么一个帮助，
1: 没错。哎，所以子午教这个事儿现在大家也很重视。
0: 对，
1: 很多人即使在办公室也想方设法，我准备一个小的能够放平的躺椅啊，或者找一个小区域是吧，让自己能够小睡一阵。
0: 对，
1: 不过这个怎么睡，其实里面还是有讲究的。
0: 是的呀。
1: 那你有什么建议？
0: 我个人建议是一个时间上面不能太久，
1: 不要太久。
0: 对，一般来说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因为他交接班也没有时间那么长。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当你睡得太长了之后，大部分人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哦，
0: 第二个，睡觉的姿势其实有条件的话，我认为能够睡平是最好的。
1: 嗯，
0: 那实在没有条件的话，半卧位也是可以。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买到的一些睡午觉的神器哈。
0: 对对对，
1: 是那种折叠能儿放躺的那种椅子。
0: 哎，我就有一个，我就有一个。
1: 有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放在办公室或者一些什么地方，是吧？
0: 对，我中午是一定要小歇一会儿的。
1: 哎，
0: 而且从我的自我感受度上来说，下午的工作效率会提高。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连续工作的话，那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在保证病人医疗质量的这个情况下面，我也需要中午要有一段时间能够休息。
1: 没错，其实也是让自己换一下脑子。
0: 对，
1: 让大脑有一个休息时间，要不然你脑子真的到下午你会觉得不转了。
0: 对，
1: 什么事情你就思考这个就锈了一样。
0: 对啊，
1: 所以这15到30分钟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0: 对，就像东西过热了，你这个刹车片过热，你让它凉一下，
1: 冷却，
0: 不然它刹车的效应是会越来越低的。
1: 没错。对，好，说完了睡子午觉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中午的饮食。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夏天其实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绿豆汤啊，
0: 对，
1: 消暑佳品。但是这两碗绿豆汤啊也是略有区别的，一碗呢颜色比较深点的是温热的。哎，有些朋友就特别喜欢喝这种绿豆汤。
0: 嗯，
1: 觉得暖暖乎乎的，喝下去以后立刻这个热劲啊就顺着全身的毛孔开始往外散。哎，把这个热气都给带出去了，
0: 嗯，
1: 一身汗。但是也有些人，比如说我，就爱喝这冰镇。
0: 嗯，
1: 这喝上去多爽快啊。
0: 是，
1: 但是喝多了确实有的时候胃肠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们请朱医生给我们讲讲啊，这两种绿豆汤在养生功效上有什么差异，更适合什么样的朋友。
0: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的纬度放到上个世纪，
1: 嗯，
0: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那可能我们只有电风扇，然后遇到酷暑的时候，可能我们整个的室内的环境跟室外的环境的温度其实差不多。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认为冰镇的绿豆汤并无不可。那么现代人呢，我个人更建议喝一点温热的绿豆汤。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呢，就像您刚才说了，它可以微微的发汗，其实人会觉得更舒畅。这也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则，我们有一个散寒的原则，
1: 散寒
0: 不谋而合。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个有一些老百姓的误区啊，他认为这个东西只有冰的东西它才能去暑嘛。
1: 嗯嗯，
0: 热的东西是不能去暑的。那其实并不是这样。中药它其实的它的寒热温凉，虽然有一部分中药通过炮制可以改变它的寒热属性，但大部分它是不会变的。
1: 嗯，
0: 有一些我老病人，你就按照他的逻辑，我就跟他说，那按照你的逻辑，整个的中药这个所有的中药都是热性的，因为都要煮过。
1: 对，你得熬一个热药汤了，
0: 就没有凉寒性的中药了，对不对？他想想，哦，好像是这么个道理。那么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你是室外工作的，那你长期在一个非常炎热的环境上面工作的，
1: 嗯，
0: 是可以喝冰镇的。
1: 冰的，
0: 前提你的脾胃功能要好。
1: 嗯，
0: 那一般的人，像我们现在做办公室的白领啊，或者长期像我们医生在室内工作的，那我个人更建议相对来说要比室温高一点的温热的绿豆汤会更好一些。
1: 嗯，其实绿豆大家是了解的，它其实就是属于凉性的，对吧？所以即使我们是煮出温热的绿豆汤，它并没有丧失驱暑湿的这样的功效。
0: 对，
1: 它这个性质所决定的。
0: 那么其实绿豆还有一个更大的功效，
1: 嗯，
0: 除了祛湿，
1: 嗯，
0: 去暑，它还有一个解毒的功效。
1: 解毒。
0: 嗯，绿豆是一个解毒的圣药。
1: 嗯，
0: 就是古代的时候，如果你中毒，它大部分都是用绿豆来解的。那么很多名人义士啊，他都喜欢去炼一些丹药来服用。
1: 嗯，
0: 但是丹药里面很容易中毒。那么中毒的时候呢，古人当时都有记载用绿豆去解这个丹药之毒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这里呢，我再说一点，整个的绿豆烧出来的绿豆汤跟有一味中药叫绿豆衣其实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
0: 对。
1: 嗯，
0: 就是绿豆它相对来说解毒的功效更强一些，但是绿豆衣呢改善眼睛，如果是你有眼睛上面发炎啊，或者眼睛上面红肿啊，它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这是用药上面的一个区别。
2: 明白。
1: 所以我也想起来，确实我小时候家里在吃一些药的时候，夏天我经常说你别拿白开水让我喝药，让我拿绿豆汤来冲这个药片行不行，我妈妈就跟我说别，绿豆可能会解这个药性。
0: 是，
1: 所以你还是用白开水来服药。
0: 对，
1: 对吧？这个也是跟绿豆这个解毒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嗯，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除了

校属，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养生原则，就是祛湿健脾。说到祛湿哈，大家还会想到另外一个夏天大家经常喝的红豆薏米水，对这个太熟悉了，尤其是薏米，特别好的祛湿的药材。

0: 这个呢是有强力的利水的效果，但是呢在《本草纲目·李时珍》里面就已经明确的提出赤小豆是不能长期吃的，因为长期吃的之后人的体液被排出了很多之后人就会变得非常干燥，那么会出现其他的病症，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要祛湿，确实你身体里的湿气很重，形体又很肥胖，然后呢你要用赤小豆吃一段时间或者吃很短的一段时间可以，但大家记住不能当养生的东西来吃，
1: 不能长期用。
0: 对对对，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薏仁，那么就是薏米，它的优点是祛湿平和，甚至于是治疗这些风湿性关节病的一个非常常用的药材。然后我们肿瘤的治疗，薏米的提取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抗肿瘤的成分，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薏米。但薏米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它偏寒性一些，所以你在选择薏米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吃这个薏米水的话，你尽量去选择炒过的薏米。这就是中药炮制学的这么一些优点，它可以把一些寒性的东西相对来说通过专门的炮制的技术给它变成相对来说寒性没那么重，但是它不会改变它整个的药物的这么一些属性，但是它主要是矫正了一些偏性，那么这样呢它副作用不大，但它治疗作用就存在了。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多老人都比较节约，他煮完了之后呢他要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
1: 对，
0: 那薏米呢其实很难消化
1: 哦，
0: 你喝水就可以，那如果说你再把这个薏米和这个赤豆红豆再吃下去之后呢，可能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那本来就是为了祛湿健脾，那你现在湿是去了但是脾没健，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叫打伞嘛，天上下的雨其实就是湿气，那么我们打伞撑这个伞的力量就是我们脾胃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个伞要撑开我们才能抵御这个湿气，所以说我们这个脾胃也要保护好，所以我们不能只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我们要两手都要抓，然后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
1: 所以我们最后请朱医生您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夏天更适宜的代茶饮我们可以日常来饮用，同时也有养生保健的功效。
0: 其实夏天主要还是要祛湿嘛，可以平时配一些藿香和佩兰，藿香和佩兰是两味中药，但是呢它们是芳香化湿的中药，那么广藿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祛湿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佩兰，佩兰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中药材，同时它也是一个我们做香囊或者做这个中医叫香疗学的这么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么一个药材。佩兰还有一个功效，就是如果你遇到比如说口气比较重的，那你吃这个藿香佩兰的茶饮是可以消这个口气的
1: 啊。
0: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碰到，但是确实我临床上会遇到有些老年人，他说我就嘴巴里面就一直有甜味，怎么着都有甜味，喝水都是甜的，那么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上面来讲，它就是脾胃有问题，其实也是脾胃里面有湿气，那个时候用广藿香加佩兰的泡茶饮或者放在相应的中药里面效果就特别好，所以有这方面困扰的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在夏天的时候，那如果你不是这个嘴巴非常干的，因为它芳香类的药它其实会有化燥的这么一个缺点，所以说你不是嘴巴非常干的或者有我们说临床上面有干燥综合症的这类病人，其实是可以用广藿香和佩兰适量去泡水作为一个去暑和化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茶饮。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这个代茶饮不是量越多越好，那么像我们一般开具中药的时候，像这种广藿香和佩兰可能我们一开就是9克，但代茶饮绝对不需要那么多，这里我也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你尽量不要让这个药这个茶饮变得有苦涩的味道，所以你放适量就可以，这个根据
1: 适口，
0: 对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要我推荐的话你可以从1克每个药1克开始放，2克的药其实在一个杯子里面其实也蛮多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口味来调节，但千万不要为了追求疗效而放越多越好，这个是不行的。
1: 好，最后我们再和朱医生一起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的晚饭时段到了，这是晚上的7点钟。说到晚饭，我记得一开始朱医生就提到了早饭吃饱，午饭吃好，晚饭要吃少。
0: 是的，
1: 包括现在人说白天吃得像皇上，晚上吃得像乞丐，就不要吃那么丰盛那么多了哈。所以有些人不怎么吃晚饭，我拿一些比如说新鲜的水果来代替，你看里边也有糖分了，也有能量了，也有微量元素了，也有膳食纤维了，这不是挺好的选择吗？
0: 不可行的。 为什么不可行呢？刚才我们已经

0: 强调过了，就是一日三餐我们需要有主食，主食的意思就是主要的食物，那你不能把这一块整个的碳水给剥离掉。那么同时呢，水果跟蔬菜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绝大部分的蔬菜是平的，它的性味是平，它既不是太热也不是太凉，但大部分的水果呢是寒性的。那么我们这个肠胃啊，我刚才说肠胃是一口锅嘛，那么你排泄的这个东西它也需要有动力，就像蒸汽机一样，那么你这个火不够旺，它的蒸汽不够旺的话，它就推不动，
1: 排不下去。
0: 对，很多人都知道我吃水果可以通便，那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吃那个火龙果我就能第二天能够通便。那你一开始吃火龙果，这一些水果含量的水果怎么通便的，是因为依靠这些水果的寒性让身体误以为我生病了，我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对身体不好，所以我要快速的把这些东西得排出去。它其实是一个病态的反应，并不是一个正面的生理的反应，就像我们知道的这个谚语故事狼来了狼来了一样的，当你每次都用这个东西吃自己身体的时候，身体也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假的，我就不用去管你了。那么你吃再多的火龙果，吃再多的含量的这个水果，它也不通便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存在。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它一开始有效后来会没效，但是往往大部分人只看到前面的效果而忽视后面的副作用。所以这个呢我也要提一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过量的果糖的摄入是导致癌症的一个原因之一。这个跟大家的常识是其实是
1: 相悖的。
0: 但其实也一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你把药当饭吃你肯定也有问题嘛，那一样的你把水果当饭吃肯定也会出现问题。
2: 明白。
0: 那么第四点，要吃当令的水果。如果你每天都可以把水果当晚饭吃的话，那你肯定会吃到反季节的水果，或者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这些其实都是反季的。那比如说我在上海地区，我在杨梅上市的时候我吃点杨梅，但是过了那个时段就没有了。那水蜜桃也是一样，比如说那个龙眼，这些东西其实都时令性很强，那我个人建议吃水果的话尽量吃那些时令性强的。其他水果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量和这个度。
1: 所以饭是饭，水果是水果，我们可以吃水果，但是一定要在正常的晚饭的基础上，对吧，吃一点水果。
0: 但是我更建议水果的时间要往前移。
1: 往前移啊？
0: 对，因为就阳气最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个人更建议符合我们中午吃的好的这个特点，把水果挪到中午去吃。
1: 哦，中午午饭后
0: 对
1: 来吃，
0: 这样呢能够借天地的这个阳气能够减轻这个水果的寒凉之性。
2: 明白。
1: 另外我们说到晚饭时段到了，您有什么其他的中医的建议吗？
0: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心包经当令。那么心包经它其实跟心脏的功能还有跟人的情绪其实是非常相关的。七点钟这个时段其实是为晚上更好的入睡做准备的。睡眠有略微障碍的人呢，其实我是推荐能够在晚餐的时候经常会吃一道菜。百合炒黄花菜。黄花菜其实它有一个中药的学名是叫萱草。那么在三国的时候有一个叫嵇康的写过一篇养生论，养生论里面就有这个合欢解郁萱草奋忧的这么一个记载，所以萱草一直是在中医上面能够改善人体情绪的。那百合呢其实也是在夏天非常适宜的一个食材，百合它又能清心又能润肺，同时它还能安神。那么这样呢，对于整个时令也好，整个的这个睡眠的质量提高也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那朱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道菜肴百合炒黄花菜又该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接下来啊，为大家伙带来一道适合晚餐的养心安神的小药膳，百合黄花素神锦啊。我们这里用到的食材有什么？有百合、黄花，还搭配了什么呀？枸杞啊、芹菜，还有木耳。首先啊，我们这个黄花菜、木耳和枸杞啊，需要提前浸泡。我们把芹菜改斜刀，吃起来不塞牙，更容易入味儿啊。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入清水啊，洗净备用。然后把百合呀摘开，洗净备用。我们起锅烧水，加入黄花菜啊，我们黄花菜冷水下锅就行。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煮的时间啊要稍微长一点，3到5分钟。煮完黄花菜以后啊，我们再把木耳轻微的烫一下，烫完以后，我们所有的食材前期准备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油热以后啊，我们把西芹和百合先加入锅中，炒出香气，再加入我们焯过水的木耳和黄花菜。炒熟炒透以后啊，我们加入盐调味儿啊，搅拌均匀。搅匀以后啊，我们再加入枸杞啊。这里注意到， 我们最后放的枸杞，目的是什么呀？枸杞啊过热以后会变色，变得不美观，所以我们出锅前加入枸杞，炒热炒透即可。我们这一道滋阴润燥养心安神的百合黄花素食锦就做好了。
1: 晚上的时间了，可能离睡眠的时间也不长了，更希望我们能够调整心情，能够安然入睡。比如说有什么养生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安神平静下来？
0: 建议吃完晚饭之后这段时间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他就总觉得我养生我就要天天养生，我锻炼就要天天锻炼，但其实人是要有张弛有度的。
1: 对，
0: 就像一天其实就是一年四季的这么一个微缩的这么一个集中的体现，其实在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需要秋收冬藏的这么一些准备工作了。
1: 嗯，
0: 你如果对中医有兴趣的，那你可以看一些中医的养生的科普的书啊。其实刷剧啊，这些影视作品，好的影视作品对人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就个人而言啊，我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中国古人已经把很多的我们面临的这些困境如何去解决，其实已经在我们古代的这些圣贤的经典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同时呢，我还发现在门诊的时候其实光开药是不行的，有时候你必须给病人一个相应的心理疏导。
1: 对，
0: 但是你讲干巴巴的道理没人要听，所以你可能要从生活饮食生活当中的细碎的东西，从一个小的地方来启发他，那么有可能他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没错，
0: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七点到九点这个心包经当令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每个人的专业和兴趣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不是要求大家都一概而论啊，但是完全是可以从您自己的这种兴趣出发去选择一些您感兴趣的事情。
0: 是的，
1: 哪怕您就看点闲书干点闲事，让自己更加轻松平和放松下来，不要一直在那儿赶路，一直在那儿奔跑，让自己从头脑到身体身心结合的慢慢的放松放松，其实对您整个的养生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调节。
0: 是的，
1: 对。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好，谢谢朱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夏季顺时而养的养生智慧，谢谢您。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参与生活圈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快点，
2: 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送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1: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破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2: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3: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2: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3: 那什么样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4: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2: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辰，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3: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5: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四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了。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
0: 李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2: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

0: 虽然我们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我们依旧可以真诚，可以深刻。
1: 吴凡姐，嗯，我好佩服你，你真勇敢。
0: 你也可以呀、啊，来，给我搭把手。

0: 战火和流亡间，活着竟成了最大的心愿。
1: 可以啊，咱得对得起这种心愿。哎，云浩，
2: 先拿这个水草刷刷，别把水弄脏了。
1: 好。但是我以为啊，要活，咱就得好好活。
2: 云贵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咱们浴血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0: 恨，对鬼子的恨。
2: 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以为可能不仅仅是这些吧。咱们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就算处在最绝望最沮丧的时候，支撑我们的依然还有希望，
3: 它可以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吧。
0: 雨峰兄，你真的是一个诗人，浪漫的诗人。
4: 别闹了，就我还诗人，我哪配？但是话说回来，
2: 你要说咱们部队里头最大的诗人是陈军长，他有一首《梅岭三章》，你读过吗？我觉得他这首诗啊，恰恰回答了咱俩人刚才讨论的这个问题：
3: 我们究竟为何而战？
2: 断头今日亦如何？
4: 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
2: 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去。
4: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值钱。
5: 投身革命即为家，
4: 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6: 给您配了一副新的眼镜。哦，看看合不合适。嗯，
7: 来试试。嗯，
8: 是
7: 不是？来，看看，这下能看清了吧？
8: 哎呦，这怎么还是看不清楚啊？这
6: 不清楚吗？
7: 那你看这个大字呢？您看看，这是什么字？
8: 这是身吗？
7: 不是。
8: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的字儿我都看不清楚了？怎么回事啊？这是啊，怎么回事啊？
7: 你在哪儿配的呀？这个
6: 不应该呀，你也是上海顶好的眼镜行啊。我去换一个。
7: 去换一下。
8: 哎，万福啊，
7: 哎，
8: 我教了你千字文，认了那么多字，以后这报纸就你给我读吧。
7: 行，我给你念。啊，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多田骏中将率领下，神速突破敌阵，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全线溃退，总伤亡超过十万。
8: 啊，全线溃退，伤亡超过十万。
6: 哎呦！别别别别别！
8: 这是什么战
6: 报？先坐下
7: ！
6: 别动气！千万别动气啊！
7: 别动气！哎呀，
8: 仗仗败！难道我们国运就衰败到这种程度了？上天都不用我中华了！
6: 天！
7: 就别生气！
6: 都说了，
8: 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6: 你先别生气！
8: 这接着读，赶紧的，给我接着读！
7: 我
8: 接着读，快读啊！
7: 看，哦，哎，我读，
8: 念，读啊！
7: 大爷，您看看，您看看，
8: 嗯，
7: 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您看这写的，他能说咱一句好吗？日期也不对呀，谁把旧报纸拿过来了呀？一定是月明
8: 旧报纸啊，
7: 他 子最喜欢翻报纸，我找找今天的报纸。
9: 上个月的报纸啊，
7: 这儿
6: 写着呢。
7: 太爷，您看，这才是新的，这个昨天的报纸。啊，
8: 赶紧给我读。
7: 我给你念新战报啊，我给你念新战报。长沙会战告捷。
8: 长沙会战告捷。
7: 啊，长沙。
8: 念。
7: 我长沙守军主动出击。啊。日军一触即溃。我守军兵分两路包围日军。日军呢逃往那个屈原投江那个江叫什么来着？
8: 汨罗江。
7: 对，上面写的赶往汨罗江。
8: 来，给我看看，我看看。
6: 哎呦，您别看了，您就让万国给你念就行了。
8: 看看我看看。哎，玉娇啊，是那么回事吗？我怎么看不清啊？
6: 这上头就是这么写的。哦，
7: 太爷，您看啊。日军逃往汨罗江
6: 北。
7: 哦，北
9: 汨罗江北。
8: 真的太棒，
9: 这正是啊，成绩永续又一武，中光强西不可凌。
8: 好。哎
7: 呀，太爷，您吓我一跳。您一开始拽玩，我这个心才算放下来。
6: 爹，啊，饿不饿？哎，
8: 饿，我想喝粥。
6: 我给您做。
8: 好，
7: 我帮忙去。
9: 汨罗江北。汨罗江北，好啊！
6: 张嘴就是长沙呀。
7: 现在就长沙局势紧张啊，我一紧张我就想到长沙了，而且万一后面就真的打下来了，万一还真的打赢了呢？
6: 不是，那以后怎么办呀？今天把这口子开了，以后就都得编瞎话了是吗？
7: 但是我看现在没有什么比战胜的消息更管用了。你没看太爷一听到战胜的消息什么血栓都通了。
6: 也是感伤，爹的眼睛不好，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7: 咱们想不了那么远了，现在什么药好使我们就吃什么药。
10: 这周我就要回海文了，我呢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

0: 李同志呢，不能加入战斗部队，但是其实，在团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谢司令员呢，也会帮助我们按照新四军的标准，去充实队伍，组织啊、宣传啊，还有民运，都缺人手的，尤其是懂民运的同志。不管你答不答应，我有个条件。
1: 你求我去，你还给我开条件？
0: 对。如果你对我有意见，或是工作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别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
1: 我还没说要去呢。
0: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今天不着急要答案。天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1: 你过来。
0: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我就是想问清楚一点。最近大扫荡风声紧，我们民运组要帮助机关转移，这个时候我还不能走。当然，你先做好手头的工作。
1: 过段时间我跟领导提交申请，如果批准了，我就带着调队去找你。
0: 我等你。
2: 散！玉娇，范福在的，那个江湖商贸公司，你去了吗？还没去呢。
1: 哦，
2: 重庆的特务和沪西歹徒的特务，两方你杀我一个人，我再杀你一个，打得不可开交。小特务们天天血雨腥风的。 他们肯定连做梦都想不到，他们的顶头上司就那些大特务，居然坐在一起喝着洋酒，抽着雪茄，相谈甚欢间，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了。这就是所谓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突厥高位者，直任前一个祖宗。您知道他们交换手里的什么紧俏物资吗？盐。 粮食、布匹、桐油、猪鬃，直到药品、五羊，哪个不是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禁运物资啊？万福跟我说这些情形的时候，我都觉得荒谬至极。万福给这些魔鬼当傀儡，心里可苦闷。
1: 但是，他现在的位置，包括他手里的那些通行证，对于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这个我也懂。 我也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说服万福帮我们筹措给新四军的物资？林
1: 大姐，罐头，
2: 谢谢。现在组织不是给了我们物资和运输的新任务吗？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江户商贸做这个平台的话，肯定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安全。
1: 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

0: 我不愿意骗他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他不答应，不就一点机会都没了吗？
1: 这事还真不能着急，我觉得我们要多多的观察他的工作状态还有思想动态，我们最好找一个最合适最自然的时机，一点点的争取。太爷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太爷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呗，在他的世界里，我们的队伍每天都在打胜仗，每天都在收复失地，也就是太爷眼睛不行看不了报纸，我跟万福就每天看着报纸编瞎话给他听。万福还说他也想活在太爷的那个世界里。那天万福又跟我把那个瞎话说了一遍，我俩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又哭了。
1: 太爷想要的胜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一定会的。月明，万福爸爸的工作是跟魔鬼打交道，他要假扮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敌伪夹缝中巧妙地传递情报，转运紧要物资，在汉奸特务面前不能露出一丝破绽。而此时在不同战场同样步步惊心的是从苏中返回海伦的云奎爸爸，他带领的自卫团受新四军领导，却不能打新四军的旗号，要在敌后以灰色的面貌扎根，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2: 我说苏中这趟收获大不大呀？
3: 有收获。
2: 那就好，那咱们算是新四军了吧？
4: 对外呢不打新四军的旗号，搞好我们海文自卫团，让鱼塘码头为我们所用。为什么这样呢？码头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虽然陆路给封了，但是水路呢我们还行得通。
5: 哎，水上也有不少鬼子的哨啊。
6: 是啊，长江封的跟铁桶一样，
4: 这做好伪装就是了，大家不还得做买卖吗？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肃清各路的匪军，而且在码头上不能让他们乱设卡了，再乱收税。我们做好伪装，给新四军提供更好的补给。
7: 关键就是怕鬼子呀常来捣乱，
2: 那就把咱们自卫团的威风给打出来。
4: 嗯，
2: 是不是啊？
4: 打，不光打，还要跟附近的乡镇去打好配合，互相通气啊。
6: 有一些新上任的伪乡长、保长，他们都是表面的敷衍我们，暗地里他们勾结日本人，跟鬼子告密。在村里打游击的那些新四军伤员们都被抓走活埋了，就连保护他们的百姓也受了大罪，游击队只能撤出，整个村子都伪化得厉害，其他的村子也是这样的情况。
8: 最可恨的就是这帮两面派，又很狡猾，就应该通通都枪毙了。
4: 还是得区别对待嘛，对于这些出卖乡亲的坏人，让短枪队严惩，杀一儆百。有些人呢，我相信啊，他们是有良心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害怕了，才不得已的为日本人服务，所以啊，在日军扫荡之后，他们肯定会退出去。对于这些两面人，我们要做好保护，给他们壮胆儿，啊，同时呢，要处理好和帮派之间的关系，用帮派的力量控制帮派，可以事半功倍。
7: 嗯，这帮人一喝多了，换点子拜把子，满脑子都是关云长。
4: 你管他关云长不关云长干嘛呀？我们自卫团要争取的是中坚力量，只要他心底里边是抗日的，我们都可以做兄弟，啊，
2: 有道理，嗯，
3: 明白。
9: 拉出锅的馅饼，热乎馅饼，来馅饼，哎，好嘞，哎，两个饼，馅饼，热乎馅饼，客官买馅饼吗？
10: 来一个，
9: 好嘞。您的馅儿饼，慢走。馅儿饼，让我馅儿饼。
1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11: 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12: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11: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
12: 哼，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李尚峰既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11: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12: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比以前田先生做的生意都大。
11: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12: 啊，八次跟货款，让你的人呢把货送到我们沪西仓库就行。
11: 我现在受重庆支

0: 直接领导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
1: 行，知道了。
0: 哎，让你和太爷受了那么大委屈，对不起。
2: 小子，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那年你给我算了一卦之后，我们这两条虫子就绑在了一起，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
0: 你长大了。
2: 你也是。
3: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
4: 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
1: 好，
3: 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
1: 哎，接着念啊。
4: 啊，马上马上，您先喝口水啊。
3: 我再念。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0。
5: 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
4: 啊，是吗？我念过了。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6: 给你添点水，
1: 对。
4: 太爷，我接着念了啊。武汉3镇光复。
5: 啊，武汉3镇光复了。
4: 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我接着念啊。前线战士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5: 我看看。
1: 武汉光哪儿呢？
4: 这儿呢。武汉3镇今日光复。
6: 万福，
4: 哎，
6: 菜备好了。
4: 哦，行，太爷，我做饭去吧。
5: 哎，去吧。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6: 这么红手舌的，纸条还少拿一张。
5: 武汉3镇光复了，中国必胜！
4: 我最近心里有事儿。
6: 什么事儿？
4: 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6: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帕斯，可不可以给我几张？
4: 要这玩意儿干嘛？
6: 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帕斯，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
4: 行，还是你想的周到。那这事儿交给我了。等微信给我吧，我做饭了。
6: 啊。
4: 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7: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8: 您稍等，来，欢迎下次再来。
9: 好的，谢谢。
6: 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8: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里面请。
6: 物资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8: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
6: 我正要跟你说，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8: 为什么？
6: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皖军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8: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6: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8: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6: 先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8: 我吗？我可以吗？
6: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我们都很相信。
8: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6: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8: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我一直找万福养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6: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需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8: 好，我明白了。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中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10: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11: 我也要去吗？
10: 严慧如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11: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0: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

0: 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1: 怎么了？
0: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呢，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儿。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匹配。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1: 阿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13/8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小月，
1: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0: 枪。
1: 枪。
0: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2: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知道他没打到敌人，我好没用，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0: 别瞎说，烧退了就会好起来的啊，安心养着。
2: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这不见到了吗？
2: 你说军装是你的棺材，穿上了就准备好要牺牲，不会害怕，不会放弃。我现在也穿着军装，我也不会放弃。

0: 怎么样？
1: 豌豆总算降下来了。
0: 没事了，小叶，没事了啊。
2: 我也是铁齿铜牙，把豌豆皮给我，我嘎吱嘎吱吃了它。
3: 好、哦，
0: 刚才那话我们可是都听见了啊。
3: 二位给做个见证，
4: 这个见证人我跟福帆可是当定了，但是小月你得答应我，好好养伤，养好了之后我们就把你送回海湾，不过到那个时候你还有云奎兄可就得请我们喝喜酒了。
3: 小月，
0: 小月，
3: 小月，
0: 小月，
3: 小月，小月，
1: 没事，他只是太虚弱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我记得，尤其是

0: 行者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
1: 中国必胜！
2: 太爷，太爷，
1: 中国必胜！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3: 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
4: 香极了。
5: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6: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

0: 有请，有请。哦，
1: 这房子是挺雅致的。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什么机会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这儿。
3: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4: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猪鬃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猪鬃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猪鬃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0: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猪鬃，数以百箱计。金庸，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嗯，
1: 两百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啊？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0: 哎，不敢不敢，
1: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2: 来，
1: 来，李姐，
0: 来，金次长，
2: 好久，
0: 来，夫人，
1: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呀、啊，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0: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李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2: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你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活，这出生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觉得我们呀血腥气太重。
0: 哎，我这些做什么了？
2: 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你们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丢了呀，多可惜啊！
0: 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2: 有什么可惜的？这呀，不是命，对吧？
1: 哼，长庚兄，
0: 嗯，
1: 慧茹姐。说得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奉献说给汪先生听，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警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2: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1: 好，好，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0: 一起，一起。
1: 来，来，来，
0: 来，来。
1: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0: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而且就在此地。
1: 此地？
0: 嗯，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我记得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2: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2: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
0: 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老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2: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田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0: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神乎神乎，止于无声。
5: 好，真好。
1: 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啊？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0: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主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0: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呀。
5: 那不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月生，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2: 好，好，好，大家吃啊。
6: 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能够纹丝不动的保留下这个角落。一年多了，我时常是在此地一个人思念何晨兄啊。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夕何夕，得见贤伉俪。
1: 秦司长，这话作何解释？
0: 当时传言，早有义士潜入田府，力劝何臣兄离沪赴渝。何臣兄终下决心，冒死牵肠。

0: 不料事成之日，日人为父，刀剑相逼，何臣兄，令为玉碎，与敌同进，一时或捕或逃，不知下落。今见二位，才知道当时传言皆是实情。如今何臣兄应该是驾乘着自己的飞机自由翱翔在阿尔卑斯山的云巅了吧。
1: 我刚刚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金次长，冒昧问一下，您到底是主张和平呢，还是主张抗战？
0: 我主张和平，但也不反对抗战。只要是对国有益，其武并无成见。单举两例。第一，国府组织和平军，从来是不与国军为敌的，而是等待日本人撤离以后，能够接替防务，维持治安，并时刻监视新四军。共产党还是心腹之患。第二，重庆方面派到这边来的地下工作者邝先生，其实大都知道，但是汪先生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是因为汪先生不忍党国分裂呀。二位能够深入虎穴与魔同舞，真乃豪杰之事。
1: 金次长，你有话可以直说。
0: 毕师兄，何夫人，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对待何臣兄，就请怎么样对待齐武。何臣兄未尽之业，齐武愿以身完成，可请毕师兄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向重庆方面表达一下金某的敬意。
1: 明白。
2: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何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3: 去送货，我来接月明。
2: 哦，不哭不哭啊，不哭，宝宝不哭不哭啊，好孩子，
3: 金大爷，
2: 真的是哎。
1: 我想跟你聊聊。
2: 有事吗？
1: 我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
2: 哦，宝宝宝宝，李大姐，哎。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的，你就安心花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4: 好，
2: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4: 林长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是集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2: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
4: 他们的下场
2: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要为食亡，
4: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

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一起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你们俩都是我的贵人，你们俩都是我的贵人。
1: 张团长，你不行，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笑>
2: 张团长，
3: 普范，
4: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的？
3: 张团长，韩小月报道。
5: 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这一年的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6: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7: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队伍现在已经开到哪儿了？

0: 一天忙的，你这仗开的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以后的战果，出事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打到上海边上了。上海啊？什么地方啊？
2: 罗店，罗店，到罗店。
3: 说是啊，
1: 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3: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
3: 八十七旅指挥的地方吗？
2: 对呀，就是那儿。
3: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
2: 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子啊。
4: 哎，
2: 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4: 太爷，幸亏我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

0: 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1: 嗯，是吗？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了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云奎的战士，每才必中，对吧，于娇？
2: 是的，爹。
1: 嗯，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外婆有酒吗？
3: 酒。
0: 有，
3: 哎，
0: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
1: 哎，抗战胜利了，万福、
3: 玉娇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3: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互动，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4: 满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5: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了啊，我自己非常的清楚。
4: 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
2: 天
5: 啊，万福这个孩子，
4: 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5: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尺啊。
4: 万福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
3: 守节个屁！
4: 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6: 我张路先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0: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

你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她一点音讯也没有，她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她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她娘就是我。我孟晚夫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0: 玉娇，
1: 你怎么想啊？
2: 爹，您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这几年吃的苦比我头20年吃的还要多。这几年我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让咱们这一家子活下来，怎么能让您好好活着，让月明好好的活着，其他的万福很好的，特别好。说实话啊，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确实是瞧不上你，但是你为我们张家做的这一切点点滴滴我都看在眼里。之前我就跟你说谢谢，你说不要，现在我还是要说谢谢。如果没有你，也就没有我，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个雨夜，你把我背回鲁太居，给我做了一碗热面，我说不够。从那天晚上我就知道你就是我的依靠，但是我还是要说实话，直到现在为止，云葵在我心里的分量还是很重。爹，我很感谢您，谢谢您这么开明，我知道您是把我当亲闺女，谢谢您给我开这扇门。但如果是因为万夫对我好而选择，这是对万夫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云葵的不负责任，同样也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0: 我懂，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是坦坦荡荡的好孩子。我等你们来，咱们喝一杯，
3: 来喝一杯。
2: 那爹说好了啊，今天晚上就能喝一杯，
0: 就一杯。孩子们，咱们这一杯呀，为了等待上海的光复，干杯。

0: 太爷现在也能下床活动了，而且我们战报也编到上海了。万一他哪天发现我们在骗他怎么办？
1: 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些事。我想把爹送到曾大姐那边去。

0: 管活啊，北京。
1: 哎呦，开个门，快点！

月明，爷爷带你去放风筝了。

关注中国军，中国必胜，上海光复。

0: 怎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你看，楼里有人。
2: 爷爷，那放风筝。
0: 中华必胜！
3: 太爷，
4: 快点！
0: 中华必胜！上海狂风！
5: 太爷，
0: 上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廖峰撵跑了，出去的天大了，来了一批日本人，把账本拿走了。
2: 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3: 整团头围，
4: 获取敌人的情报，控制交通线，整团起义。
5: 鱼塘镇这边啊，有个绥靖团，团长叫张斗鬼。
6: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3: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4: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5: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
4: 香极了。
6: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7: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8: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8: 一唱。
13: 我不想唱戏了。
1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爹没走，在我心里他没走，他就在这儿呢，我要守着他。

0: 你听见了吗？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
1: 爹不会白死，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都要脱帽行礼九十度鞠躬，我们被人赶到街上迎接日本人进城，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又痛苦又屈辱，但是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这是爹种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所以爹不会白死。
0: 你说的对，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

为父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

0: 陈大姐。
1: 嗯。
0: 我也想入党。
1: 为什么想入党？
0: 我想杀鬼子，我想替太爷报仇，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做不到。
1: 那你了解党吗？
0: 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我是说心里干净。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比什么都强。直到太爷教给我，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咱们旅长田先生、太爷，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如果我要是入了党，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不对，是有依靠了，
1: 归属感。
0: 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它就不浪费了。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有你们能帮我。
1: 贺先生，
0: 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
1: 晚福，首先啊，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其次呢，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怎么样？
2: 万福，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
0: 虽求死，其犹未悔。
1: 好，玉江，我们开始吧。

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

现在回来了。

万福老弟，当你看到信时，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太爷之死重于泰山，令人敬仰，发人深省。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租界既已陷落，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南关以来，我虽奉命留身报国，但无时不再担心被逼落水，无刻不再寻找生机。可惜机会来时，未及带走老弟。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尚需多加小心。了丰年。

0: 范副来了。
1: 宗大姐，
0: 怎么了？
1: 搜集的天大了，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他们占了印美各国的银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说要关进集中营。我刚刚来的这一路，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打洋人，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
0: 也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2: 你孙女，
1: 里边说。曾大姐，
0: 万福，
1: 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请我们江湖上报，把账本都拿走了。诡异的是，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吉关派来的，这松吉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梅机关的死对头。这松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垂涎已久了。这日本人争风吃醋，鬼打鬼，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
0: 现在事态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还要坏，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
1: 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只要稍微一查，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
0: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那所有线上的同志，包括联络点，包括水、路、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他们全部撤离完需要多长时间？
0: 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但是最终确认安全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1: 嗯，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
0: 你不走吗？
1: 就一天一夜，我必须回去上班。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哪怕他们起了疑心也不会动手抓人的。我要是消失了，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目标太大，到时候都走不了。
0: 这也太悬了。
1: 放心，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马大奇做虎皮，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只要我不进松吉关的宪兵队，我就有周旋的余地。

0: 是进了宪兵队，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
1: 可是真的太危险了呀。
0: 你不走我更危险，我再冷静下来，耐心地跟他们周旋。太爷以前教过我，事缓则圆，只要他们不抓住缉云长航的把柄，重庆和王维的事情他们谁说得清楚？他们只要问我，就胡乱攀扯呗。你想想，那些部长、次长，还有他们的太太们、亲眷们，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我怕什么呀？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那我就把他们死死地拽着一块掉坑里。这个坑太大了，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不装糊涂，谁都别想过关，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尽量全身而退。而且这条路我找着了。
1: 是真的吗？
0: 我有办法。
1: 靠得住吗？
0: 相信我。把侄子事情处理完，赶紧去接月明。
1: 哎，
0: 曾大姐，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喝茶能有什么危险吗？走了。

0: 兄，这位是赵子珍，赵先生。
1: 赵先生。请坐，请坐。
2: 日人自掘坟墓，对抗美英，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四年抗战，到今天，终于见到曙光了。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我始终认为，抗战是理所应当，和平是不得已，只能坚持一个原则：随机应变。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
3: 金先生，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
2: 子珍兄，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
0: 哎，赵先生是上海分局的领导，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
2: 我明白，那就请子珍兄指示。
3: 一，电台安全。
0: 您的书城之意我已经告诉赵先生，赵先生呢也跟戴老板汇报了，戴老板亲手交予了赵先生密码本，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但是首先你要保证赵先生的

0: 绝对安全，然后就是电台的绝对安全。
1: 赵先生，就请留在我的府上，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绝对安全。毕师兄，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0: 不瞒金兄，何某人现在麻烦大。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林长庚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万一出了问题，他一推六二五，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
2: 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
0: 金兄，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
1: 明白了，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平安着陆。毕师兄，您做个选择，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2: 清香，金先生在清香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安排个位置应该不难。
1: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去到清香干部培训学校，渐渐地远离李长庚的视线，通过一年半载就毕业了。到时候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香公署。
0: 你看，不愧是金兄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佩服。
1: 赵先生，其无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拳拳之心，苍天可见。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还有留宿的房间。晚饭之后，我们三个人再商量此事，好不好？
2: 我还没说完呢。
1: 赵先生，请讲。
2: 学会闭嘴。

0: 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都保重。
1: 。
2: 月明，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烧杀抢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断粮断药，想把抗日力量扼扁冻垮。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一手握锄，一边以麻雀战、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一边发展

0: 群众，军民同心，开荒种地，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这一年，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云奎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万福爸爸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三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月亮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谁也没有想到，在1943年春天，云奎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
1: 总团头位，
2: 没错，总团头位。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它的交通线是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
3: 应聘太难，
2: 丢了呢又太可惜，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想出了一个办法，整团头围，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控制交通线，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
4: 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先头围然后给证明？
2: 实话实说，没有。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围，敌人不会相信。
5: 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
2: 云奎兄，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参加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你是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
5: 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敌人占领的话，就会资敌养敌。云奎兄，战争打到现在这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
2: 云奎兄，你想想，
5: 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让鬼子一日不安生，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这才是最实际的，也是不可计数的，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
4: 我同意了，一峰兄，你刚刚说了，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形势这么严峻，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我顶这点污名，受这点委屈，这不值一提。再说了，我是一名军人，成熟的军人，军人不光要有战略，还要有政略。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要以大局为重。我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我一直在找答案，什么是无形之剑？
2: 找到了。
4: 上次的苏中之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回到海文之后，这两年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我没有自己的火烧鬼，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们把40000000同胞凝聚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最终获得解放，获得和平。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
5: 讲得好，云贵兄。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所以才相信，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唯一的路，也是最正确的路。军区首长还有两点。

0: 件事要严格保密，除了团部的人以外，不能有其他人知道。第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
1: 报告，司令，一切准备就绪。

0: 贵兄，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实在抱歉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我没办法把党提带了。
1: 延安在哪个方向？
2: 在那边。
0: 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
1: 好，
0: 来。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0: 宣誓人，
1: 宣誓人，张云奎。
0: 宣誓毕。
3: 月明，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不仅百姓会误会他，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这时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门。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门鱼塘镇。那时候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
1: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1: 怎么把苏中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被人发现多危险啊。
4: 夜深了没人能看到，这还是傅凡姐教我的。来。
1: 哎，
4: 水都打好了。
1: 嗯，
4: 饭也热好了。
1: 叶兄那边安排的怎么样？老刘什么态度？
4: 都安排好了，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你那儿怎么样？
1: 我啊，基本谈妥了。但是说心里话，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但我知道这是任务，需要跟敌人周旋，必须执行好。

0: 樊杰牺牲了。什么时候的事？半个月前，事不疏散的时候，楚凡杰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说他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鬼子围上来的时候，
1: 楚凡杰拉响了手榴弹。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老谢之前跟我说过，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而是为了身后的爱。
0: 每个共产党员，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承认，为了身后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我记得，傅凡杰也跟我说过，忠诚和爱是一样的，只有自己见证自己。
1: 不需要别人见证。断头今日亦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

0: 个臭小子，像鳄鱼一样，你看着吧，养不养我？
1: 养。
0: 这个。爸爸这个。
2: 可是明天才到吗？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过了三条河，换了四艘船，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还是天黑了。
2: 想着你明天要来，趁着还没有打烊呢，去买了些菜。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
0: 嘿，那你们吃了吗？
2: 还没。你也没吃吧？
0: 那不正好吗？这有一年没尝我的手艺了，想一想。
2: 月明，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
1: 包子。哟，
0: 月明想吃包子，行，那咱们就做包子，走，做包子去。哎，
2: 厨房在那边。
1: 厨房在那边。
0: 哎呀，月明给我指路啊。

0: 边。
1: 好嘞，
2: 一会儿我做包子，你劈柴行不行？
0: 行。
2: 走。
3: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过来的？
1: 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他说咱俩都是高人，
4: 我找黄瞎子帮忙了，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
1: 毕业之后，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跟海文清香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文的经济专员了吗？哼，
3: 一年都不见，何必事先审，活得挺通透啊，什么路子都能趟通。
1: 那是太爷教我的那些啊，我全用上了，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
3: 余杭镇这边有个绥靖团，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团长叫张斗鬼，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再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帮助张团长。
1: 那这个张团，人你见了吗？
3: 还没见到，我也是刚来。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
1: 怎么接头啊？
3: 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我们要摆一个钉子。随后他会说海文有三宝：翡翠码头、银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十三层。你要回答，塔上有七个铜铃，四个明朝的，三个清朝的，听明白了吗？
1: 哎呦，这么长，哪儿记得住啊？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2: 这位是张斗鬼
3: 张团长。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

0: 先制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昆仑润滑，以绿色创造未来。驰骋万里，一路温柔呵护。磨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项经济数据展现我国经济活力。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一季度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2%。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汽车停车开门要警惕开门杀，听民警支招如何保证安全。定分指征消除争议，最高法日前出台司法解释，明确相关事故中乘车人责任纳入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伊朗方面正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称局势已恢复平静，但冲突可能再次爆发。美军三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宣称8号阻止超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起停火三天，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
2: 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4: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2: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5: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邮政快递业、道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新订单指数均环比回升。
2: 此外，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1: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
2: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6: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在江苏启东，这里正在打造1000亿级海工船舶产业集群，目前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
7: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8: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1: 昨天上午10:40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联。
2: 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5: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9: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天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正式进行，这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5: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

0: 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1: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

0: 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1: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0: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该标准涉及移动终端、汽车座舱、耳机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首批标准包括7个品类，后续将推进其他品类标准研制。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2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随着气温回升，内蒙古呼伦湖近日进入全域流冰期，呈现出壮观的跑冰排景观。从高空俯瞰，大小不一的冰排铺满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波光粼粼。据介绍，呼伦湖流冰期预计将持续至5月中旬。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
1: 最高法近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汽车开门杀受害人保障及保险赔付等问题。
2: 开门杀是指车辆驾乘人员在未观察后方情况下贸然开车门，导致行人或车辆碰撞的交通危险行为，很容易引发伤亡。
1: 那我们也结合近期发生的2起事故，听听民警支招如何避免开门杀，还有如果遭遇相关事故，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
0: 近日在江苏无锡，这名驾驶员开门时未观察后方骑电动车的女子径直撞上车门，所幸受伤不重，并无大碍。在江阴市，这辆车的驾驶员也未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导致电动车骑手被撞倒，所幸电动车速度不快，骑手仅轻微擦伤。停车开门这看似是简单的动作，如果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开门杀。
3: 我这边呢是推荐两种开门的方式，第一种呢是反手开门，当我们开左侧车门的时候呢拿右手开门，在开右侧车门的时候拿左手开门。拿反手开门呢，我们的身体会主动的就是有一个向后侧的动作，方便我们及时的观察后方的情况。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开门的动作。第二种方式呢是两段式开门法，先将门拉开一个10厘米左右的距离，来接着就要观察后方是否有车辆，在观察后方没有车辆之后呢，我们再把门打开。
0: 民警提醒非机动车骑乘人员和行人，途经临时停靠车辆时要提前减速，尽量与车门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骑乘人员还要按照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注意观察路面情况。针对开门杀受害人保障问题，近日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事故发生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乘客有责任的不得以乘客非被保险人为由拒赔，不能只赔付驾驶人的责任份额，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驾驶人根据过错承担。
4: 实践当中，机动车的保险公司是否在这个开门杀这个事故当中承担保险责任，理解存在不一致，通过这个司法解释定分指责，那么消除这个争议，那么明确这个事故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该承担责任，最大的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

0: 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那他说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0: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到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
1: 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说，这一些油污实际上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含油压在水所致。那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斯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1: 特朗普称，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
2: 特朗普表示，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5号傍晚宣布这一行动将短期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原因在于行动碰壁。
0: 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1: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3: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8号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1: 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2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
1: 那报道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另外，粮农组织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持续扰乱化肥供应，推升尿素和磷酸盐价格。
2: 数据显示，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达到130.7点，比三月修正后水平上涨1.6%，比一年前上涨2.0%。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同比上涨0.4%。粮农组织分析，由于中东战事的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进一步推高小麦价格。粮农组织本月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另外，粮农组织当天还发布了一份常规月度市场监测报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持续扰乱化肥供应，推升尿素和磷酸盐价格，进一步削弱化肥可负担性，增加近期农业生产风险。
0: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1: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3: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八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八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地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1: 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1986年的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5: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八号，在获得议会投票通过后，进步保加利亚领导人鲁门拉德夫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并带领其政府宣誓就职。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欧盟委员会八号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创下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此次公布的文件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八号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当地警方表示，至少有一名嫌疑人逃离现场，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已经获救且没有受伤。目前，对于该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缩减，但是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此外，在青藏高原这一带会有一些降雪，华北东北这一带有些降雨。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今天在长江以北大片地区最高气温25度左右，明天30度以上的区域明显增多。北京14到25摄氏度，沈阳12到24度，银川13到31度，兰州11到28度，榆林12到28度，咸阳13到27度，西宁5到21度，广元14到28度，南充14到25度，乐山17到28度，泸州17到24度，宜宾18到27度，昭通9到18度，曲靖12到20度，晋城14到27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5到27度，安庆16到25度，襄阳16到26度， 南昌17到23度，泉州17到21度，漳州18到23度。

0: 渤海小雨，南风五到六级。东海南部小雨，偏东风五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五级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3: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4: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5: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9: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1: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2: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6: 刘安村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17: 没想到对于小麦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
18: 对于黄河的热爱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 叶家河自古以来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20: 叶家河村民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
21: 金灿灿的蜜橘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谱写致富的新篇章。
2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黄河边河南原阳县刘安村，
1: 属于黄河中下游的交界点附近，
2: 对面就是郑州，就这么近，一个黄河就是南北就这样给隔开了。
0: 其实刘安村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实施过很多水利工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弯弯其实就是我们控岛工程，
2: 像个波浪花边，是因为它的流势走势才会有这样的形状吧？
1: 对对，主要的水流冲击这边的河床，这个东西它就有固土固堤，控制水的方向，约束水流，改变水的流向。
0: 所以名字应该就已经体现它的功能了，控岛、控制和引导。
2: 而且高低还不一样哎，这边矮一点，那边好高，这样建是不是也有它的地势的原因？
1: 它就是因为河床不断的增高，形成了河床要比河床外面的生产区和居民区地势还要高，减少中游的水土流失嘛。黄河的治理它可不光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点控岛工程，而整个流域全系统治理，

0: 所以过去这个天气应该就是黄河流域的黄河儿女们最担心的，
1: 绝对紧张的时候，
2: 比较危险的时刻。
0: 是的，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完全不担心了。你看，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啊，
1: 这就有。
0: 走吧，咱们去村里看看。
1: 刘安村，
0: 欢迎你。
3: 嘿，你们好。
1: 哦，这是。哦，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哦，我是这个村的村民，我叫石西兰。哎，
0: 石大姐，你好，你好。
3: 听着，你们到村上转一下。
1: 从这边走是吧？
2: 给我们做一下刘安村的导游了。
3: 好好，走。给你们看我们村庄面貌。
2: 好，
3: 我们村挨着黄河公路大桥，下桥第一个村就是我们村，所以叫下桥第一村。我们村原来叫柳安，是那个柳树的柳。原来黄河为了防洪，在那个柳树，柳树根系大，能固土，所以叫柳安。后来改成这个文道柳了。
0: 哎，斯大姐，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树？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
3: 这是梨花街道摘的果树，也可以吃。
1: 进村之后见到的第一道景观就是树多，是吧？
3: 对，树
2: 不是一般的树，它还给它绿化，还做点景观。
1: 大姐，这什么时候修的路？
3: 2016年修的路，2021年咱这边都开始做街道美化了。电缆线都埋到了地下，天然气入到了每家每户，非常方便了。这是小麦成长季，
2: 好有意思啊！
3: 我们是种粮大省嘛，你看从播种到发芽，然后出苗、出穗到成熟归仓，做成了面粉。
0: 那斯大姐，现在这个时节是在哪一步呢？
3: 现在正在播种。哦，
1: 因为他们种的是冬小麦。哦、
3: 对对，秋收玉米，玉米收了以后，那个玉米茬可以再种小麦。哦。
1: 这还有一个什么？
3: 哦，这是我们村上那个幸福树。
0: 哎，这叶子上写的都是人名啊。
3: 每个树也代表每个文明家庭，红色的代表党员，然后黄色的代表农家门第，绿色的代表文明村民。
0: 我们找找司大姐。哦，中间中间那个。
2: 哦，你还是好婆媳好邻居。
3: 哎，对。
1: 我觉得这个有创意，
0: 这个想法真好。
2: 都在一棵树上，大家要团结，这棵树才会越来越旺。
1: 通过幸福树啊，把村子的价值观都体现出来了。
3: 庄上的莲菜正在采收，咱帮忙去挖莲菜。
0: 走吧，走吧。
4: 这边是我们莲藕基地。
0: 哇，这片藕田是在黄河边上，太壮观了。
1: 你这个藕真的就是黄河藕，
2: 是吃的黄河水的藕，
0: 黄河藕啊。
3: 为啥这个莲藕好吃呢？就是因为离黄河近，因黄关隘，这个黄河水叫莲藕，也是吃脆甜的，土质也好，是沙土地。
0: 这一片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3: 一共是2400亩，是三个村庄合到一块种的。我们村庄就占了1000亩，每亩地年产1500斤，1000亩地年产150万斤。2024年交粮还不错，达到了300多万元。
0: 引黄灌溉对于农户来说是一个大利好工程。
1: 你像这个是有水的塘，
3: 对，
1: 有的是干塘。
3: 一共有两种挖法，一个有水枪挖，一个是干塘挖。哦。然后这个水枪挖的效率高，这一天可以挖2000多斤呢。前面是干塘，干塘一个人一天会挖400-500斤。
2: 一个人一天挖400-500斤啊？嗯，
3: 对呀、啊，因为土质是沙土，
2: 很松是吧？
3: 对对对，好挖。
1: 这是咱们要挖的干塘是吧？
3: 哎，对。
5: 雨停了，太棒了！
3: 雨停了，咱把雨衣给脱了吧。
0: 啊，一身轻松，下地干活。
1: 劳动的热情都很高啊。
3: 哎，这个是王姐。
2: 王姐你好。
3: 你好，今天让王姐来教我们干活。
2: 先学一下。
6: 你看这是莲，脱莲杆，这不是啊、里头都有藕。
2: 哦，这不容易挖哎。

0: 这个盘根错节好像连在一块儿了。
1: 对，咱有狗的时候，你不能下天线太黑。嗯，下天线太黑，它把窝烂了，
2: 戳坏了。
1: 咱去旁边挖。嗯。
0: 嗯。哎，
1: 这是它的藕叉，
3: 就是长出来的一节。哦。王姐也是先判断，然后下一铲子再看自己判断的准不准。
0: 那就是。
1: 我们要分不清的时候，看了个藕芽。下去有藕尖，就跟这样的，那藕都出来了，
3: 然后就围绕着它周边去铲，
1: 要围着它周边转。
2: 哇，吃藕要好珍惜啊，同学们。哎，
1: 对，
3: 就发现好难哦。
2: 对
3: 呀，
2: 这样子的一天能挖四五百斤一个人，
1: 有的人一天都挖一千多斤。
3: 我们自己试试，可能就知道了。
1: 我们有五千斤订单，帮我挖呗。
2: 五千斤订单。
1: 对。
2: 快走，别聊了，五千斤等着我们的。
0: 赶紧的。
3: 我们今天看谁挖的又大又壮，找一个藕王。
0: 找藕王。
2: 好，
3: 咱俩跟着汪姐。
2: 对，
3: 汪姐指哪儿，咱俩挖哪儿。
0: 我来跟着你。好。主要这个手感得好，感觉是快挨到藕了，你不要先出来，悠着点啊。嗯。
3: 藕尖出来了，藕尖出来了，
2: 快走，五千斤再向我们招手。
1: 你慢行吧。
2: 哎，来了，
1: 这是摘的藕，不管用了。
2: 什么叫摘的藕啊？
1: 摘的不是种子吗？哦，
3: 就是竖着的藕是栽进去的种子是吧？哎，
1: 对，
3: 只要横着的藕。
2: 这个有，这个有，
1: 这是个藕叉。
2: 那不行是吗，王姐？
1: 行，地下有个大藕。哎，
2: 哪里有大藕啊？
1: 你看啊，你不要照着藕叉挖，一挖都烂，你再去边下挖。哦，
3: 汪姐，我在你后面哈。
1: 你在我后面，这个藕不小。哎，
3: 这个藕不小呀。
1: 哎，对，
3: 藕王，藕王，
1: 藕，你慢点，这个藕快去了，
3: 我还没有看到它呢。
1: 挖这个。
3: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 慢点啊！
3: 这个挖泥地太累了。
2: 对，
3: 一铲子下去很沉的。
0: 这有一个，
4: 对。就这样，很好。
0: 哇，这个有点长啊。
4: 柱藕在这边，你看，这边一出，
5: 它是从这边来的。
0: 是的，是的。哎，
4: 对。
0: 路径走向都明白了。
4: 对。然后到这边以后，从这边铲下来土，就这样就行。
0: 好，这是
4: 对，一铲就下来
0: 了。这是金尖。
4: 对，然后手拿住这边把，往一拉就出来了，悠着点。对，拉拉，对，很好。
2: 哇，这么大！你这么快呀？完了，他们赢了。
1: 他赢不了，
2: 他赢不了。王姐说：“哎呀。”
3: 这一会儿就够累的了。
1: 哎，就吹下来，起吧，用手去拽拽出
2: 来。哎，我的藕王，嗨，
3: 哈哈哈哈，哎，这不错哎，
2: 是不是？
0: 这个怎么样？
2: 哎呀，你那个子高点儿。
0: 比一比，
2: 但是我这个身材可能肥壮一点。
0: 比一比，
2: 哇哇哇！啊，你比我高一点我好想把它带回家呀！
3: 终于可以上手了，
1: 不用那谁爹，一个手捏住这，一个手捏住这。哦，
3: 这样来给我。
2: 那你这也不小哎。
3: 二一，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汪姐，你自己的记录是一天能挖多少斤呢？
1: 我早年挖一天都六七百斤，现在不行了，年龄大了，一天挖个300来斤，上岁数了，挖的少了。
3: 交给我们，

0: 这个可以吧？
1: 哎，不错。哇，
2: 这个我不错，长得很均匀。
3: 哈哈，不错不错，完整的一根哦。

0: 这个大，对，看着这个不错，这个没准真是藕王，
1: 对，我们俩齐心协力把藕王挖出来。
2: 真得用脚往下借力，我都热了，挖的。
0: 这边还有个瓮呢，
3: 这不错，看我们的。
0: 您等着，马上就要超过来了，这么长。
1: 哎呀，这么长！哇，这个绝对是藕王。
4: 这个大藕吗？
0: 对，现在可以用手了，来来，咱来手下下。
1: 这正头，这头起，
0: 一起，
1: 轻扬轻扬，亲的，活动活动。
0: 好，
1: 啊，藕王诞生了！
2: 哎，你们这个确实不错。哇，
1: 这些藕都是深深的埋在这个。 泥土底下的，然后你根本分不清楚哪一块有藕，哪一块没有，整条的藕挖出来的那一瞬间是很欣慰的。我带你们一起打滚啊！
0: 走。
1: 首先，我们来评比一下，哪一个是藕王？觉得段老师手里拿的那个是藕王的，举手。那觉得曾黎老师手里拿的是藕王的，举手。
4: 好，现在已经公认大藕王的就是曾黎手里这个。好好好，
2: 认同。究竟怎么打？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操作这步了，对吧？我们来学习一下。看我们打藕啊，你看做什么有心了，做不光把这，把边上的那些分枝，
4: 再这都揪掉，
2: 再把了，再打帮你。
4: 把泥也稍微捋一捋。
2: 这一光藕都打成。
4: 这个得打掉吧？对，
2: 走，
4: 后头也得打掉啊。这个可以了吧？
2: 这一个太小了，不管用。 对对对
1: 小的不行。
4: 二两半都可以，
1: 超过二两五的才能卖上价钱。
2: 对，
4: 如果他能，
2: 这
4: 都得打掉。
2: 我都不要，
0: 好心疼。
1: 对于我们来讲都非常珍贵，
2: 对，
1: 但对于他们来讲都要打掉。
0: 对。
4: 这个练台头是个正品，人家才愿意来咱这儿工作，免人家的运费。
0: 明白了。
4: 打完了，咱们拼到一块抬走，
5: 好吧？
4: 来，
5: 哇，这个不行。
0: 走。
5: 这儿不容易上啊，你们当心注意安全。
0: 没事儿。

0: 这个是81.9公斤。好，我们这个来。
1: 我们这个是60.4公斤哦，
0: 我上100。

0: 给它摆满。好了，走吧，张老师，中小卖机，走，帮我们去中小卖吧，换一下衣服。
1: 走，我们去帮忙。
2: 走。
1: 这边黄河的景太美了，
3: 对呀、啊，
4: 哇，好多鸟，快看，
0: 嗯，哎，里边有那个白鹭，哦，
1: 我看到在飞了。
0: 一到节假日，外边旅客来这边的可多，
1: 这算一个景点了哈。
0: 对对，
1: 生态还是保护得很好的。斯大姐，咱们这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呀？
0: 这是一个雨中洲。

0: 我们这个品种叫做“黄淮流域的品种”，在这展示。各地的农民尤其是附近的农户啊，来这参观，哪个品种好？
1: 他们将来都选择种哪个品种？根据他当地的情况，
2: 对，
1: 来选适合他们自己的一些种子。
3: 我们村上有2600亩的庄稼地，
1: 然后种的小麦，全部都是在这边精选出来的。
2: 啊，
1: 所以我明白了，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咱们中国每4个馒头里面就有1个馒头的小麦是来自河南，
2: 就是中原属天下足嘛。
1: 对。
4: 今天正好河南科技大学王老师带着科研人员和村民在这儿做科研试验来了，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3: 太好了，
4: 王老师，哎，
3: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
3: 我是河南科技大学王林生。
4: 王老师您好，接下来咱们做的这个是室内的小麦的这个品系的一个筛选工作，因为这些呢还不是品种，还都是一些正在试验当中的一些品系。室内的筛选就是我们把 好的种子挑出比较一致的，在种到大田里面，我们在大田里面再看它的长相，看它的表现。
2: 每年都要种，
4: 每年种，每年筛选。也就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做杂交组合了，到现在已经是将近7年的时间了。
3: 这是一个优种选优的过程。对，
4: 将来稳定了，我们下一步的参加国家的审定试验，通过5年，
2: 嗯，
4: 才能拿到毕业证，
3: 才能作为真正的种子。对。
4: 一个品种培育成大概10年，
3: 培育完了这个品种能用多久呢？国家规定是15年的有效期，
1: 培育10年才只能用15年，一定要珍惜粮食，真的是来之不易。
4: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提准孵状，就是下一个环节。
2: 提准孵状，
4: 哎，
1: 走，我们去看看。
4: 小麦在长期的推广过程当中，这个品种会退化，就是长得跟原来不一样了。退化以后呢，就比原来产量要低了。为了保证它的产量，我们要选择跟原来它的长相一样的这些单穗儿，我们叫一穗一穗给它脱粒。
1: 先抽一根出来。
4: 可以先给它这样弄，就给它搓。
3: 挺扎手的，搓下来以后呢，这样我们就一吹，把麦糠吹掉，
4: 真的都吹掉了。吹干净以后，然后把这个籽粒啊，再给它倒到纸袋里面，
3: 一穗一个袋子，每一个穗子将来要种一行，每一穗每一行都要进行观察，把那一些杂株 长得不一样的这些穗行，我们都先给它剔除掉，剩下的呢就是跟原来的品种都长得一样，这样再混收。下一步进一步扩繁，就为种子生产大面积的推广，就提供了足量的长得一模一样的种子了。
1: 这简单的提纯孵状四个字，时间上可能要多久呢？
4: 提纯孵状需要经历3个阶段，连续播种3年才能从少量的种子
5: 到几十万斤种子，真正到农民手里面进行播种。我们现在搓麦子是为了提纯孵状的第一个阶段做准备。
6: 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种地是很粗糙的一种工作，但是我没有想到如此精细。
7: 实际上比绣花都细。
5: 现在我是体会到了，
6: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耕文明一直在进步。 我们这个时代，农业种植、农业生产，已经是离不开先进的科技的加入，离不开先进科技的赋能。
1: 我觉得也正是这些科研人员、农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付出，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
8: 忙了一天，咱回家休息休息。

0: 镇，眼前就是辽阔的这灵湖。
1: 这灵湖，
2: 你看这个水啊，碧如翡翠啊。
1: 对，
2: 在远处我们看到很多岛屿啊，星罗棋布。
0: 嗯，
2: 所以真可谓两山加一江，千岛落玉盘。
0: 对。您之前来过这边吗？
2: 赣北是来过的
0: 啊。
2: 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属于整个赣北丘陵和鄱阳湖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
0: 啊。
2: 它北边呢是接了庐山，
0: 对，
2: 南边接的是南昌，
0: 西边是湘鄂。
2: 这条修水河是鄱阳湖水系五大河流之一，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支流，所以自古以来修水河它都是湘鄂的交通要道。
0: 而且说曾经这里商贾云集，非常繁华。
2: 唐代刘长卿有一句诗是送给他的好朋友的，送李判官之任州行云，今宁一路楚云溪。楚云溪啊，就指的是这一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商旅云集啊，舟楫相望。
0: 站到这个观景台，我觉得视野特别辽阔，而且云雾之间好像让这儿多了一层浪漫还有故事感。
2: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不只是说历史的这种烟云，包括现在我们能看到，因为修了这个浙宁大坝之后啊，它形成了湖上明珠，可以说是孕育了无限的生机，养育了这一片千亩菊园。
0: 既然向老师已经说到这儿有菊园了，我们沉浸感受一下这儿的菊香好不好？
2: 太期待了。
0: 来，

0: 到了市集了，
1: 一说赶垃圾就饿了。
2: 吃的大东西的，把今天当年的，还有今年会有默契。
0: 你看这市集的品种很丰富啊。哦，
3: 边尝边买，比现在商场的购物或是网上的购物带来更加愉悦的一种感觉。而且
1: 在东北其实过年的时候橘子是必须要上的，就跟糖一样啊。
0: 它是一个寓意，寓意美满幸福啊，
3: 就是吉利嘛。
1: 对，
0: 橘子吉祥，
3: 橘梦一家和，情醉橘海间。
0: 走到这个村子啊，就感觉进入到一个以橘为主题的乐园。
3: 大姐，你也看看这些橘子跟东北过年的橘子有什么不一样啊。
4: 哎呀，姐姐，你这个橘子怎么这么小嘞？
1: 这是橘子小时候。
5: 它有的树顶上那就大一点，树底下的那就小一点。
3: 你也是自己家种的吗？
5: 对对，我自己家
3: 种了多少年了？
5: 我家种了40多年了。哇，从父亲那一代就开始种了。啊，像我们现在放流量大了，我们现在自己家开了个宾馆。
3: 哦，您的民宿啊？
5: 对，都是我的民宿。
3: 到您家还能干点啥？
5: 采摘啊，旅游啊，做这些。
3: 业态上还可以升级。啊，
5: 是的，是的。
3: 这个还贴标签呢，
1: 这个看着更黄。
6: 这个是高山上的橘子，这个皮呢，你看它这里有纹路的，这种皮薄。
3: 那相较于这一种呢，
6: 这个就是皮比较厚一点，里面的肉呢也是厚一点，口感如果尝的话，还是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哦，
3: 所以长得稍微有一点不太漂亮的，没准是味道最好的。
1: 这就不要看颜值了，是吧？一家河村，
3: 我们进村感受一下浓浓的橘香。
0: 好啊。

0: 哎，你们好，我是一家和春明，我叫李俊鹏。
1: 啊，你好，俊鹏。
0: 欢迎大家来到一家和春玩。
2: 你好，俊鹏。
0: 现在也是我们这边的采摘季了，然后村子里也比较热闹，游客比较多，就带你们去村子里面逛一下。
1: 好呀。
2: 咱们现在村子有多少户人呢？
0: 整个村1000户左右吧。
2: 所以这个村比较大的。
0: 对。
2: 一个村里面把基础设施建得这么好，这个特别难得。
1: 是。
0: 其实像我们这个村呢，都是后面建立的。近两年，我们政府修缮了污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我们村内的设施逐步在提升，实现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的好日子。你看，现在村民还会种点花呀，种点树。之前的话，村民只会忙碌的种橘子，就没有很多业余的时间来打理这些院子。
2: 所以收入增加了，物质起来了，大家追求精神生活。
0: 对对对，政府也大量扶持我们，就是会免费给我们发放橘苗。嗯。
1: 那这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一定是非常适合柑橘生长的。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光照比较充足，然后土壤也非常适合种植橘子。前面就是我们的采摘园了。啊，要不我们一起去那边换身轻便的衣服帮我们采摘。
3: 行，
1: 走。
0: 前面就是到了我们橘园了，它是像梯田一样的，就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
1: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0: 因为我们村里也会跟像江西农业大学一些高校进行合作，它冬穿，因为它耐寒耐旱，最重要的是产值比较丰富。你看这个橘子树上就挂满了橘子，
2: 像这一树的话它能产多少斤？
0: 200-300斤是有的。
2: 200-300斤是有的。
0: 像我们整个村产量2500万斤，产值已经超过8000万元了。
1: 哦，很庞大的数字。
2: 今天俊鹏，我们摘的任务怎么样啊？
0: 任务比较繁重。
2: 比较繁重。
0: 对，今天接了一笔大的订单，有5000斤呢。
1: 我们仨人要完成5000斤的量。
0: 还有大伯呀，他们已经在山上帮忙了。哎，这边就是我家橘子山了。
3: 我看这路修的也特别好。
0: 这路都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修缮的。哦，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修下去。以前我们村子里呢，橘子主要还是以批发为主，价格在6毛钱一斤。村民一年到头下来确实是挣不到几个钱。我们乡村就跟文旅相结合，让一些旅行社呀把游客带过来采摘，价格呢是2.5到3块钱这个区间，随之我们的批发价就上涨了，现在批发价大概是在1.2块左右，我们村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2: 采摘的方式既是一种新的橘子销售的模式，又增加了咱们游客现场体验感。
3: 俊鹏，你们家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橘子
0: 种了有30来年了。
3: 30多年了。嗯，
0: 我奶奶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种植。哇，这里已经有一些摘好的橘子了。哟，
1: 真棒哎，置身于橘园当中。
0: 我先教大家怎么挑怎么摘。像我们橘子呢，其实主要分两拣。第一拣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橘子的上面的2到3厘米处拣。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来年能分根，能种更好的橘子出来。嗯。第二剪呢就比较关键了，贴着这个橘皮这里剪，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运输过程中如果太长了会磕碰其他的橘子，会影响销售。嗯。哦，那我们就分工吧。三弟哥，要不我们两个一组？
3: 好的哟。
0: 圣楠姐跟向荣老师，要不跟我大伯一块？哎，大伯，
1: 你好，
3: 你好。
4: 我就带你到那边去采摘吧。
1: 好吧。
5: 向教授跟着我吧。
2: 我跟大伯走。哎，好的。
0: 三弟哥，我们就先把这棵树摘了吧。
3: 摘一趟。
5: 在这里采。
2: 嗯。
5: 对，非常好。
2: 这个好。
5: 哎，对，这个好。嗯，
2: 你看。嗯。
5: 这个很平滑平整。
3: 我先试试啊，一剪两剪。
1: 这个行吗？
4: 这个不行，这个树叶是太阳果。
1: 太阳果什么意思？
4: 这个就是经过太阳晒死了，这个里面没有水分。你要挑这个皮薄一点的，这个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1: 桂姐您看这个，这个应该不错，这个很好，
4: 这个非常好，这个皮薄肉嫩。
2: 哇，这个好。

0: 这个肯定好吃，这个留着一会儿问问他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树到冬天的时候需要保养吗？
1: 这个不需要，四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剪枝，会撒撒肥料啊，就是为了让现在这个时候

0: 包括那个防治病虫害呀，
1: 所以通过科学种植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产量。
0: 对对对。

0: 俊鹏，你们能忙得过来吗？平时
1: 平时的话，我们都是要请村民甚至是附近乡镇的村民来进行一个采摘，像我们每个人如果摘一天下来能有200块钱左右的工资啊。
0: 嗯，对，就是这些村民要是自己家活干完了之后可以来这采摘兼职，
1: 对，带动了一些收入嘛。
0: 听说这个订单量大，其实是发往全国的。
1: 对，我们村里面会有一个品牌叫一家和蜜橘，近几年我们这个品牌也越来越响了，很多顾客直接会在网上下单，然后我们就会发快递发往全国各地。哦，

0: 哎，
1: 我们这儿橘子特别好，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
0: 哦，我去看看，我去看看。你先欣赏一下我这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也很甜。
0: 我就摆着放着，我看看我去。怎么样了？
1: 你看吧，这不是，这都我们的。哎，你那怎么是空的嘞？
2: 我们换了，换了好几筐呢。
1: 是吗？啊，
0: 我是一直拿着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然后打算把它带回家里去。
0: 不是，一会儿吃的。
2: 吃。
0: 这边的比那边要小一点，是不是？
2: 对，但是像我们橘子的话，一般都是在这个尺寸，啊、或者再稍微大一点的尺寸是最好吃的。
0: 也不是说特别大的就好。嗯。我这精准下剪，而且现在我已经练出来一剪了，
2: 一剪最方便。哦，
3: 我看看你们摘的橘子有我摘的橘子好看不？你看我们摘的橘子，
2: 看我们橘子比你们黄哦。
3: 哎呦，你那黄不见得好吃，我这个很好吃的。我们是来旅游的。啊。
0: 从哪儿过来的呀？
3: 深圳，我们每年都过来的。我跟你讲，
4: 一个
3: 这个橘子啊，它是那个凹凸不平的橘子更好吃，
0: 是吧？
3: 你看到它很漂亮，但是它不好吃。
0: 大姐，你看我这咋样？
3: 这个也行吧，这个还可以的。
0: 我很自信，我觉得它是橘王。
3: 它这个橘子，你看到它那个抛头了，抛上来了，因为它要这样圆圆平平圆圆的就好抛了嘛，这上面是没有的。哇，
0: 四位是橘子大师啊！
3: 看来这是抛了嘛，是不是啊？
4: 油的，你看。
0: 我的橘王，我的橘王给我扒了，
4: 尝一下嘛。
0: 我的橘王没了，
1: 橘王怎么回事？
0: 我的橘王让大姐给我掰了。大姐，
4: 你
0: 赔我一个，你认为橘王？
3: 可以，这个好看，
0: 这个好看，
3: 这个好看。
0: 那你这个送我吧，
3: 送给你，送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合个影吧？
0: 当然，太好了。
2: 大金哥的呀，要挑下去可能要你帮一下忙喽。
0: 挑下去吗？
2: 对，
0: 我刚才看有这个轨道啊。
2: 其实像我们山队比较平缓的地方，我们还是没有设立轨道的，就是为了方便游客来进行一个采摘。
0: 山比较陡的地方是用这个的，
2: 像上面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人去运输下来了。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轨道滑车，就直接可以运下山。
1: 太有丰收的感觉了，看到自己家种的果实丰收了，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呢？姐，
4: 特别喜悦，
1: 是不是就像看到自己家孩子高考考了好成绩一样？
4: 对，
5: 很有成就感，
6: 是吧？
5: 看到这种自己劳动的收获，一咔嚓一剪下去，那个声音发出来，特别解压。啊，大伯，你看我们今天劳动果实非常好啊。
0: 咱把我的橘王先分享一下。
1: 好的，
0: 把皮扒了。
1: 这是大靖选的橘王，你们二位一人一半也尝一尝。
4: 谢谢，
1: 看看能不能被称之为橘王。
0: 当然，肯定的。
1: 自己尝尝，
2: 还是蛮不错的。
0: 向老师，哎，
1: 大靖要请您吃他采的橘王，已经开挑了。
0: 向老师，人家都往下搬，你往上运。
2: 对呀、
1: 不是，你怎么还往上搬呢，向老师？
5: 为了我们集体出发。
0: 这是我认为的。

0: 去往百合林
1: 吃了没有？
0: 收到，收到，
1: 吃了没？
2: 吃了。
1: 劳动以后啊，再吃这个特别甜。
3: 我们先把这些橘子挑下山。
1: 好嘞，为我们自己加个油，
3: 加油，加油！
2: 真不错。
1: 我们是沿着这个台阶走是吧？哇，那不好走啊。
4: 可以吧？
0: 可以啊，这不就是
2: 成不成？
0: 杠铃吗？这不是？
2: 都可以做深蹲。
0: 深蹲我会的，深蹲这样。哇，我不能蹲，要我们老师该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了。
5: 手扶下面，哎，对，前面一个手扶这里，哎，对，扶这里。
0: 好，
5: 哎，这样比较稳。
0: 慢一点啊，
5: 来，哎，可以，慢点，还慢点。
3: 哎，不行不行，
5: 哎，慢点啊。
2: 体验到了，太不容易了，我要拿手拎着了，我根本走不了路。哎
0: 呦，大姐跟走平地似的。大姐已经
1: 咱已经
0: 看不到她了。
1: 对，
0: 我第一次跳这个。
1: 我也是。
0: 哎呦，
3: 哎呀，其实我还真佩服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的。
2: 但是他们那会儿比现在还要艰苦，因为他们连台阶都没有。
3: 台阶都没有，
2: 对吗？
3: 对，
2: 那怎么往下下真是想象不到。
0: 哎呦，
1: 哎呀，我们这个山还不算最高的。
0: 哇，已经看不到人了。
6: 我们走的那个路是非常陡的。昔日这里是荒山，荒山上没有路，老一辈的人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自己踩出路，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季节，他们甚至要把肥料和树苗每天数十趟的上山下山的这样一个搬运，我想那种难度可想而知。
0: 正是因为老代人用着这种开荒精神打造出这片橘林，才让我们现在能有机会去体验橘子带来的丰收。
1: 这一担更重啊。哇、哦、
0: 呀，太厉害了、哦、这太厉害，我们走一趟那就走两趟了已经。
2: 没有，
1: 姐你太厉害了。
2: 好累哈，
1: 我们追都追不上你。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啊。
2: 好了，
0: 追不上，追不上。
2: 太不容易了，我们可是知道这难度了。
3: 跳下来感觉怎么样？
0: 找到规律了。

0: 然后，对对对。
1: 哇！哇！一三，往里放吧。
0: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可以啊。
2: 最后一趟走吧。
0: 走吧。
2: 最后一趟，大家一起运下去吧。圣诞节慢点啊。嗯。
3: 你也注意安全啊。
1: 你看，真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啊！哎呀，咱脖子全红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0: 可以随时换了。
1: 你可以啊，还可以直接换。哎呀。真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挑下来的，
4: 放这里哈，哎，这一手哈，哎，
1: 小心手，
4: 这是你们的劳动果实，哎，
0: 对，劳动果实啊。
3: 任务完成，
1: 完成完成了，
2: 这车也装满了，接下来的橘子我们等下一车过来的时候再进行分装。
3: 好，
2: 好，哎，师傅把橘子送往分拣中心吧。
1: 今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这种劳动啊，既艰辛又快乐。
3: 对，
2: 橘子送往分拣中心了，我们过去帮忙进行一个分拣吧。
3: 好的，好的，
0: 分拣。

0: 这就是我们分拣中心了，是我们村里近两年刚成立的运营中心，对我们村里人都是免费使用的。啊，我们村里面也有自己的品牌，叫一家和蜜橘，因为订单量大了嘛，我们就分为了人工分拣和机器分拣。
1: 小一点的订单就人工分。嗯。

0: 大一点的订单批量的就用机器分，节省时间。
1: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机器分拣吧，就是我们今天的5000斤订单的分拣。
0: 哦，从这儿倒进去啊？
2: 这是个水果分拣机啊，就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它把同样大小的就会分到一个筐里面。这第一步呢，就是抚平的，比如这里厚了，它会把这个刮下来。
3: 哦，给扒了下来。
2: 到这儿排列，这就是个毛刷，把这里给刷干净。这呢就是主机，主机里面会给它拍照，照片拍好之后，根据相同的大小，它会产生电信号，传送到体操器，把相同规格的柑橘就会归同一了。
0: 这么智能啊！
1: 每个小时它能分拣出2吨。
2: 这边体力活重点，你们两个帅哥呢，就这边把同样规格的弄好丢在这里。
4: 那大俊咱俩来。
3: 好，
5: 我们俩团
2: 的。我们弄在哪儿？
3: 放这儿。
2: 你们两个就在那边
0: 干嘛？我们
2: 放着把那个窗台上来慢慢倒
0: 啊，像这两位师傅一样。
2: 哎，对，把它倒上去抚平一下。
0: 哦，来吧，一二三。

0: 转过来了。
1: 对对，
0: 啊，对对，来，你翻这边来。
2: 这样也没事。最后一晃。
3: 三二一，走。
2: 哦呦，又来了。
0: 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哎呀，又来了，来了！哦呦，这么多！
3: 要我们帮忙吗？
0: 要，
2: 为什么？
0: 来，
4: 先搬一下。可能橘子在这儿是传统的农产品，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传统，他们用现代化的科技来赋能。
0: 所以，他让我切实的感受到，现在的乡村振兴是在科技赋能基础上的乡村振兴，那么也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进行产业升级的乡村振兴，它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在现代化发展当中是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能量，来推动我们乡村产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5: 今天我们的订单也完成了，要不我们去民宿坐一会儿？
6: 好。
3: 好啊。

0: 我们家的家乐，我要山水间的家，终于落脚点到家这儿了。天道酬勤啊，
1: 一帆风顺，全家福，万事如意，满门春，福气盈门。好，见家，
2: 好整洁哦。
3: 哈喽，你们好，欢迎大家。
4: 你好，你好，
5: 我爱人。哦，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进屋吧，咱们进屋看看，
4: 进屋看看。
5: 那我带你们看看你们晚上住的房间吧。
4: 好的好的，我们看看。哎，
6: 你们先看，我想去我房间看一下。
5: 好嘞，我们看一圈过来帮您。
4: 好，
5: 一会儿我们来，大娘说您看看你的房间，晚上住的房间。
4: 你这是主卧，太气派了！哇，这个，哎，这个，哎呦，这新房，这新房，
5: 还有这个房间，正好咱俩门对门，还有一个飘窗呢。哦，
4: 那我们快，厨房帮帮李大哥，然后咱们走走走走，
5: 今天做烩面吃去。啊，烩面馋一天了。
7: 做烩面要选一个好面粉，
5: 那我们肯定要用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它是用咱们河南的优质小麦，只取。

0: 用小麦中间的麦芯精华，用低温轻盐慢磨的工艺，把麦芯的香味和营养都留住了。
1: 这个芦花面粉麦香味特别香，
0: 而且它这个粉质是
2: 细腻，像奶粉一样，
0: 色泽也很自然，所以能想象等会儿擀出来的面肯定是筋道又好吃。咱们家里像做这个很多面食，比如饺子呀、馒头都可以用这款面，用咱们河南话叫种。
3: 这个面少加一点盐。
2: 我来，我也想和面
0: 来。
4: 哎，这是有经验的，对的。
2: 这个行了吧？絮状就可以了吧？
1: 絮状给它揉成面团，
0: 和面和到最后好的境界就是三浸。
3: 收光、面光、盆光。
4: 对。珍妮这边已经有趋势了。
1: 挺好了，先20分钟再来揉这个面筋。
0: 这个面团真不错，
2: 我这也不错吧？
3: 可以。
2: 李师傅，
3: 可以
2: 吗？挺光滑的，像小脸蛋哈。
4: 这样就可以揉面了，擀面了。
1: 揉上长的，然后弄到回面筋儿、小筋儿，然后再给它擀开。你平均切四块就可以了。
3: 再揉成长的。
1: 用这个油，
0: 要刷上是吧？
1: 对。
2: 防粘是吧？
1: 再用这个擀面杖再压一下，一会儿拉出面好吃。
2: 这个，
1: 对，
0: 这也可以了。
1: 再醒10分钟。
2: 好，行，
3: 手柄
2: 非常满意。
0: 好，
1: 接下来可以洗手去里边做饭吃了。
4: 好。
0: 您示范一下，看怎么扯。
2: 我知道，我来，我会扯。
0: 你确定吗？你是这样的吗？你就
2: 当的。我家以前开过面馆。
0: 哦，这样。
2: 嗯。
0: 小时候去帮过忙。
2: 你看。对。
0: 哦。
2: 是不是？
0: 哦，就是这样。
4: 甩面。
0: 我也想来一个。
1: 先厚了可以撕，多撕几下，
4: 像撕纸一样的是吧？
1: 对。
2: 哎，可以，成功了，
0: 可以，一下子这个面成2米了，
4: 这跟3米长，
0: 这属于长寿面了。
4: 嗯。
2: 我想搞点白菜。
1: 啊，你出锅了。
2: 我想加点醋，
4: 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4: 藕要切吗？
1: 要小点。
4: 这就是咱们今天下午挖的藕是吧？
1: 对，
4: 黄河藕。
1: 自己挖自己吃，心里有那个成就感，对吧？
4: 有成就感，对。
0: 嗯。我来蒸米饭。
2: 好，来，我把配菜切一下。

0: 我来当证。
1: 没事。
2: 你两个给这个门子钱呀？
0: 这好东西啊。
1: 它是什么做的呢？
2: 红薯，红薯粉。
1: 它也是咱们元阳的特色色。
2: 对对对。这次俺这边这一道传统美食，像结婚呀、订婚呀，都有这个。哦。这里边放的有盐，就放老抽和生抽就中了，其他都不放的。再少放一点糖提鲜。嗯，好，这个可以了。
0: 可以了。嗯，起锅。嗯。

0: 前面这栋房子就是我的民宿了，
1: 很时尚哈、
2: 啊。这个民宿规模有点大哦，好喜欢这个风格呀。
0: 像这些家具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2: 真好，简约雅致，这种原木的设计。
1: 哇，这些陈设真好。
0: 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个助农的区域的，村里面一些老人家他会晾晒一些土特产在这边售卖。
2: 哎，你想得很周到哈、啊。
3: 这个院子弄的
1: 特别好、
3: 啊、很有感觉哈。
4: Hello， 这边是我们现榨的橘汁，你要不要尝一下？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来。
2: 啊。来。嗯。榨成橘汁好像比吃橘子还要甜。嗯。咱们村里现在民宿有多少呢？
0: 加上农家乐、采摘园啊，民宿总共有70多家了。
1: 入住率情况怎么样？
0: 整体的入住率可以达到70%，
2: 非常高。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淡季了。
0: 今天大家也劳作一天了，去我家坐一坐。
2: 好。

0: 这前面就是我家的房子了。哦，一共是两栋，那栋呢是我奶奶那个年代靠着种橘子然后修缮的房子，然后这栋呢是我爸爸看农家乐有点点积蓄，在2015年的时候建的。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奶奶。
1: 欢迎欢迎。今天俊鹏陪了我们一天采橘子，到他的那个民宿看了看，我们再来家里看一看。
2: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先参观一下，稍后来帮你们做饭。
2: 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你看房子非常明亮，
0: 我们去楼上房间看看。
4: 今晚住的房间是吧？
0: 对对对，是的，一共是三间房，这里一间房，看你们自己挑选了。
4: 里面有自行车可以骑
1: 啊。对，
3: 我就这间。
1: 好的好的。
0: 还有这个，这个就温馨一点。
3: 我怎么觉得是孟老师啊？
1: 粉红色的小世界，
0: 这里还有一间房，
1: 这个还真挺适合大静的。
3: 对，
4: 我今晚在这儿。
3: 那我们去做饭。
4: 好
1: 啊。哎，你好，大哥。哎，
5: 过来了哈。今天晚上我们做几道家常菜，我先给你们一个人发个委屈群吧。
1: 好好，
4: 分配吧。
5: 你洗菜。
4: 好，没问题。
1: 我切菜。
3: 好，我来煮饭。可以了，
5: 我们先做一道红烧桂鱼。
1: 哇，太好了。
5: 煎至两边微黄就可以了，
3: 这就是家的味道。
5: 再放生姜大蒜。
1: 就是要炖一下它是吧？哎，
5: 对。
3: 干辣椒，
5: 放一点点微辣可以。
3: 微辣可以。
5: 盐酱油我们晚一点放。哦，哎，等我们起锅之前来放。
1: 这汤都熬白了。嗯，
3: 滋儿的感觉出来了，
1: 很香。嗯，
5: 可以了。
1: 哎呀，这道菜闻着就香。
5: 现在我们要把橘子皮切成丝。
1: 这是要做什么呀？
5: 蒜须橘皮，用大蒜须和这个橘子皮炒一道菜。
4: 这两个我平时都觉得不能吃。
1: 对，
5: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哈，橘子比较多，就把这个橘皮啊，当陈皮来用了。哦，腌霉豆腐啊、烧肉啊，都会放一点点。哦，橘子皮要稍微焯下水，要不然它有涩味。大蒜须也稍微焯一下水。
3: 就焯一下劲了，大哥。
5: 可以，
3: 就把这水倒掉是吧？一放，
5: 再把这个

0: 香味出来了吧？
1: 蒜须的那个味道很提香。哦，
0: 这是灵魂蒜苗。嗯，
1: 好看好看。
2: 可以了。
1: 该我啦，来一个辣炒萝卜苗。

0: 热的菜多香啊。
1: 嗯，这都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像鱼呀、啊、虾呀、啊、然后我们这边的罗汉菜呀、啊。
2: 来吧，尝一尝我们的劳动果实。
3: 我尝尝我做的这个。
4: 好，您。
5: 真还可以，爽脆。
0: 尝一下橘皮炒蒜须，这个怎么样？下饭。奶奶现在这个日子甜甜蜜蜜的，快快乐乐的，
6: 是的，
0: 很高兴。
2: 这个俊鹏他挺孝顺的，他早上陪我们采橘子的时候就反复说啊，我们现在干这些活都干不动了，我们奶奶他们那一辈人开橘山特别不容易。
6: 他还只知道那个橘子怎么挑下来，他还不知道我们当年开荒的时候把那个橘子树要种下去了，还把那个竹篮里的竹篮粪一单单的往上挑，那才是叫累了，往上挑，要不然那个橘子树就好难成活了。
2: 橘子树试验成活这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呢？
6: 摘下去以后等挂果有收入，最少也得3到4年。
2: 种橘子之前咱们靠什么呀？
6: 之前呢就种一点水稻了，
2: 传统农业、哎、
6: 这传统农业、嗯、对，有了橘子就改变了很多了，像我们村的发展呢、啊、都是来自于橘子啊，后来引进了这些旅游业啊，所以带动了我们村里的发展。
2: 大哥大姐什么时候就打算开这个民宿的呢？
1: 民宿是22年开起来的，
2: 之前都在种橘子啊，
1: 种农家乐，开这个农家乐20多年了，那是旅游没带动之前就是货车司机，然后政府带动我们啊搞旅游啊、嗯、然后游客就越来越多啦。
0: 现在大概咱们家那个收入分哪里块呢？
7: 收入的话农家乐了，嗯，橘子了，
0: 橘子的采摘和销售收入，
8: 嗯，对，还有我的民宿有一点小部分的收入，那年收入的话大概在几十万块钱是有的。
9: 很幸福啊。
8: 对，在农村里面说实话这个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可观的。
2: 其实开农家乐也需要本金呢，那会儿的本金是不是得有长辈帮忙？
1: 反正我们家的说句实在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一起的。
2: 哎，您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像下午俊鹏带我们看他的那个民宿的时候就说、嗯、当时他这个也算是一个很新的想法、嗯、但是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祖辈就特别支持他、嗯、
0: 所以特别感动，就看到这种从奶奶开荒种橘，然后到我们大哥爸爸这一代通过农家乐把橘子跟餐饮呢结合，然后到了我们俊鹏
2: 啊，敲我，
8: 对对对，
9: 是不是一人拿着剪子，然后哎一下哎一下
8: 明天我们还有一个集市呢，
2: 可以管大集，
8: 有橘子，然后还有我们做的伴手礼，我也会在那里去进行一个售卖、啊、
0: 那我帮你一起去卖。
2: 哎，那我也得去啊。
8: 嗯，可以啊，
2: 我们都得去啊。
8: 那明天欢迎你们去集市玩一下。
10: 好嘞，
11: 来来来，你们好。
10: 哦，这是、哎、两位，
11: 这个是我姑娘，这个是我小儿子。哦，
10: 小儿子，
11: 嗯，对，大儿子不在家。
10: 哦，大儿子今天不在家啊、
12: 哦。来吧，咱们先尝尝吧，
10: 来尝尝。

0: 两个学生也赶紧动筷子，来，看我做的。
1: 对对对，藕片，
2: 可能不如爸爸的手艺好啊，凑合吃。嗯，
1: 真的
2: 好吃，好吃，
1: 是吗？
2: 好吃，
1: 还可以吗？嗯，
2: 你做的好吃。
1: 嗯，好吃。
2: 你尝尝这个焖子，
1: 嗯，我尝尝。嗯，
2: 非常筋道。嗯。

0: 然后咸香，好吃好吃。现在咱们村子的文旅发展也很好，对吧？好多人到这儿来。
1: 嗯，像我们不有那个黄河母亲啊，还有一个大型规模那个莲藕基地，还有一个苗木基地。而加上土地流转金，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万块钱左右吧，还比较可以。我们在家也可以种地，也可以上班，收入会越来越好。
2: 下一次我们专门带着老的小的
0: 家属
2: 来看一看，来看一看咱们的餐馆啊。哦，好好，谢谢。
0: 但是餐馆很辛苦，起早贪黑，包括各种要备菜，要收猪。哎呀，好贴心啊！
1: 可欣慰。
0: 是的。
1: 现在俺姑娘正好实习期间，天天下班吧，中午就40分钟的吃饭时间。但是她回来看见忙的时候，她不吃饭，先去帮忙，然后干活，干了活以后，忙完以后，然后吃了饭，赶紧再出去上班走。
0: 家里的事是排在自己事之前的。
1: 对。
2: 对家庭的责任，对家庭的这样的贡献，就在这一方面有很多值得就是这个肯定的地方。
0: 尤其有的时候就是他们对你的关心，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你立刻很触动你。
2: 河南人好像他们那个家乡的情节特别的浓厚，对家乡的这个情感很大一个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家人的情感的基础之上的。
0: 他们对于就是家乡，对于整个黄河情感也是非常非常浓。
1: 对，非常深厚的。村上有一个活动，就是去那个黄河滩上种那个柳树，然后还去那个打扫卫生，想捡那个垃圾。明天我要带着我们小儿子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0: 那既然明天有，那咱们一块儿去帮帮忙吧。可以呀，
1: 明天带着你们一起参加那个植树活动。
0: 明天为黄河出一份力。
2: 好，
1: 明天见，明天见。好。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就带你们来参观我们这壮观的黄河母亲。
1: 我的母亲，我们来了。
2: 母亲河，我们来了。
0: 来打扫卫生植树，来保护黄河的生态环境。这边就是我们这管理河道的生态环境的合整。
3: 科长，咱们今天就听你的安排。
4: 我们这活动是让更多人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让更多人了解到保护黄河生态的重要性，让保护母亲河不是一个口号，让我们实实在在干起来。
2: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活动了，
4: 是我们每周都会进行的。
3: 就像这样的一个做法，咱们坚持多久？
4: 这个一直都有，
3: 在咱们的黄河保护法之前。
4: 对对对对，
3: 这个特别棒。
2: 那可以说是几代人了。
3: 对对对，
2: 来吧，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所有的垃圾消失。
4: 段教授，咱们一块儿吧。
3: 啊，我一块儿行，我听你安排。
2: 这个地上其实像这种塑料瓶，
0: 对，塑料瓶，像垃圾啊，这盖子、瓶盖子，
2: 哦，这种塑料袋。
0: 塑料袋。
5: 小朋友，你几岁了？
6: 八岁了。
1: 八岁了，
2: 冲冲冲，跑跑跑，看哪消息。
1: 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
0: 因为我们每周都要来，
1: 而且大家还会呼吁不要到处扔垃圾，可能大家的意识也会形成不要乱扔垃圾。
4: 主要捡这个树枝，就是怕冬天这个地方起火。哦，
3: 就是现在保护的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4: 我们日常都有巡护的，
3: 这个特别好。咱们刘安这边负责的这个河段大概有多长？
4: 大概有两三公里，
3: 两三公里。
4: 嗯，
3: 像咱们这个捡到的这样一些垃圾，回头是怎么样处理呢？
4: 集中处理到那个垃圾回收站那。
3: 哦。
2: 以前这儿的垃圾会多吗？
7: 以前的话也会有，因为尤其到这个秋天这时候，它风比较多，
2: 风比较大，
7: 它也会往下刮一些个树枝呀、树叶这些东西。
2: 所以有一些其实不是人留下的，而是风带过来的。
7: 对对对。黄河这边的话，因为环境比较好。

0: 好，有的就也会来露营啊，来玩，可能多少也会遗留点垃圾。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烈呼吁大家，如果来到不只是黄河边，任何一处都要随身把自己的垃圾带走。
0: 对，是的。

0: 因为夏季的时候温度太高，把这个水分就蒸发掉了，所以树的生活力达不到。
1: 它为什么光秃秃的呢？
2: 对啊，
0: 因为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保证了生活率，
2: 而且它的营养，
0: 对，营养。
3: 这个阶段它只做一件事，就是扎根。
1: 对，
0: 把树头取了，就是为了让它长出更多的枝条，就是遇到险情的时候可以方便使用嘛，不需要长太高。
2: 那这个成活率是100%吗？
0: 95%以上。现在我们开始植树吧。
1: 来吧，咱们开始吧。

0: 土不好挖的。
1: 嗯嗯，它这个粘性好强啊。这个泥可能你把它完全铲起来再往里面放比较累，直接就是把它推送过去，
0: 推里边，
1: 推进去就行了。那样的话它会稍微好一点。
0: 这就摸出来了，鸟巢。
1: 嗯，
0: 这就可以了。
1: 这可以了是吧？
0: 嗯，其实这个可能不用天台门。
1: 嗯，
0: 下雨的话它把这个
1: 有一个水圈。哎，有道理，这都是经验。
0: 嗯，
1: 那儿还有一个坑，咱们过去把那个坑解决掉。
0: 行，
1: 咱们今天在现场的都是咱们柳安的乡亲。
0: 是啊，
1: 志愿比较厚实。
0: 过一段时间这个树成活了我再拍照片。
1: 哎，好。
2: 下了雨泥巴有点湿，有点像那个沼泽地。
3: 对对对，
2: 是吧？感觉你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这个腿。哎呦，我的脚都粘住了。哎呦，我的脚被牢牢扒住了。
4: 我们俩就可以前后左右的去给它加固，让它四面都有泥土。小旭，你之前跟爸爸妈妈过来植过树吗？
5: 植过。在很小的时候在那边种过。
4: 那边哇，那你小时候种的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吧？他们已经守护黄河很久了。
2: 嘿，哇，谢谢。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叫李浩伦。
2: 浩伦，你在这种了几棵树了今天？
6: 我跟我的伙伴已经种了大概四棵了。
2: 种了四棵树了，厉害厉害。好，可以，我来采采采石。可以，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走，咱们继续去植其他的树。
7: 佳宁，
2: 哎，
7: 怎么样，成功了没？
4: 成果非常的卓越，
2: 显著是吗？
4: 我已经种了三棵树了。
7: 真的
4: 真的，你种了几棵了？
7: 也是第三棵。
4: 加油加油，给你找找踩这个把，给他点力气翘起来。完美。哎，可真是不容易呢。
2: 这石头也可以吗？
8: 可以可以，石头来，他搁这坐着呢，他起那个骨头的作用，是不是比挖莲子还难挖呀？
2: 挖莲藕需要有点技巧和你要细心一点，这个就是纯是要力气。这个豆子不下来，你看这个土。哎，好，它下来就好了。
0: 段教授，
1: 哎，
0: 我们植树植完了，我们去那边栽个牌子吧。
2: 好，走。

0: 那我们先挖坑，然后再立起来嘛。嗯，我们也要让这块牌子成活，让过来的游客都要看着，保护好咱的黄河生态环境，保护好咱的家园。来吧，我们立牌。
1: 我们不光让树要活着，这块牌子要活着。
0: 这块牌子上写的"守护黄河生态，共筑绿色家园"，其实这个牌子就是在警示着每一个人。
1: 历史上黄河不断的决口，两岸的百姓不断的迁移，事实上始终摧毁不了的，是咱们对土地的感情、对家园的感情、对家人的感情，当然也包括咱们对黄河的感情。我在这儿的一个感受就是，前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前人对我们寄予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已经很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了。最后祝福咱们六安的乡亲们。
0: 会有更加平顺、更加安稳、更加幸福的生活。第一次来到黄河边这么近距离的和刘安村的这些父老乡亲们交织啊，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这种情感还是很浓烈的。还有对于这个小麦的科技，我也是第一次了解。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麦科技也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我之前一直以为种小麦就是播种嘛，不停的采收，然后再播种，没想到还有这么精细的研究，才能达到今天我们送到餐桌的这些美食，他们的这种坚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说得好，
2: 好。
0: 其实这两天我们的脚下一直有泥土，嗯，这个脚下的泥土和其他地方的泥土不一样，它是带着黄河从上游、中游流下来的泥沙，嗯。
3: 我觉得刘安村的村民在用自己的实践，去面对着如何与黄河和谐共处、协同。像我们这样小型的海苔祭已经办了18届了，啊，我们的主题是菊园里的广场舞，还有集市。
4: 这些广场舞队伍都来自哪里呢？
3: 这些广场舞以我们村为主，有些也来自周边村镇。啊，
5: 每年的这样一个庆丰收的橘子季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3: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能带动将近10万人口过来进行采摘。
5: 带动10万人口，那销量的提升呢？
6: 销量的提升，那肯定就是翻一番了。
5: 明白，哎，这已经开始了。哇，
7: 好专业呀！姐姐们，你手好啊！
5: 这队伍你看看，很帅啊！
6: 太厉害了！
7: 在橘子地里边跳广场舞也是一个挺新颖。
5: 你看这小朋友，
7: 哦，呀，哎呦，
5: 很有力道啊！
7: 是啊。
5: 几岁？6岁，6岁，
8: 6岁到位啊！你看，
5: 好棒好棒好棒，加油啊，宝宝们！嘿，
9: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主办那个领队王老师啊，
5: 你们好你们好，我们能不能加入一下？
8: 可以啊可以啊，小梦跟带我们道士，这是一家河的吉祥舞蹈队。
9: 好，
5: 道士，我跟带了一个新的学员，
9: 新的学员，
5: 那我就去这个。
9: 你好，你好，我带我们小舞进那个汤汤舞蹈队，那个山坡上。
5: 哦，你去那个队啊？
9: 第一支队伍好像是。
5: 那我们要看你们俩的精彩表演了。好好训练啊！
8: 不是你们干嘛去？
9: 我们家有个摊位在那里。
8: 哦，你们去摆摊。
9: 那来吧，
8: 咱俩好好摆，好好摆。
9: 小舞加油！
5: 加油！
8: 啊，我们过去。
9: 好，那我们去摊位。
8: 陶老师，给你带来了一位新的学员。哇，大幸福，大幸，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9: 哦哦，
8: 来，我们开始学动作哈。
9: 好。
8: 左脚右手。 左脚右手，前面有姐姐，哎，对对对，好，一二，上一步，换手，换手，换手，对了，转，转，转转转，再来一次，还是一样的哈，二二三四，转转转，好，然后我们有个再举的动作，我再一下。
9: 哦，这是在鱼的啊，
8: 摘
9: 不扒皮吗？直接吃？
8: 哎，对对对对，
9: 不扒皮吗？直接吃。
0: 我们这次舞蹈主要就是一个村民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采集的一个场景、嗯、一个开心的场景。
2: 老师，我这个以什么角色加入咱们的队伍呢？
4: 是以游客这样一个角色加入进来、
2: 哦、我扮演游客、啊、
4: 对，
2: 我也这样吗？
4: 把橘子举起来说明我们的基隆非常的高兴丰收了。
2: 好，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2: 我都有点晕了，怎么那么多圈？
5: 啊，这是咱们的摊位啊，那我们要好好的展示我们这个销售能力啊。要买卖我们的橘子，橘子
6: 可以尝尝我们的橘子，
7: 我家

0: 可以尝一下，可以尝一下这橘子，
1: 尝一下，现在尝不要钱，
2: 哎，尝不要钱，
1: 然后再下单，
2: 哎，然后再下单，好，
1: 尝一个，下单五斤，
3: 下单五斤，尝一个再尝一个，
1: 两块五一斤，买了以后幸福平安，甜甜蜜蜜，前程似锦。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
0: 哎，对，非常好，非常好，
1: 尝一下，尝一下，尽量尝啊。免费尝，来来来！
5: 广场舞比赛开始。
4: 我们来自汤汤舞蹈队，来到一家河，很开心跳舞，摘橘子，姐妹们摘橘子啦！欢迎欢迎！
1: 啊，大俊来了，大俊加油！
4: 来，你换了。

好厉害，这个。

啦。

0: 太真诚了，大家能够投入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无论是跳广场舞的时候，还是把各地的客人迎进他们家门的时候，他们也乐于把自己的家乡介绍给更多的朋友们，吸引更多的朋友来这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养心之旅。
1: 我觉得他们不只是在表演一个舞蹈，而在展示他们的一种对待生活的热望，更重要是他们在展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能够实现我们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我想一家河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复制可借鉴的乡村文旅融合的振兴之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0: 七小蓝瓶，至尊。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央央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3: 来到一家河村，感受到一种踏实跟安心。踏实是土地给的，安心跟喜悦是丰收带来的。每当跟居民在一起聊这些年的变化，居民们每次都是眼里有光，更加期待。他们把期待跟喜悦融入到耕田当中。最后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生活。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来摘橘子，吃橘子。谢谢。
4: 好，我们看到满山的金黄，这是我们一家和三代人，他们像橘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不断地去创新，既有对于我们老传统的守候，又有对我们新的技能的一种培育。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乡村振兴最大的本色。
5: 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了依山傍水的一家河村，这里的村民让破土而出谱写成了致富的新时代的篇章。在这里我们也走进了将产业和文旅相融合而应运而生的现代化民宿，这里变成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走了就还想来的地方。我们也衷心地祝愿一家河村的未来大吉大利，越来越好，祝福你们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惑。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3: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2: 我不吃这一套。

0: 谢谢叔叔，你别着急，叔叔啊，还有朋友能借到钱，实在不行，咱家那个铺子还能卖几个钱。
1: 这些年你们大部分的积蓄都给我唱歌用，
0: 那还不是应该的吗？你妈呀，是想守着你，劝她也没用，你要理解她。
1: 这样，明天我先去看看庄家怎么说。
0: 行。
1: 如果真的要卖铺子，等咱们家过了这个坎，我一定把它买回来。
0: 好。

0: 手术这个情况还可以啊，但是对你母亲这个年纪来说，术后恢复很重要的，要是恢复不好的话，很容易复发啊。
1: 那你看这个情况还要再开刀吗？
0: 再开胸风险太大了，现在只能够保守治疗。这样吧，我给你开个药，叫干扰素，它是肿瘤化疗术后辅助治疗的经典药物之一，它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肿瘤的扩散，就是有点贵。现在我们医院呢，都是进口的，一个疗程下来得4000多了。你看看，还是要根据你家庭的具体情况再来决定，好吧？
1: 我明白，您帮我开吧，医生。

0: 内加工的货，俄罗斯产的牛皮啊，质量特别好。现在我们把这里的原料运回国内加工，然后再卖回来，利润很高。我跟你说，有搞头，你看看。
1: 来到了比赛的后台，选手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0: 哎呦，叔，怎么还咳得越来越严重了呢？
1: 血，你咳血了，叔，我赶紧带你上医院去吧。
2: 你叔我大风大浪都走过来了，
3: 这点小毛病上什么医院？快说什么事儿？
0: 有一个挺有实力的人，想让安排跟您见一面。
3: 这么点小事儿，用得着我操心吗？你已经得到我的真传，尽管展开你的奇思妙想，放开你的手脚，大胆的去干。去，去。
4: 楚裁员，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请你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不要再让人过来找我。就算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的。

0: 冉冉，
1: 叔，你怎么又给我送东西了？
0: 那啥，那事儿说，恁这晚上没咋吃东西，说给你熬个汤，啊，看看爱不爱吃啊？哎，尝尝。
1: 叔，你跟婶婶说说，让她别忙活了。
0: 跟咱们呢，别客气啊，那事儿烦心你嘞。
1: 叔，你坐。
0: 哎。咋嘞？听恁婶说，这段时间恁总不跟大家来往，情绪低落，是心情不好啊，还是出啥事儿了？恁有啥事就跟俺说啊，咱一起想办法。
1: 我没事儿，你俩放心吧。
0: 恁那个戏不去演去了？
1: 我演完了。
0: 杀青了？那是好事儿啊，那该高兴啊。嗯，
1: 叔，我以后应该就不演戏了。
0: 就因为那个老板呢？
2: 邀请函发出去了没有？
3: 都发出去了。
2: 晚宴准备怎么样了？
3: 把你们的要求都安排好了。
2: 哦，注意细节啊。嗯。往往细节决定一切，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细节。
4: 咱们这房间白了啊！说啥呀？
2: 你先去。
4: 哎，出去
2: 干啥？
5: 对不起，老爸，没拦住。
2: 先去。你是谁？
0: 我是沈冉冉他叔。
2: 找我有事？
0: 他不愿意再见恁了啊！恁不要再去纠缠他了。
2: 如果你真的是冉冉的叔，你就应该知道，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吗？
0: 啊，恁应该知道，这俩人的事儿，一人决定了，那就是决定了。
2: 好，如果这是冉冉的意思，我答应你。但我必须听他当面跟我说，
0: 这不可能。
2: 我要想见到他，有的是办法。
6: 来，这个药记得要冷藏哈。
1: 嗯。
6: 其实吧，我们医院进了一批新的干扰素，是国产的。你一会儿要是去专家那儿复诊的话，你问问他，这个药你能用吗？
1: 哦。
6: 我看你每周都来买药，也挺贵的。这个药是国产的，如果能用它的话，能便宜不少。就是吧，这个药我们医院也不多，你得想办法去开。你去问问专家，他能给你开不？啊，
1: 能借一下笔吗？我想记一下厂家名字。
6: 你把药盒拿走吧，这药盒是空的。
1: 谢谢啊。
7: 哎，邹文哥，那个是这样的，我朋友啊欠一屁股债，想在你那儿串点钱，好像数是不少，那个多少钱？
8: 30万。
7: 哎，文哥，那个我哥们逗我玩儿，跟我开玩笑呢，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回头请你吃饭啊。哎，祝你发大财，挂了。30万，你找我给你拿，你看我像不像30万？你干啥了呀？你能欠30万？
8: 我不是找你借30万。我是想跟你一块做生意去挣30万，我现在欠了这么多债，再找朋友钱，那不成了拆东墙补西墙了吗？
7: 是这样的，就你找我做生意，他无非就是倒卖，每年就能挣的几万块钱，你这得干多少年啊？
8: 见过吗？
7: 生牛皮？
8: 嗯，
7: 一股膻味，俄罗斯的。
8: 对，
7: 这玩意儿在俄罗斯满大街都是。
8: 对啊，就因为俄罗斯满大街都是，它的价格。

0: 是国内的三分之一，2美元一公斤，咱们把皮子买回来做成皮鞋、皮衣，再倒卖回去啊！我算了，
1: 利润超300%，你算的账不对。这个回来你还得找工厂给他加工去做去，现在那工厂都排满了，咱根本插不进去队。
0: 工厂我找了，不过跟咱情况差不多吧。
1: 咱什么情况？
0: 缺钱呗。
1: 工厂你也找了，原材料你也找了。
0: 那这事儿你自己就能当干，你没必要找我呀。
1: 也对，哎，找哥就找对了，找好运交好运嘛。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对吧？你看你强健的体魄和我智慧的大脑，是不是？
0: 不，啥意思？我脑子不够用呗。
1: 够用，挺好的。那个，你干啊！厂子人在哪儿？
0: 温州。
1: 啊，那有点距离啊。
0: 嗯，
1: 那是不是咱得过那厂去看看去？
2: 得看，什么时候走？
1: 八号。今天你来了，我这好歹请你吃点啥，咱再庆祝庆祝。
2: 走呗，别光说呀。
3: 走啊，走啊。这咱吃点啥去呢？这个，我们楼下豆汁儿，你尝了吗？
2: 豆汁儿算了吧。
3: 嫌便宜啊？
2: 哎，
3: 等等我，
2: 大家不要着急，
3: 谁管事儿？肯定我请你们，谁跟你们了？我们一家都想着你们，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2: 你们呢？赶紧给我钱，
3: 厂长。
2: 厂长，厂长，厂长，我不会，找你们要紧呢。我没跑啊，我人不在这儿呢吗？我不是不想给你们发工资，这厂子的效益你们也知道，这机器还坏了，这找人维修还得需要钱。你等我找了工人把机器修好了，咱们只要接第一个单，挣了钱我就把钱挨家挨户都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
4: 我给大家伙鞠个躬，回吧，回吧啊！最后一周时间，
1: 最后一周，
4: 大家现在家里面先等着啊，要先请回，
1: 谢谢了，等着啊，钱不会少你们的。
5: 连个现在都没有。
2: 这，
4: 哎，那我包里面没钱，
2: 不是怎么着？你是催债还是催命啊？
1: 不催债，不催命，我们这。
4: 北京来，救你！
1: 救我命！
2: 对，我们有笔单子想找您做。
1: 单子？啊。
4: 定金带了没？
2: 现金没有，但
4: 有活路。你看一眼，这个海参崴零下40度速冻的牛皮。
2: 你看看里面那个毛孔比针眼都细，好东西。进货料子？
6: 对，
2: 出口订单子？
6: 没错。
2: 我见的太多了。
4: 哎，
1: 你这等会儿，
2: 别老跑啊！你这是，
6: 这干啥呀？这是，二厂去年订的革料，那整车拉回来，一掀盖都烂成绿毛豆腐了。
2: 那12道贩子泼了盐水增重的，我们的皮子你也看了，这只是黄牛皮，我们还有水牛皮，这样，您到时候验收的时候，但凡有一张烂皮子，您就不做了，行吗？
7: 我这怎么跟你说呢？小哥们儿，我看你这架势，这单是头一次做吧？
2: 啊，是。
7: 我这么跟你讲，这出口的单子不好做。
4: 你的货到了人家那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咱就不提货款，你人能完整的回来就不错了。多少人舍里边了？怎么着？你俩还想往里扔啊？哎呀，那这我是老哥们儿，你是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马好运，常年在俄罗斯做贸易往来。你看我活不挺全乎吗？而且我这个人吧，说话算数，说给你钱肯定给你钱，吐个唾沫是个钉儿，那个跟裘坚尺吐那枣核似的。
1: 对吧？你这就相信我不行，咱就签个合同。
8: 我们听说83年，这厂子效益不好，您算是当时最年轻的厂长，还是个外地人。您带着所有人齐心协力，3班倒靠着那一台台老冲床，不也做成了第一单外贸生意吗？当时所有人都拿到了分红，难道您不想再靠外贸单把厂子给救活吗？
1: 到一个地儿，他就得吃一个地儿的美食。 这叫入乡随俗，你知道吧？像这温州鱼丸啊，还有这粉干都特别有名。
0: 咱现在吃这个叫猪脏粉，
1: 猪脏。

0: 孙来啦，奶奶讲啊。
1: 哎，谢谢。嗯，
2: 猪脏粉。
1: 对，哎呀，不脏啊，像我人一样卫生。啊，对，那个工厂的设备，咱俩都去看了。嗯，
2: 不错啊。
1: 他那个设备啊，工厂设备是真不错。嗯，那一看就是早些年花了大价钱。但问题是那机床荒废了，也没有工人，所以这事儿咱还得另想办法。
3: 哎，我听亮亮说，你们之前拼份的时候认识一个什么厂的技术骨干？
1: 叫什么厂来着？那个厂叫，那个人姓潘，叫潘。潘石啊，潘什么玩意儿？潘总工，总工，
3: 就是
1: 总
3: 工。嗯啊，你能把他请来吗？
1: 应该能吧，我试试呗。嗯，其实他特讨厌商人，但那商人就是去他们那儿之后，把他们那工友全给开了，就留他们一个技术组，搞得他们好像背叛群众了似的。
3: 那行啊，嗯，那这事儿就交给军儿哥了。那至于工人，那是得花钱，我回北京想想办法。
1: 这话说的，嗯，他把这事儿交给我。你现在俨然一副大老板做派，我感觉你比我更像生意人。
3: 哎呀，不是，交给军儿哥办才能办成，要换我去都请不动人家。
1: 说实话，我真觉得你脑子比亮亮好使。我跟亮亮，我俩就不合财。
3: 为啥？
1: 我叫好运哥，他叫亮亮。你听这名儿，好运凉，凉透了。咱俩不一样，好运胜利，好胜利，是不是？听起来都喜庆啊。
3: 好胜利，
1: 而且温州地儿吧，嗯，我觉得挺好，聚财。
4: 对，我看是湖州那边的地址，你能帮我问一下吗？
5: 啊，好，我一定想办法给你问的。姐，没出什么事吧？
4: 没事，你都好吧？
5: 我挺好的。姐，你要真有什么事你一定得跟我说啊，我们一起想办法。
4: 放心吧，真没事。
5: 嗯，
4: 我给你打电话的事情别跟徐哥说啊。
5: 怎么了？你们吵架了？
4: 没有，就是多唠叨一句，先挂了啊。

哎，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想想，我咋跟他说吧啊？哎，哎哎，马上了，马上两分钟了，挂了，挂了啊，挂了。哎，哎。

0: 啥意思？
1: 哎呀，都给你了啊，这还有500。哎，哎呀，别嫌味儿啊。
0: 不是，你啥意思？
1: 那亮亮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哎呀，我想想咋跟你说啊。组织组织啊，你跟那个庄庄，庄庄就是温州人是吧？
0: 啊，
1: 你跟最近联系了吗？
0: 没联系。
1: 为啥不联系？
0: 他不想联系呗。管的还挺多。
1: 行，你要这态度，那我就跟你说了哈。亮亮打电话，我俩说点别的事儿，然后正好说到说庄庄找冉冉了，啊，给冉冉打电话问一个关于一个药厂的事儿。
0: 啥药厂？
1: 干扰素。啊，
0: 这干扰素又是啥？
1: 就是，哎呀，我要跟你说了，你别上火啊！
0: 啊，那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1: 那我能不跟你说吗？我当哥的，我不得先安慰安慰你吗？干扰素就是癌症，你知道吧？癌症手术之后辅助治疗的药，叫干扰素。钱拿着，钱拿着。
2: 那慢点啊，不够跟我说啊。

0: 技巧。
1: 发凉。

0: 没那么好，工人凑不齐，我这不想着回北京想想办法吗？
1: 要不要帮忙啊？我是说，我叔叔，他是这边纺织厂的老职工了，皮革厂和棉纺厂的人他都认识一些。

0: 我听你电话里的声音啊，就觉得你应该特别精神。没想到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周正。
1: 阿姨，本来应该早点来看您的，但工作好几个地方跑，给人都忙晕了。但我看您气色挺好，那阿姨恢复的应该也挺好吧？这您要是有哪儿不舒服，您就说，我这次回北京，我再去找找专家，我问问去。哎呀，
0: 不用不用，我早没事了。我们家壮壮他不让我出院，你看把我闲的，只能织毛衣打发时间。
1: 您这是精细手艺活，而且得静下心来，挺好。
0: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呀，辛苦我们家壮壮了。连他心心念念的唱歌比赛都耽误了，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1: 阿姨，您不能说这样的话。壮壮总跟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陪在您身边。那前两天打电话还跟我说呢，说是这段时间陪在您身边，他特别踏实。您可不能胡思乱想，得安心养病。
0: 好好好。哦，对了，你这次来几天呀？我听壮壮说，你特别爱吃我们南方菜，现在啊，螃蟹正肥呢。我想过几天出院了，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1: 哎呀，阿姨，这次可能没机会了，我过两天就走了。这是下个月，下个月我再来看您，到时候您亲自下手给我露一手。壮壮也缠我缠了好久了。
0: 那我们见也见了，让庄庄带你去老街吃点东西吧。庄庄，你带胜利去吃呛虾。

0: 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呀？
1: 惯，习惯，那个呛虾嘛，很习惯。也总被壮壮呛，所以特别习惯。
0: 好了，你再休息会儿，我带他去吃东西。啊，好，那你就带他去老街吃点我们这儿的特色，啊，多吃一点，你多点一些，放心吧。
2: 你去跟护士说一声，
0: 快去吧，不用担心我。

0: 您要努力吃，努力睡，其他事儿您都不要想。铮铮习惯把所有事儿都扛在自己身上，他就这性格。但您放心，从今以后，我跟他一块扛。
1: 阿姨的精神状态还不错，手术做的还可以，现在就看恢复怎么样了。我妈说老街就在前面。啊。
0: 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想到你可能是遇到事儿了，确实没想到你要面对这样的情况。那现在想一下，我当时还逼着你去参加场合比赛，其实在无形之中给你的压力又更大了。对不起啊，
1: 不怪你，是我没有及时说。
0: 我这次来就拿了这么多现金，也没带存折。我回了北京再给你汇。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收。咱们俩太了解彼此了。跟你想一想啊，那如果…… 是我遇到啥事儿了，你会不会帮我？咱们两个都是同龄人，都有父母，这个事儿上就别跟我较劲了。阿姨的身体才是第一位。

0: 谢谢啊，没事儿。你们这次来准备待多久啊？
1: 后天一早就走了。还有个事儿，程程，程程，你别哭。现在所有事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那行，那我走了。

0: 冉冉姐，这是俺娘特意给你做的，你闻闻，香不香？
1: 姐，你咋了？我没事儿，帮我谢谢你娘。我行，真没事儿。啥嘞？长个了。
2: 回来了。
0: 嗯。
2: 来。 吃。
0: 来，吃。嗯。来。他圆了。圆了？不是，这菜挺香的。嗯。
2: 我尝尝。 多少只啊？

0: 那，糟了，难受了，啊，那说，冉冉。
1: 你个臭流氓，你给我下来！下来！你给我下来！

0: 郭叔啊，郭叔，哎，咋？东北哥跟我说你受伤了，怎么回事啊？哎呀，
1: 没事儿，我是干活吧，我腰伤了一下，没事儿。
0: 这人咋了？
1: 哎，我又甩了个跟头，嗨，哎呀！ 没事儿了，你是不是去找楚彩月了？哎呀，我就是起不过来，咋能这么起不来嘞？没事儿，没事儿，说什么事儿啊？
0: 上哪儿了？我看。
1: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
0: 我这找的。
1: 哎哎哎，让让，您别去。您要去啊，我这。

0: 那不拜爱了吗？是吧？我得招他，不就不想让他再骚扰恁，再见恁了吗？那我去报警。
1: 别别别，姑娘啊，这个事儿啊，不能闹大。
0: 叔叔坐会儿，啊，这事儿啊，别跟恁婶说啊，小宝也别提。 叔，别去，没事儿，妮儿啊，咱坐着，咱透口气儿，啊，透口气儿。
2: 王哥，让这帮工人吃好、喝好，给照顾好，
3: 好，
2: 快去！
3: 樊信灿呢？哎呀，哎，杨哥，咋了？我们这都要回北京了，得赶紧回去找工人呢。
4: 找什么工人啊？
3: 这工人不都齐了吗？
4: 啊，
3: 齐了。老叶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是为了你们的事儿。
4: 我这一想，这世界挺小。
2: 老爷谁老爷啊？
3: 什么老爷？老叶棉纱厂的老叶吗？说他闺女是你们北京的朋友。哦，
4: 庄庄是吧？
3: 那不是老叶，那不是老岳父吗？程老爷吗？
2: 别瞎说。
3: 老叶是真有两下子，把这帮工人都给找回来了。现在有了他们，咱们厂又能接订单了。
2: 哎，是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3: 胜利啊。 你上次说的事儿，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现在工人们都齐了，我这心里也有底了。你也就不用拿那什么50000定金了，你有个3000块钱，然后你这不是这个去过俄罗斯又是北京人吗？你把那皮子给我把好关，这机器一修好，全线开工。哎，
2: 行，
3: 有底了还要3万呢？你放心，这定金和皮子我肯定准时送你手上。
2: 哎，杨哥，虽然咱们这次量不大，但是一定要保质保量。 咱是要出口的，咱每一个产品都代表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3: 对吗？这两句话说的我热血沸腾。
5: 胜利啊，你现在是不了解我，我是什么为人，这产品的质量就是生命线，我一定会做好的。你这点你放心，咱们这样，跟工人见个面，也给大家鼓鼓劲儿，好不好？快，来，
6: 这
5: 快进，来来来来，
6: 整不会了。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们这个皮要200张，水牛皮要100张，
2: 没问题。
3: 工厂定金3万，皮子就要1万，咱俩现在也没这么多钱啊。
4: 谁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5: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4: 哎呦，谢谢哥，谢谢哥。
6: 现在谈已经来不及了，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0: 你看见了啥？女主角，A角是主角，B 角也是主角。我
1: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咱们什么呢？没有萨拉姆啥，拉玛也行的吧？没有，这个，哎，不用，走吧，上车去。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过？
1: 还能不知道？我去俄罗斯次数可并不多。亲自来送我呀，不好笑。你们聊，你们聊。
2: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啊，没事，不用，不用，
2: 没事，没事，没事。来，哎，
0: 工厂那边，叔叔是不是帮忙了？你替我们感谢他。
3: 能帮上忙就好。哎，我妈非让我拿给你的，不想吃吧？
0: 哦，那你跟阿姨说，我下个月还来看她。
3: 行了。不用那么客气。
4: 小心点。
0: 那你照顾阿姨，你也要照顾好自己。你要是倒了，就没人照顾阿姨了，你自己也没人照顾。哎，
3: 行了，快去吧。路上多注意安全啊。遇到事情别瞎出头。
0: 行，那我去了。

0: 那这次
1: 这老伊万是做挺大的，怪不得有人说这市场上最好的皮衣皮鞋用的都是他们家皮子。不过这专业术语咱也不用说呀，这是咋交流啊？
2: 哎呀，没关系，在俄罗斯做生意只需要两点：第一，带个计算器；第二，跟谁都说哈拉少，我这没问题，这是吧？
1: 这应该是
2: 一万。
1: 是
2: 啊，哈拉少，哈拉少，
3: 你们来了，路上冷吗？
2: 这个我们坐火车来的，有暖气，很暖和啊。
3: 幸会幸会，
2: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您中文说的还真好。哎，
3: 有本子有方来，要要生意。哎
2: 呀，这还会歇后语呢。
1: 那个，我们想先看一下货，先看一下皮子。
3: 可以。

0: 啊，行了，谁也没个难处呢啊！明天一大早
1: 我就把这钱转给你啊！
0: 哎呦，谢哥，你这样，我给你打个欠条，给你寄过去。要不，这个在老家我让我朋友打个欠条给你也行，然后那个利息啊，咱就按照银行算，
1: 该怎么算怎么算，行吧，哥？
0: 啥利息不利息的？你拿着用就是了啊！到时候你好好赚钱，把这5万块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就行了。
1: 哎呀！
0: 谢哥，哥，你真好，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这回去我一定，我请你吃饭，我好好谢谢你，哥。
2: 行了，你也别客气了啊。其实啊，这钱呐，也不能完全算是我借给你的啊。哎，行了，不说这些了啊，娟儿，你呢，好好努力，等你发达了，平安回来，我给你接风。
0: 哎呦，哥，我发达，我肯定忘不了你，哥。你就是我亲哥，咱回去就拜把子啊。哥，哎，好好，不打扰你了啊。哎，你早点休息啊。哎。
3: 老板，哎呀，答应我个事儿，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说这笔钱是我借的。
0: 好，你都嘱咐我了，你放心吧，我不会多这个嘴。<笑>
3: 但是，我很纳闷啊，舒总，你说你这非亲非故的，图一个啥呀？
4: 数对，来，你们点一下。不用，我相信你们。哎呀，还挺仁义。还女币，10美元一张，水女币6美元一张。
5: 哎，不对，上回说的不是这个价，怎么涨了好几倍啊？
4: 市场就是这样，你不接受，那是经济不退。
5: 什么意思？还带这么玩的？你跟我们开玩笑呢是吗？不是你这么弄，我可报警啊！那天咱站着说好了，那个上等皮是2.5美金，这个是2美金，这咱算好，我们带着钱正好的呀。你可以去报警，实际上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明天下午5点，再见了。
4: 你是坐地起家呀？等于你觉得我们好欺负是吗？我告诉你，你欺负的不是我们俩人，我会跟所有的中国商务说不给你做生意，你现在把钱退我，不买了能听懂吗？拿姐夫不能吓唬谁啊？弄死我！
6: 弄死我来，来弄死我！明天不行，我们凑不出来那么多，多给我们2天时间。啊，后见来。那凑什么呀？谁给你介绍这人啊？这老东西真不是个东西，这不坑人吗？这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咱们急需这批货，工厂那边都等着开工呢。
7: 就是钱不够啊，咱是按照原来那个成本凑的钱。
6: 差多少？20万多吧，就算凑上也没用。你看，
7: 那利润没了呀，这利润还不够咱来回的车票钱。他就是吃准了咱们非要他那批货。老一万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他早些年吞并了好几家商户，现在大市场里就他批次最多。仗着这一点，老干坐地起价的事情。 这个人有点背景，所以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他们这伙人经常在货里夹带走私的东西，这些年挣了不少钱。上个月还在我朋友的货运站那边挣了一笔。

0: 你钱不是给过了吗？黄牛皮，2.5美元一张，水牛皮，2美元一张，这没错吧？
1: 我说的，是省，会利用。你有一批货要发去沈阳，这是单号。这批货里边有什么东西，经得起查吗？我朋友现在就在俄罗斯海关，我今天要是走不了，你那批货。 哥会被好好照顾的。你敢查我？不，不是我查，是俄罗斯海关查。要是还按照之前的价格，那这个事儿咱们就翻篇儿。 要么咱就耗在这儿，看看一会儿来找你的是进货的商人，还是俄罗斯海关。说实话，在俄罗斯没点门路，我们也不敢来这边做生意吧。明天上午我来取货。
2: Разойдитесь, пусть идет.
0: Спасибо.

0: 来来来，把呀，往外边，来，好，哈拉少，落，哎，小心。
1: Я хочу вас пригласить в ресторан.
2: 吃饭就免了吧，以后还是做生意吧。

0: 那保证挣大钱。嗯，我说你就回来给我们干了呗，之前我话说重了。
1: 那天我也说清楚了呀，人生当中两件最开心的事儿，一件事吹萨克斯，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身边的哥们儿过得都比我好。我希望你俩好起来。
2: 那行啊，嗯，那你入股呗，那挣了钱我俩分，那我也不是哥们儿好了吗？
1: 对，那分红可以啊，那入股我入不了，我兜里没钱。
0: 不，你上你妈串点不就得了？
1: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了？你过年拜年的时候你不经常过去溜达溜达？离那么近，
0: 那我这不忙吗？过年那个时候我不在俄罗斯吗？那怎么办？你再说你妈不就是我妈吗？
2: 不是不是，
3: 好，谢谢。
2: 让妈入股，挣了钱给妈分。
1: 给妈，给妈喂，
4: 军儿，
1: 听不了，
4: 军儿，哎
0: 哎，段哥，哎呦，哎呦，这也太巧了，这也太巧了，哎，你说哪儿？我咋没看着你呢？
4: 我在包房里吃的。
0: 你也来这吃饭啊？
3: 我那哥们儿吃这口啊。
0: 我说咋没看着你呢？来来来来来，
5: 坐着喝。
3: 我刚吃完，我不吃了。
0: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胜利、亮亮，
6: 你好，
7: 我们一块做生意，兄弟，这是。
1: 你好，
0: 段哥，咱这个做生意的钱就是段哥给拿的。
2: 哎，对对，段哥，谢谢您，
1: 段哥，谢谢您，真是雪中送炭。这个，哎
4: 呀，先别说这个了，别客气啊。生意做怎么样了？
0: 不是，是正好嘛，我们这刚进完货，我们三个人就想小庆祝一下。对对对，哥这么跟你说，要没你，我们那生意都做。不成，我就敬你一个，来来来，我仨敬你，
4: 快快快，
0: 敬你！
4: 你喝这个，你喝这个，我不喝了，我喝了不少，
0: 那我来，
4: 我
0: 来，我
4: 来，
0: 我
4: 来。哎呦，别，哎，去，少喝点，少喝点。改日生意做成了，咱们得好好喝
0: 啊！行行行，哎，行。
4: 其实啊，娟儿，嗯，哥哥今天给你交个实底儿啊，嗯，这钱不是我出的，是我一好朋友特意委托我把钱给你们啊。今天我们一块儿吃饭，在包房里刚出去了。哎，对了，娟儿，我带你出去认识一下大哥，非常好的。
0: 行行，
4: 走走走走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0: 我打个招呼。
2: 行行行，师傅
1: 啊，慢走啊，段哥。
4: 好了，是吧？
0: 哪个是啊？肯。

0: 定能用得上。
1: 是你想蹦哥呀，有点面生啊。
2: 我也不认识，不知道啊，
1: 见都没见过就给拿钱，这。哎呦，
2: 这大哥这，大哥这车行啊？
1: 什么车呀？
3: 哎呀，不是。

0: 哎呀塞！
1: 哎呀，啊，行了，你们少喝点，
0: 行，先走，
1: 行，咱这回头喝。
2: 好了好了，
1: 回头喝。
2: 好，好，哥，拜
1: 拜拜拜。
3: 哎，喝一个。哎，我说你把钱就入了吧，你不用去，我给你挣钱就完了。
1: 我一直以为是老段给他拿的钱呢，闹了半天是外面大哥，外面大哥老有派了。啊，大哥说这钱借咱，连利息都不要。妈呀，长还挺精神，人老好了。
3: 这大哥行啊。
1: 是啊。
3: 这是谁？来一下。
1: 他咋的？喝点酒，连哥都不叫了啊？啊？干什么呀？啊，少爷，嗯，人走了那车，咋的？没见过好车呀？哪车我借了给你开，还不错了吧？
4: 我混蛋呢，马小军！
5: 哥说，
4: 马小军，你人是不是人？你知不知道那是楚才远的钱？
1: 什么楚才远？你们喝点酒喝疯了吧你？
6: 我他妈哪知道那是谁呀？
1: 你喝疯了你？你喝疯了你？你疯了你？你疯了你？去你的！
7: 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没你这样的朋友。
3: 不是，
4: 别他妈碰我！
7: 我哥，
3: 哎，你家喝多了？啊？
7: 你们俩做生意，
4: 你们俩好好做生意。
1: 你要是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7: 掰就掰，
4: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
1: 我好想骂人呢！你说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8: 我哪知道你这钱跟谁借的？
1: 你我这个人，我活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对不起兄弟过。我这现在亮亮的心里怎么想我呀？得，赶紧的，这把那钱都在皮子里呢。你说，
3: 这现在第一批货马上出来了，只能赶紧卖啊！
1: 赶紧卖了吧，把钱还回去吧。

咱们俩别别扭扭这么长时间，你能告诉我怎么了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可以改。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跟疯了一样，每天躺在床上，我不敢闭眼，我只要一闭眼就是你刚到东区出来的样子，满脑子全是我们俩的画面。我想捋清楚，我知道我捋不清楚，但我想告诉你我没变，我对你的感情没变。

0: 是我变了。
1: 你也没变。
0: 我变了。
1: 你没变，就不是林勇。
0: 漂亮。咱们俩就这样吧，结束吧。
1: 为什么？
0: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是喜欢过你，不管不顾的那种喜欢。你也知道，我来北京最想干的事儿就是当演员，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我知道你想当演员，我也从来都没想过不让你当演员，不让你演戏，我一直都很支持你啊。
0: 可是现实就是让这两件事情产生了冲突，这是两件清清楚楚不一样的两条路。当这两条路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下过决心。我想，只要你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跟你一条路走到黑。可是你居然跟我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1: 不是不想，我也不是不敢，我当时是懵了。我从来都没想过，我第一次是这样，我没想过。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我也是第一次。已经来不及了，我和楚老板的事你不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想反反复复去聊这些事儿，你不要逼我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好吗？
1: 然然，都过去了，过去了，翻篇了，
0: 过不去。
1: 我知道我说不清楚，但是我想得很清楚，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想跟你好好的，好好的过一辈子，好好的陪着你，我努力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你想得到的。
0: 我怀孕了。

走吧。我一看见你，我就会忍不住的去想要路。

0: 当然。哎，你去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我就怕你这样不辞而别。你总说我像个小孩，你这样不也挺幼稚吗？

0: 咱们俩好好聊聊。
1: 聊聊，我得离开这儿，我留在这儿只会让咱俩越来越痛苦，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别逼我了好吗？
0: 你以前跟我说这些，也许我不懂，但是我现在都懂。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儿，我跟你发什么心，表什么白，也许都是脑子一热。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都是深思熟虑的。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我不希望再错过你第二次。我不想用你我的未来因为以前而难过。你说了你不知道要去哪儿，你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如果你现在离开，满世界流浪，那我现在就去找你，满世界找你，直到找到你为止，把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再重新的跟你说一遍。与其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儿，为什么不用这些时间去爱彼此呢？

我知道我现在没什么钱给你买不起戒指，但是我跟他们去俄罗斯挣的钱全部都给你买了这个小礼物，我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那戒指就当是我欠你的，我以后一定会补给你。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你不能离开我。我唐亮亮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你，我以后一定给你买一个你喜欢的戒指。

0: 我回趟北京看一下翁导，你去温州工厂那边盯景点。
1: 你也给自己找这摊生意找多好啊！那庄庄和老丈人天天在厂里盯着，恨不得一个这样一个这样看。老丈人有时候还自己亲自上手。我说要不我帮你盯着俄罗斯这面，你回去多陪陪你老丈人呢。
2: 回头再说吧。哎呀，哎，现在订单量这么大啊，咱们的产品质量和产量都得跟上，要不然白费了索菲亚帮咱们打开销路了。
3: 我的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些皮鞋在我们这儿多受欢迎，我都做了销量统计，你们看看，哇，尤其是这一款和这一款卖得特别的好。
1: 有没有种可能是你受欢迎呢？你帮我们打开了俄罗斯的销路，是你太好了。
3: 不是，质量好才能卖得好啊。我实话跟你们说，之前有些中国厂的鞋质量很差，感觉像用纸壳做的，练一周都撑不了，一泡水就烂了。这些事情破坏了中国商品的信誉。但是我们的东西不一样，质量好，大家都抢着买。我都感觉我占了你们的便宜，我没有为你们的生意做什么贡献。
1: 哎呀，什么你们我们的，那是咱们的生意，对吧？虽然这是老徐跟庄庄的夫妻店，但生意做大了，我们其实可以在俄罗斯开个国际部。
0: 行，我看行。
3: 国际部？
1: 那国际部啊。
4: 有事儿啊？
5: 哦，我问一下，沈冉冉住哪儿？
4: 您是？
5: 我是他朋友。
4: 不是，冉冉知道你们来吗？
5: 麻烦你啊。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沈冉冉住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告诉我？
4: 不是，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
5: 没有你事儿。
4: 不是什么没有我事儿，我是这儿老板，没我事儿，你怎么还动手啊？
5: 没有你事儿。
4: 不是，不是，干嘛呀你们？
5: 沈冉冉，
4: 你们干嘛呀？坐呀。
5: 沈冉冉，
0: 那来这儿干啥？
5: 又是你，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必须要见到冉冉。
0: 不容。
5: 你给我让开。
0: 不容。我跟你说，我忍了你很久了。不要得寸进尺，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让开，
6: 那也不能进。
7: 大，走没够是吧？
8: 动手啊！还
0: 没
8: 动，
0: 干啥？
8: 走开！
0: 我就说，
8: 走开！来人啊！打人了！
7: 走没动，走没动啊！
8: 上上，
5: 混蛋！谁让你碰他的？
7: 老板，
5: 冉冉，
0: 干啥？
5: 我干啥？
7: 干啥？
5: 等我过来。冉冉，跟我走吧，我们找个地方谈谈。
9: 我不可能跟你走的，我不演戏了，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5: 就算是你不演戏，我们依然可以在一起。
9: 我要结婚了。
0: 真是，哎，
5: 你能确定你要结婚？

0: 结婚的那个人比我更爱你。
1: 我确定。
0: 冉冉，我年轻过，我知道你想象的那个二人世界不见得是真的。这个世界很大，
1: 冬去春来就是我的世界，请你离开这儿。
0: 如果我爱你已经成为了对你的一种骚扰，我答应你，我离开。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受欺负，别受伤害。如果真的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

0: 怎么了？
1: 啊，潘儿啊，叫救护车来！哎，潘儿啊，
2: 没事没事。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别打了，别打
2: 了，这个鞋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
1: 那你该赔了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
3: 他让我赔十倍，我哪有那么多钱？
4: 你们拿什么结婚呢？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还想结婚？
5: 不管未来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6: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7: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8: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9: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10: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11: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了见识，唱。
1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1: 一唱，
16: 我不想唱戏了。
1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9: 唱戏是要忍的，
17: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风就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这点哪儿？我要不完成任务，胜利不让我回去。
1: 替我谢谢他。
0: 你自己谢他，你别老让我当传话筒。
2: 他最近可累了，俄罗斯中国两头跑。
0: 阿姨觉得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啊，挺好，吉人自有天相啊。
1: 你们怎么样？顺利吗？
0: 哎呀，有郝云哥在，大事小情化险为夷。
1: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0: 啊，我都说了化险为夷，你还问？惦记他是不是？没事没事，都挺好的。别干坐着，你吃一碗呗。
1: 我吃过了。我看你们阵仗弄得挺大的。
0: 哦。
1: 他还有时间搞那电影吗？怎么了？
0: 我一猜他就没跟你说。
1: 电影拍的不顺利吗？
0: 哎呀，你自己问他呗。我要跟你说了，这我又成这传瞎话了。哎呀，但我跟你说了，你别说是我说的啊。什么电影顺利不顺利？那电影早黄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就是刚入秋那时候嘛。你们俩是不是犯了点小
3: 别扭，
0: 不联系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那电影也投资没回来，搭了人情不说，还欠一屁股债。
1: 他欠钱了，欠了多少钱
0: 啊？那你不用担心，我们把这生意做成了，这窟窿就给他堵上了。没事。哎呀，我就跟他说过，这电影吧，它不好干。你看现在观众越来越不愿意走进电影院了，都在家看电视剧，是吧？但你看，其实你挺喜欢胜利的，胜利也喜欢你，是吧？你们俩吧，我觉得是不是太为对方着想了？多沟通沟通，多联系联系，打打电话。啊，任何难事都会过去的，对吧？哥跟你说句大实话，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别流泪，别心酸，胜利一定会永远陪伴你。对啊，老板，你这辣椒有点太辣了。
4: 我们是有水吗？有水吗？
5: 啊，有水。
4: 哎，
5: 开水啊！
4: 开水行。
6: 爹，
7: 啥？
6: 你这内干回老家嘞？待多久啊？
7: 啥待多久啊？那是俺家，恁说俺待多久啊？你真是的。
6: 那是不是天天都能陪着俺和俺娘了？
7: 当然了，俺在北京这些年呢，不就挣钱跟恁娘看病？这病看好了，咱就回家团聚了。咱俩得一起教恁娘说话嘞。
6: 我知道，小时候我咋学说话嘞，我就咋叫俺娘。
7: 对着嘞，恁现在啊是个大人嘞，是吧？恁得像教这个小孩说话似的教恁娘嘞。啊，对，咱仨人在一起啊，就安心了。哎，恁尽量说，别比划，恁得练着说，恁练着说，啊，敢说才中。说，别比划，说。俺家别比划，明白，安心了。
6: 对。咱们啥时候去看看人人街啊？
7: 啥时候啊？咱约。呀，人人。
6: 人人街。
7: 那咋自己回来了？亮亮呢？
8: 亮亮去买火车票了，我们要回趟湖州。
6: 啊，人人街，俺娘问你咋回来了？你身体咋样了？
8: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亮亮跟我说你们这两天就要回老家，我想来跟你们道个别。
7: 没那么急呢，后天才走嘞。
8: 你们要是回了老家，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联系我。
7: 中。
8: 小宝，你也是，你要好好学习，要多识字，给我写信。
6: 哎呀，放心吧，然然姐，等俺娘会说话了，他要给你打电话呢。
8: 那我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你们了？哎呀，
7: 没事，冉冉啊啊，那个叔，那个灰老贾呀，那是研究那个玉米汁儿去了，村里还给出钱让俺来北京跑市场，来北京学习嘞。俺再来北京，还住咱这个东区春来啊，还住咱108嘞，啊，放心吧，啊，常见呐。冉冉啊，俺回老家啊，不种地了。但是俺的心里边啊，有了个新种子。虽然这离开了北京，少了很多机会啊，但俺这心里边这个种子啊，在俺老家能长庄稼嘞，能有新收成嘞，啊，那跟俺一样，中不中？
8: 说，是，等你们下次再见到我。就是一个新的冉冉，
7: 中。
6: 啊，冉冉姐，俺娘说，俺们一起重新开始，只要有彼此，明天就会更好。冉冉姐，你也是俺们一家人。
7: 没事的，冉冉啊，咱是一家人嘞，啊！
3: 美琴，这就叫时来运转，铺子还没转啊，你就出院了，高兴吧？
5: 高兴，我啊。就跟这铺子一样都活过来了。
9: 这么着急，这才刚出院没多久呢。
5: 我在家实在闲不住嘛，来的都是老客人，都不让我赶工。放心吧，我会看身体情况的。
9: 那我呀就帮我妈一起。
5: 不行，谁也不能跟我抢店铺，亲女儿也不行。你呀，快回北京去。这段日子啊，胜利给我们帮了很多忙，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也不富裕，这些钱呢，我们要还给他。
9: 这钱哪来的？
3: 杨老板他们厂现在效益特别好，这是叔叔之前跟他说好的分红。
9: 这钱我不能要，我自己会还的。
5: 你听我说嘛，妈妈现在不过问你和胜利之间的关系，但是呀，你们现在要是分彼此的话，马上把钱还给他。要是不分彼此的话，
9: 那就归我了。
3: 钱还是要交给胜利，你们一起啊做点事儿。只要你们自己考虑好了，就大胆去做。我和你妈呀，永远是你们背后的靠山。
5: 患难。

0: 一见真情说的不光是朋友，更是夫妻。遇到一个对你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的人，那是你的福气，更是运气，要好好珍惜。
1: 知道了。
2: 你赔不赔钱？
3: 哥哥，你能够钱怎么赔？
4: Этот китаец продал мне какой-то мусор. Мы хотим... Сейчас мы сожжем всю его палатку.
3: Хорошо.
4: 你看这个鞋都是这样的，一个星期都不到都是垃圾的。那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赔钱，二我烧他。
3: 那你该赔了赔钱呀，该换了换货呀。他让我赔十倍，我哪有那么多钱，我把那钱都邮给老婆孩了，我这没现钱啊。
5: 你早知道这样卖那破玩意干啥，你别管他，活该。
3: 走走，我也不知道他要找我呀。
5: 走走走，烧！
4: 别废话，哎，你们中国人东西都是垃圾。
3: 你说啥呢？别打！我有货，我有货，我给你们换，我换。
6: 中国人的货都是垃圾的，你拿什么换？
3: 我们的鞋跟他的鞋不一样。
4: 那我可以看一下。
5: 你好歹跟我商量一下，这是我们货好。
7: 来来来。
5: 哎，他这鞋破，我们都不穿，那代表不了中国。我们这鞋好啊，扛拉又扛拽，扛蹬又扛踹，这才是真正的这中国货啊！怎么样？
4: 可以换？
5: 可以换，可以换。
4: 这你们验货？
5: 就你们三双吗？啊？
3: 多少双啊？总共？
8: 五十。
5: 你给揽这破事儿吧。
9: 那个。别急，下把屋子那建议你和我带着，那么是你休息啊，哎，把大衣就也撒不诺伊，
5: 让一下啊，
9: 啊这边啊，把大衣就也撒不诺伊啊，
10: 哎，好自为之吧，哎，
3: 谢谢啊，大哥，换鞋的钱我一定还你，
11: 我不是帮你，我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信誉。
3: 我知道卖假货不好，是吧？这我不对，但是你那货质量是好，那利润少啊，那咋挣钱呢？
10: 你出了国门做生意，脑子里不能只装着钱，你代表中国人，别丢了中国人的脸。
3: 哎，大哥，哎呀，大哥，你那儿还有鞋吗？我想从你那儿进货，从今天开始，我要改邪归正。
10: 行，先把你那批烂鞋烧了再说。
3: 烧了，全烧了，我现在就烧。
11: 多亏了索菲亚，咱们才能打开俄罗斯市场。不过说实话，这我这心里啊挺不甘的。你说咱这么好的产品啊，不能光明正大的说 Made in China， 还得借用俄罗斯朋友的名义对外销售，这啥时候才能让大家知道咱们中国产品那是真的好？
5: 你这是大爱，任重而道远，但也算好事，起码让那些奸商长了长记性，是吧？索菲亚回来了，这能开饭了是吧？啊，你看，哎，要我先把热菜端出来。
10: 哎，请这边。
12: 哎，好。
10: 哎哥，说是温州同乡会的。
12: 哎，你好。
5: 好了，是吧？
12: 你好。
13: 我们是俄罗斯温州同乡会的代表。哦。听说你们在这里啊，赶紧过来拜访。哎呀，
5: 好，这个他登门拜访，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13: 那天多亏有你们在场，保住了中国商人的口碑。所以啊，我们温州商会给你们做了一面锦旗，这是我们的一份敬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0: 一定请你们松下。
1: 啊、哦，
0: 来，松下。
2: 哎呀哎呀，这是来自于同胞的肯定，这还是意外收获。
0: 这是应该的，你们是中国商人的榜样，做到了信誉为本，啊，保质保量是第一，
2: 是
0: 吧？
2: 这个，感谢同胞的肯定啊，我这个一定回去给他挂家里。啊、
0: 我们坐上香。
3: 那行，
2: 好好好，荣幸，
3: 您站中间。
2: 是，
4: 好，紧凑一点啊。
2: 哎，好，好嘞。
4: 哎，好，尽量景气高一点。来，会长，您看镜头啊，三二一。
2: 哎呀，谢谢。
3: 啊，您是温州同乡会的会长，那我们的厂子也在温州。
5: 对。会长，
2: 是
5: 那天的事儿其实是凑巧赶上了。这问题虽然解决了，但一面锦旗改变不了俄罗斯人对中国货的整体印象。那咱们来这儿做生意，图的不是一锤子买卖。咱们要让俄罗斯人提起中国货，想到的是靠谱。听他们说中国产品质量很好，这得有人开头。
2: 是，得有人开头。
0: 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假冒伪劣产品啊，把我们这些做正经生意的也坑苦了。
3: 那要不然这样，这刚才的照片呢，您多洗几份给我们，我们回去贴家里，贴厂里。
5: 那至于这个锦旗，咱们多做点，回头啊，您带回去，挂在那些卖真货的商铺前面，哪儿显眼就挂哪儿。
3: 这一呢，算是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提个醒儿；这二呢，也让咱们这些想正经做生意的人更有信心。
0: 好，好，这事我来办。
2: 哎，一晃这胜利明天就要走了。我这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没办法，远方有他的心上人在等他。
6: 我想说一句，真心感谢你们能带我一起做这个生意，让我非常开心。这边的生意就交给我，我会负责好的。期待胜利经常来我家做客。
7: 苏菲亚，
5: 期待你来北京，我们就带你去吃北京美食。
3: 去那个长城，去故宫。
6: 好、啊，去北京，这是我的梦想。
3: 要不要？
2: 来，咱一起。去中国，你想去哪儿，我都带你去。
6: 好。
2: 你说这生意，哎，就稀里糊涂的就做成了。哎，不对，是我稀里糊涂。你是手拿把掐，
7: 不是你说的啥话啊？哥，要是没你在，我能做成？哎
2: 呀，一看你就是个做生意的人，这一般人是入不了法眼的。但是胜利啊，合作下来是真的挺佩服。
7: 就是我还行呗。
2: 行，相当行。
7: 前段时间两头跑啊，这没工夫想这些事儿。那这段时间稍微稳定了，债也还差不多了，其实我还真想过，也许这真是我该干的事儿。咱以后把这个模式就固定下来呗，那我负责销售商务谈判，哥你就负责在当地，再就是咱们可以把那些
2: 壮，生产是咱们的支柱，壮是你的支柱。
7: 是啊，哥，等回去之后，我请你吃炸酱面，我天天请。
2: 不行，让亮亮请，让亮亮给我做炸酱面，到时候把钱甩他脸上，我让他给我做一宿炸酱面。
7: 我也甩他脸上。
6: 来，喝一杯。

0: 喜欢吗？打开看看。
1: 好亮亮，闪冉冉。
0: 我就是你的外壳，永远保护你。
1: 还有呢，他怎么没名字呀？
0: 这是我们孩子呀，你给起个名字，俺叫陶什么？
1: 陶冉冉。
0: 陶冉冉，行，好名字。
1: 还有绿的
0: 啊，这个老二。
1: 哎，他到底有多少个呀？
0: 这老三。
1: 还有
0: 这老四，那咱们长辈那辈人不都是一家生好几个吗？
1: 还有，
0: 对呀、啊，
1: 这你要我生多少个？

0: 给我买的。
1: 之前求婚的时候答应过你要给你送啥。
0: 那你的呢？
1: 我的那个吊闪我给扔了。
0: 亮亮，你说咱俩真的会被所有人祝福吗？
1: 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相遇以后还有以后的以后，都相依为命吧。
0: 好
1: 好，
0: 你快给我戴上。

0: 阿姨您好，我叫陶亮亮，北京人。这是我们北京的一些特产，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您要是有喜欢的，下次我来多给您带点。还有这我特意让我爸做的酱肘子给您塑封的。
1: 哎呀，这些啊都不是我的口味。

0: 你们有事啊？
1: 啊，阿姨，我们俩这次来是想聊一聊我们俩的事儿。
0: 你们俩的事啊？你们俩什么事啊？
1: 是我爷爷留了一个老房子，然后我妈我爸给改造了，开了个小饭店。最近他们商量着想把后边给改了，后期他们就住这饭店里，然后现在住的房子呢就留给我们俩结婚用。
0: 哎呦。

0: 这太可笑了吧！结婚用，冉冉，你们要结婚啊？啊？哎，你们拿什么结婚呐？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正经工作，你们拿什么钱结婚呐？啊？怎么养家？以后怎么养孩子啊？以后还管父母伸手要钱吗？
1: 妈，我们有工作的，亮亮，亮亮他吹萨克斯很厉害的，很多人找他演出，一场好几千呢。他还会做生意呢，他去俄罗斯做国际贸易，他去一趟就能挣好几万呢。我们以后两个人在一起，多努力努力，多挣些钱，到时候好好孝敬您。
0: 阿姨，我会好好对冉冉的。我会努力的。你会努力的？你到这个岁数都没有努力出来，哼，还想结婚，说什么大话呢？反正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还有冉冉啊，你要想跟这个穷小子过，你就过去，以后啊。 别再来找妈，我永远也不会同意的。哎。

行凶的人。行凶的人已经抓到了，是谢尔盖的人。并且我怀疑是吧，你就给太太回家了。他总是喜欢坐在这里跟我们开玩笑。

0: 军哥，
1: 哎，哥，都过去的事了，现在主要是做生意。曙光烟散
2: 作星辰，我们四个拧成一股绳，冲上去挣钱，拿下碉堡。
3: 哥得保护你们安全，咱们四个全屋的来，咱们四个得全屋的走，干什么都小心，都得听哥的，听懂了吗？
0: 哎，我还没搞清楚哥到底是个啥人呢。
1: 现在知道哥是啥人了？
0: 优点很多，
1: 跟缺点一样。
2: 信好运，找好运，交好运。
1: 咱俩其实特适合做生意。你看，你有强健的体魄，我有智慧的大脑。
3: 咱们喊口号啊！就这个，生命在于折腾，我喊生命，你们喊在于折腾。
2: 好，
3: 生命
2: 在。

0: 今天晚走，咱们俩就彻底掰了。
1: 掰就掰，
0: 你死外边跟我也没关系。出的多，挣的多，回去买辆小汽车；出的少，挣的少。哎，你哥还是对你好。

0: 勋哥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1: 这段时间亮亮一直在陪军哥父亲，
2: 咱们给军哥选的那个地方挺开阔的，他一定会喜欢。上次咱们俩来这儿还是在聊电影呢，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咱们的人生轨迹就变了，朝着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发展。
0: 人生好像被突然按了暂停一样，让人不得不停下来好好思考很多事情。我妈生病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也放弃了比赛。我最近脑子里常常会浮现出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梦的日子，大家哭着笑着，每一张脸都那么灿烂。虽然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在一起好像变得也没有那么糟糕了。谢谢你带我来冬去春来，让我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
1: 是我要谢谢你

0: 也给了我很多温暖。
1: 我不唱歌了。唱歌的确让我很快乐，但是我渐渐发现，热爱跟职业并不一定能并存。有时候过度追求，反而会消耗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之后就想往设计服装看看，之前在如花发现自己好像对服装确实挺有感觉的，试一试，万一这条路更适合我呢。
0: 你说的没错，能把热爱变成职业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想清楚了，写作依然是我的热爱，但我就把它变成永远进行时就好了。那段时间在俄罗斯，我想了很多，我就发现做生意吧，也挺让我满足的。你刚才不是说你想试试设计？那以后我帮你卖呗。可能是之前我们的梦想差点运气吧，但没关系，咱们现在也算是有了共同的梦想。以前我觉得梦想是最重要的，可现在我觉得能陪你一起追梦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会迈向哪一个轨道，我都希望可以牵着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0: 真的想邀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我想死你们了。
1: 那太好了，俺又能跟大家一起住冬季春来了。
2: 你完了，你这孩儿你跟亮亮学坏了呢。
3: 你刚多大呀就不愿意在家住了啊？然然，
2: 恁事啊要跟恁说话嘞。
0: 啊，好。
2: 恁说啊。
4: 然然，
5: 姐弄着吗？
4: 我可能去不了参加你的婚礼了，我会把礼物的邮包递过去。
5: 我祝你们新婚
4: 快乐，来年好合。
2: 哎，中
3: 中中，说得好，说得好啊！
4: 早生贵子，
2: 来，早生贵子
3: 啊！早生贵子啊！
0: 谢谢婶婶。等我空下来了，我去河南专门去看你一趟。
4: 不也不也，
3: 中，牵挂了啊。
0: 嗯，
6: 这都能说话了？
0: 说了好长一段话呢。
6: 哎呦，咱这冬季春来啊，都是好事儿。你胜利哥庄正杰也回北京了，我给他收拾屋子去。
0: 真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6: 那走吧，来，
7: 真漂亮，最美新娘，这是我穿过最好看的衣服，
0: 是吗？
7: 嗯，
8: 你这段时间这么忙，还给我做衣服？
7: 什么话？这么重要的日子啊，肯定得我给你做。这以后啊，也不在我身边了，还是要漂漂亮亮的。最重要是开开心心的，
8: 那当然。姐，你跟我来，坐这儿。这个给你，
7: 给我的。

0: 重要的时刻我不在场，提前给你买了个小孩的小金锁。
1: 这买的也太早了。
0: 哪有？
1: 你呀，挣点钱全给大家花了。
0: 你这话说的像个大家长一样的，
1: 我很喜欢。你刚刚说不在了，准备去哪儿啊？
0: 现在不是流行出国吗？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去上了外语课，学了法语。
1: 法语？你要去法国吗？
0: 对呀，
1: 那可是时尚之都哎。
0: 我有个同学，他在法国带旅游团，专门接待中国人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我也想试试。正好郭树把钱还我了，而且亮亮哥爸妈还是很支持我们的，他们说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闯荡。
2: 等我的法语学好了，我们就准备去法国。
1: 真好。但是这么远，你们俩能行吗？
0: 我俩都经历了这么多了，是无坚不摧的战士。就是那个法语太难了。Bonjour, ça va bien aussi。
1: 这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刺猬呢。一转眼就要嫁人了，
0: 姐，你哭什么呀？
1: 舍不得。
0: 在东区城来的这两年，谢谢你。
1: 谢什么？
0: 哎呦。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被旅行社录取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0: 省里啊。
1: 那现在啊，还卖那个皮鞋皮衣嘞？
2: 皮鞋皮衣都理得比较顺了，就让工厂直接对接了嘛。我俩在雅宝路啊，看上一个门面，想着是再卖点其他东西，把这个生意再拓展拓展。
3: 你呀，做大做强了。
4: 哎，要么胜利啊，是个有大境界的人。哎，
5: 怎么说？
4: 你看啊，这人啊，一般在顺境舒服的时候是不愿意去改变的。嗯，一般都是哎，遇到什么困难了不得不。嗯，但是像胜利这种叫居安思危，明明生意做得挺好，他就学会了变通，不是凡人。
1: 嗯，他是个真凡人呢。哎，
4: 真凡人
5: 啊！听我说一句啊，嗯，
2: 全凭有我媳妇儿了。哎呦，
5: 全人都是因为我媳妇儿。哎呦，
6: 就这么着，不是你再大点声，他就听见了。
4: 恭喜恭喜恭喜！
7: 来来来来，靠你了，小王。
2: 感谢大家，谢谢。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8: 今儿应该叫冉冉还是叫老婆？
4: 你想咋叫就叫，
5: 媳妇
8: 都行。
5: 媳妇
8: 老婆都行。
4: 媳妇儿，我来接你回家了。
7: 谁呀？哎。
9: 小宝，
4: 我是你姐夫小舅子，开门啊！咦，
7: 是新郎官啊！新郎新郎，你听好，要想进门先问好，要是红包给累少啊，新娘哪能跟你跑啊？
10: 小宝这是什么？
4: 够了，小宝，
11: 你又怎么了？
7: 红包准备好没有啊？
4: 小舅子有红包啊，那个，给，
12: 哎，来来来，
4: 够了吧？
7: 这都不够分呢，
12: 就这么一点，啊，
7: 你这没诚心啊！
1: 你看，
4: 还有呢，
8: 一次弄少点，
4: 一次弄少点，好好好，还有呢，还有呢，
13: 没几个人而已。
4: 行了，开门吧，
12: 都拿过来。
7: 你这不行啊，
10: 不够，不够，
12: 先度过小宝的考验再说。
4: 行，没问题。
12: 小宝，好好考他们。
10: 好，
4: 什么考验呢？
12: 那你唱一首《壮壮节》，唱过来歌吧。
4: 那这得唱
0: 什么什么就这得唱，你
8: 唱，
4: 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12: 这不是你唱的吗？
10: 对呀，
8: 冉冉唱的，
4: 这是冉冉，
5: 冉冉唱，
4: 庄庄，庄庄，
5: 庄庄，我就有点紧张，那个
4: 大海故乡也行，
5: 打起手鼓唱起歌，
4: 哎，行，哎，这行，大海，
0: 不是说起手鼓，
4: 打起手鼓，
0: 打起手鼓唱起歌。每一个字带下每一个地，我们都是飞行。

0: 唱的怎么样啊？
1: 人都唱串了。
2: 哎呀，小宝这关就算那么过了吧。
3: 这么着急？
1: 那中，下一个问题。

0: 我虚哥写的电影叫啥呀？这个不能说错。迟到的爱，冉冉，那个我对你的爱没有迟到。快开门！如果要不开门，我就那个咱们就迟到了。看着急的。那还有没有别的节目啊？
1: 有，
2: 没完了。
0: 再有节目就你爸上了，快快快快快！
3: 让小宝门，
1: 快
3: 让开门。
1: 老师，你表演节目。
4: 儿子听你的，快点听你的。
1: 对，听我的啊，那文少呀。
0: 那个包啊，那作为娘家人得把这个门看住了啊！哎，我说一句啊，那冉冉管我叫叔嘞，我是长辈的，那得给我磕头嘞！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这么着急见他，开门，你可不能耍账啊！我就把红包塞进去，
1: 这不能那个什么，来来红包呢，红包！来，亲爱的好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郎致辞。
2: 媳妇儿，你今天真好看。
0: 你太好看了，新娘子，麻烦满意啊？满意，
3: 满意，咱出发吧，吉时已到。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背后只在心上，开败无数次依然种下希望。

0: 是吧？来，准备好，
1: 是，
2: 来，
0: 来，各位，来，到我这里来啊！我们祝亮亮、冉冉新婚快乐！
1: 行，
0: 好，来，三、二。

0: 被旅行社录取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过两天呢，就有个中国的小团让我来接待，我们马上就有收入了。
1: 我就说你肯定没问题。
0: 我们去超市好不好？
1: 哎，你得先给我介绍介绍这周围有什么旅游景点吧。
0: 这个呢是夏乐宫。
1: 哦。
0: 哎，我时薪很贵的。
1: 哦，很贵的。那你告诉告诉我，我怎么才能支付起高昂的时薪呢？
0: 给我做一顿大餐。
1: 可以啊，什么大餐？
0: 我要吃老北京炸酱面。走，去超市。
1: 走。
2: 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位于大家面前的就是法国巴黎最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它竣工于1889年。前面呢，左边就是人类博物馆，右边的呢就是建筑与遗产之城

0: 来看一看，来全场羽绒服，清仓甩卖啊，便宜啊！哎，兄弟，你看这衣服，你女朋友买一下，多好啊！来，
1: 谢谢啊，刚买。哎，
2: 有男士假包，
0: 再来啊！
3: 小萌，
0: 哎，徐哥，
3: 你早开始清仓甩卖啊？你这货出的不挺好的吗？
0: 我这儿你不也知道吗？我没有自己生产线，我天天就是靠倒买倒卖的，一会儿供货商。 谈谈价，一会儿订单跑跑路。你说这谁能受得了？这俩月借钱，囤了批货，结果出现一个孙子，用了一个特别硬的招，同样货的价格，他给压到最低。就我那点钱拆了东墙补西墙，折腾来折腾去的，最后剩那一点利润，那还不够利息的。
3: 现在市场不好啊，大家都不容易。你要是有啥需要帮忙的，就跟我说。
0: 哎，对，我听说你俩。
3: 谈个工厂，是准备自己开始搞生产。
0: 哦，这你刚不也说了吗？这个纯靠倒卖，那不靠谱，不稳定因素太多了。那我俩想着把钱压在货上，不如重新想一条出路。我们俩打算创建自己的品牌。那太好了呀！庄小姐那设计老好看了。要我说呀，你俩早就该自己弄个品牌，早做起来了。
3: 行，那我就借你吉言。
0: 哥，还有个事想问你。
3: 问呗。
0: 就是前两天我路过你那门口，啊啊，我看你那门口贴着招人呢，你想招个什么样的？啊，是这样，你和庄小姐人都这么好，我想跟你俩干。
3: 也正好了，我们俩注册的品牌也刚下来，正缺人手呢，你就送来了，这不巧了吗？你赶紧收拾吧，你收拾完赶紧去报到。
0: 哎。
3: 咱们品牌的第一批大货马上就到了，我赶着去接货呢。啊，
0: 哎哎，哥，啊，处理价，我。

0: 我听说那个车库排队呢，从早上一直堵到现在。
1: 不能够啊，我今天排第二个入库，那前面的张姐也没那么多货。
0: 我听说你那不是进货，那是昨天晚上出货还没装完呢。
1: 哎，广发商贸。
0: 是啊，这陈广发一出货那就是大货呀，那赶上这个月往俄罗斯那都是包机补货呀，衣服就有六七吨啊。
1: 他货再多也不能占用其他商户的进出库啊。
0: 谁说不是呢？但是咱也没办法，那谁让人家是雅宝路羽绒服大王啊。他跟王经理那关系你不也知道吗？要不我陪你去看看。
1: 那不用，你先忙，你赶紧收拾吧，我去看看。
0: 哎，嗯，有事喊我啊，哥。
1: 嗯。
0: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您走过路过，来看一看，来羽绒服清仓甩卖，便宜啊！
1: 陈老板，您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成立，在咱们这儿也有间商铺。
2: 小徐，小徐总，是吧？
1: 啊，
2: 听过，在俄罗斯商贸区那边大名鼎鼎。
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您才是老前辈啊！那我们店刚开的时候，我来拜访过您，当时您不在，我就跟咱们经理打了个招呼，这不是想着要再来拜访吗？
2: 喝茶。

0: 今天来不只为了喝茶吧？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刚去了地库，咱们那个卸货区全都是您昨天没卸完的货，这我的货马上就要到了，那量也不少，要是堆在门口，这我的货进不去，您的货出不来，那不也耽误您做生意吗？那到时候咱俩只能在这儿喝茶了。
0: 你们生意这几年做得不错，我很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做生意，那尤其是你，看起来很书生，其实啊很有个性，是做生意的料。哎，有件事情啊，我想请教你一下，为什么皮鞋生意做得这么好，要改行做羽绒服啊？
1: 哎呀，这说来就话长了。您要是真感兴趣，咱们改天详谈。那我这个人说话直接啊，陈老板一定要见谅。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解决眼下的问题？您说呢？

0: 感谢陈老板，你的货几点到啊？最晚10点半卸。
1: 10点之前把卸货区让出来。感谢陈老板行方便，
0: 客气，感谢。交个朋友，这朋友必须得交，那我就先去忙了。小徐啊，嗯，一个地儿有一个地儿的规矩，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门道。你别看这几年羽绒服生意市场好，就硬往里挤，要真做起来。
1: 很难。我要是有你们皮鞋这么稳定的生意，我就不会干动别人蛋糕的事。陈老板说笑了啊，这个天底下的生意啊，哪有好干的？那我们之前做那个皮鞋生意啊，也是一路上摸爬滚打，这好干不好干，得自己干了才知道啊，陈老板。

0: 您放心啊，该吃的亏我不会落下。您也算是咱们这儿的老大哥，那以后您就多担待。我去忙了。
1: 哎，媳妇儿，你快下来，我来。哎，我来。
0: 好了，我擦完了。哎，哎呀，哎呀，毛绒熊，这听起来就暖和，还有品牌温度，哎，还有咱们的标识啊，设计的真好。咱们居然真的有自己的品牌了。这是咱们俩梦想的第一步。 那后面呢？咱们的毛绒熊就要卖到俄罗斯，卖到东欧，卖到北美。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不只是有羽绒服了，咱们要做的是毛绒熊系列品牌，男装、女装、童装、定制礼服。
1: 礼服也叫毛绒熊啊？
0: 那必须呀！我媳妇儿起的这么好听的名字，得用下去。哎呀。
1: 咱们还是先在这雅宝路站稳脚跟再说吧。你看这市场里面有多少做羽绒服的？嗯，市场虽然好，但是像咱们这样横冲直撞挤进来的，还是要小心，一步一个脚印。怎么了？这
0: 刚才有个人跟你说了差不多的话。
1: 谁啊？
0: 咱们这儿的那个羽绒服大王呗。
1: 陈老板，你们俩怎么跑一块去了？
2: 多亏了这位大王，咱们的货今天才能准时到位。他说的跟我一样的话，
0: 差不多吧。所以我总觉得吧，他这个人好像对咱们有些敌意。
2: 来来来来，哎，到了。哎，你好，哪位是徐总？
3: 哎，你好，我是。
2: 哎，你好，这个您的货到了，
3: 来来来，
2: 请您
3: 往里面放。
2: 好，赶快卸来来。来，
3: 往里面放吧。
0: 十箱。好。哎。 行，没事没事，我们自己来就行。
1: 辛苦了啊！哎，
2: 没事，给您。
1: 哎，好嘞，辛苦了，行了，没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好嘞，好嘞，哎，您忙吧。
0: 哎，好，走了。
1: 哎呀，
0: 哎呦，
1: 真好，这大货做的比样衣都好呢。啊。
4: 我马上给模特穿上。哎呀，我算是知道这个陈老板为啥对咱们有敌意了啊！你说咱们的质量这么好，他是担心他这个大王被咱们抢跑？看你这样，人家怪不得点你呢。那点他点呗，那咱们的质量就是好呀。
5: 三秘书，嗯，这个罗董事长是不是就是之前卢总给我提过那个？ 投资界的传奇人物啊，
4: 对，
5: 董事长不方便在外面多露面，把你叫到家里调养身体呢，也是对你的信任。你在外面可一定要低调啊。
4: 好。
5: 哦，对了，我还要再重申一遍，今天到访之事，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所见所闻也不能泄露一个字。见了董事长，你要有规矩，董事长不握手，你就不能伸手。

0: 董事长，
1: 浊气上涌，一吐为快。
2: 我最近经常咳嗽，吃了不少的药，也请了不少的大师，可是依然没有好转呢。
1: 因为此咳嗽非彼咳嗽，
2: 有什么不同？
1: 在1994年，日本的一个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关于水分子的研究。
2: 水分子？
1: 我说的简短一点啊，意思是把同样的水倒到不同的容器里面，一边容器贴上美好的祝福的话语，而另外一边贴的是恶毒谩骂的话语，同时放入冰柜，结成冰晶之后取出来，用显微镜观察，发现姿态完全是不同的。

0: 那么我因为儿时的一点际遇，可以把意念注入到您的体内，跟您的体内水分子进行对话，让他们变得更强大，您自然会康健痊愈。
1: 听着有点意思啊。宝贝儿玩得开心了？
2: 不想回家了。哦，
1: 看来是玩累了，我这有课，你先休息吧。来，继续。
0: 好。
3: 桑老师，辛苦了。
0: 是我应该做的。董事长这个病呢，就是操劳过度，体内淤气堆积所致，轻是不轻，但是不怕。只要我再用意念把他体内的水分子改造那么几次，必会康复。
3: 哎呦，谢谢曹大师啊，太感谢了。哎，
0: 您太客气了，是您的信任，董事长也给机会，我要好好谢谢您。
3: 曹大师想必也听卢总提到过，我们董事长啊，投资眼光独特，投的项目都是收益颇丰。
0: 那就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被他指点一二了。哎，对，刚才那位宝宝是谁？啊，
3: 宝宝是董事长的千金。啊，你看这走廊里展示的艺术品啊，全是罗小姐收藏的。
0: 啊，哦，那这个罗小姐真是品味不凡呢。
3: 哎，也许就是因为这品味不凡吧，至今还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啊。曹大师也是青年才俊，不知曹大师成家了吗？
4: 媳妇儿，你就放心吧，咱们货的质量我看过了，都没问题。
5: 行。
6: 哥姐，嗯，车库已经登记好了。等顾客过来取货，咱直接往下搬就行。
5: 辛苦了，还是你有经验。
6: 没有。
7: 徐老板，哎
8: 呦，安东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来来来，坐坐坐，倒杯水。货我们都准备好了，验验货吧。
7: 不用验，我看过好几次了，你们做的非常好。
8: 感谢安东先生信任啊。
7: 贴牌需要多久？我
6: 一周就搞定。
5: 嗯，我们不烦。
7: 哎呀，你们过质检的时候可以贴原产地标，但我们在俄罗斯，中国的货不好卖啊。你们就贴个 Made in Italy 美国什么都行，你又感觉贴麻烦，我也可以加点费用。
8: 安东先生，这跟钱没关系，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违反出口规定的，那要是出了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啊。
7: 就这一次吧，跟你们这种人做生意太累了，把货给我点好，我自己找地方贴标。
5: 不好意思，安东先生，我们店不卖贴牌货，这六百件不卖了，毛绒熊就是 Made in China。
8: 安东先生，这个是您当初付的定金，我们也没有动，您可以查一下。您慢走啊。
6: 哥，
9: 姐，您俩也别生气，其实往俄罗斯发货确实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要求，还有很多专做外贸的厂家，他们都把那个原产标缝得松松垮垮的，还有用胶水直接粘上去的，等过了检查，拿吹风机一吹就下来，就没人知道是 Made in China， 人买衣服也不在意这个，咱把钱赚了不就完了吗？
5: 我们在意。
8: 小梦，你坐。哎，我们之前在俄罗斯卖皮鞋，也碰上过类似的事儿，他们把那些质量好的贴了欧美标，卖高价；把那些残次品贴了国标，卖低价。那一直这么下去，

0: 不就是恶性循环了吗？在老外眼里，那中国货就成了残次品的代名词。那我们既然已经决定要自己生产，那我跟你姐还是希望能把中国的好产品推向世界呀。
1: 哥，我明白了。我这也是第一天来，你俩也别怪我。但是我看你俩对这个事儿这么有信心，只要你俩有信心，我就有信心。
0: 媳妇儿，别想这事儿了，不就600件吗？我明天就卖出去。
2: 对，还有我呢。
0: 哦，对，今天最重要的事儿是小梦正式加入我们毛绒熊，值得庆祝。那咱们就以水代酒，干一杯。哎，行吗？来来来，那就祝咱们百尺竿头更上一楼，
2: 更上一楼。
0: 贾总，您看我们的羽绒服，90绒，纯白鸭绒，您可以摸摸，您摸一下手感，还有回弹性，我可以保证啊，我们的羽绒服。

0: 我们得养家。你说我从你这儿进货砸手里了，我都没法交代。
1: 嗯，这个非常理解。
0: 嗯，
1: 那要不然这样，
0: 嗯，
1: 我今天拿了些样品，
0: 嗯，
1: 我把这些样品全送给您，您不用掏钱。您要是卖得好，您再来找我，我把价格给您压到最低。贾总，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嗯，
0: 那这么着吧，你再给我拿20件，哎，我掏钱啊。是这样，我呢认识的经销商朋友多，我也送他们一些样品。我给你打开市场。
1: 哎，那贾总，咱们之前说好的那个事儿，
0: 补贴牌。
1: 哎，对对对
0: 啊，这个事儿我肯定之前跟人说好，人家能接受，咱们再谈。
1: 哎呦，行，谢谢贾总。
0: 哎，
1: 那我给您去拿样品。
0: 哎，对对对，
1: 哎，您
0: 叫人搬吗？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就行。
0: 哦。

0: 吃饭了，哪坏了？嗯，没事。吃吧。哎，这饭看着就好吃呀，真是饿了。慢点吃。
1: 好吃，
0: 不过比起我媳妇的手艺差远了。回去给你做。
1: 嗯。
0: 你女友不好学，今天的货卖的怎么样啊？先把饭吃了再说。
1: 小梦呢？
0: 我让她回家了，她今天也跑了一天呢。
1: 嗯，是。小梦挺勤快的，对咱们店呀也挺上心。
0: 嗯，自己店不干了也没有灰心，做事情还挺有冲劲的。
1: 嗯，那要不然这样的。咱们把他之前那些要甩卖的货拿过来卖，卖的钱全都给他。
0: 可以啊，他这货也估计是用自己积蓄进的，
1: 嗯，
0: 砸手里肯定不好受。
2: 那就这么定了。
3: 徐总，
4: 哟，陈老板，
3: 哎，
4: 这么晚还在市场呢？
3: 是啊，
5: 陈老板，
3: 哎，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久仰大名啊，来来，坐坐坐，
3: 好，
5: 我给你倒杯水。
3: 哎，吃饭呢？
4: 要不然给您拿双筷子，您也尝一口。
3: 哎，我吃过了。哎，好，谢谢。边吃边聊。
4: 啊，没事儿，没事儿。
3: 啊，那行，那我开门见山。
4: 嗯
3: 啊。上次我也说了，羽绒服生意啊不好干，话糙了点，别介意啊。
4: 哎，没事儿。
3: 所以今天来呢，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5: 您说。
3: 大家都在鸭脖路做生意，平时难免有些摩擦，但我们的大方向是一体的，整个行业都好了，我们才能好。对吧？
5: 是。
4: 对。
3: 所以呢，我想给一点过来人的小建议啊。我知道你们看不起贴牌货，但对不起，这是市场需要，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妥协就能养活几个大工厂。为了治口气，做亏本的生意，自己吃不饱，兄弟们挨饿，这是不负责任呐。所以呢，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点小支持。我看过你们的货，质量非常好。如果在我手里，我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欧美货，卖出最高的价钱。所以呢，我希望以后你们替我做加工，负责生产，我负责销售。而且我有你们最需要的东西，钱。我可以先给你们垫资，让你们先把饭吃进嘴里，但吃饭能吃饱还要吃好，怎么样？
5: 是这样，陈老板，我们呢不是瞧不起贴牌货，我们是不想卖贴牌货。这个事情他
4: 陈老板，你跟我们

0: 打扰，
1: 您慢走啊。
2: 哎，那熊样还挺可爱。
3: 什么人呢？自己做不对的事情还想拉我们一起。
0: 你媳妇别生气，不跟他一般见识。他至少还说了咱们的熊可爱呢。
3: 吃你的。
4: 陈总，您找我？
5: 找着新工作了，就不接老大哥了。
4: 哎呀，陈总，您这话说的。
5: 在那边干的怎么样啊？
4: 挺好。
5: 这小两口太轴了，你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
4: 徐哥和庄姐啊，就是欠缺经验，这一路太顺了。有可能后边吃点教训就好了。
5: 你也在市场混了这么多年了，见过这样能成事的吗？你这点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啊？自己的生意折了，欠了一屁股债，想乘凉可以，得找棵大树吧。
4: 陈总，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5: 为什么没办法？嗯，缺钱啊。可以找我，你知道他们在跟我作对，不仅不帮我，还跟他们一起坑我。
4: 陈总，那谁敢跟你作对啊？那整个市场不都捡您剩下的吗？
5: 你少来这套啊！在这儿，你跟他们合作，就是站在我的对面，与我为敌，什么下场？
4: 陈总，那您的意思是？
5: 这小两口啊，不守规矩，但这不是我定的规矩，是整个雅宝路的规矩，整个外贸市场的规矩。我是在替我们同行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对吧？
4: 啊，
5: 所以呢，我希望你跟着他们好好干。
4: 哎，陈总，你可别
5: 说完。跟着他们好好干，争取他们的信任。我找机会把他们吞了，什么熊啊、狼啊，都是你的。
4: 我的？
5: 你的。

0: 陈总，那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许哥，就徐胜利这个人啊，他心思其实特别细，我怕太久了就暴露了。
1: 别急，见过大苹果吗？
0: 啊，
1: 果子熟了，一竿子下去，省时省力。你什么都不要问，只要记住一句话：跟着我发，才能路路发。

0: 董事长话只说一半儿，他是不是不愿意帮我？
1: 曹大师，这很多事你还是没有参透啊。
0: 那我这不是有你给我托底吗？要不然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怎么样做才能够……
1: 董事长答应帮你办一件小事儿，你上来就让人家给你指点江山，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董事长指点那是需要竞拍的，你说这竞拍多少钱呀？董事长跟你说的话，是不是全忘了？投资那就是以小博大，投入再小是不是应该先有投入才能有收获？
0: 对，那我现在应该往哪个方向先去投入呢？
1: 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帮你了。
2: 这个放那儿。

0: 您对画感兴趣啊？
1: 这幅画是怎么来的？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凭什么把我们的衣服上贴意大利制造啊？你这是犯法的。
2: 他们羽绒服用到的原材料和工艺都写在上面，供货商名单我也写好。
3: 干得不错。
4: 曹大师，您这画画得真好。
5: 只要你愿意，我也非常希望可以跟你多交流。
6: 你脑子里啊长了个肿瘤，所有的症状都是结果肿瘤压迫神经造成的。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2: 请我喝杯咖啡吗？
13: 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1: 我不吃这一套。
14: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13: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风雪铁龙，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

0: 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过着一个轮，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

0: 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2: 星光乐队。

0: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把世纪装新郎，谁把海水泡成金汤，
4: 谁是我的新郎，
5: 我是你的新郎，
4: 谁是我的新郎，
5: 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哦，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在这看着呢。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5个。

0: 女孩，
1: 五朵金花。
2: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子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收地啥的。
3: 咱家五个姑娘，
2: 对呀，
3: 都能开吗？
2: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3: 比较大，
2: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扇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误了之后，前后揉一下油上去了，我可操，一打误越打误越加油，一打误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仿。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吧？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土特通道，启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融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5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儿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哦。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哦。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哎呦
3: 喂！挺帅呀。
0: 哇！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对，
0: 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鹤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
3: 茶拳
0: 啊，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高
0: 帅气，
3: 行云流水。嗯，
0: 是。
1: 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也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2: 刚猛有力。
1: 对，
2: 对，得撞树，
1: 对对对，
2: 对吧？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的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对对，
2: 这个出师
1: 太了解了，真是。

0: 看样子也习过挖机前，
1: 没爱看。
0: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1: 哦，大开大合。
0: 对，大开大合。
1: 嗨、
2: 啊。这好，这好。
1: 这好，这好。
2: 哇、哦，这。
1: 啊。还活血。
2: 哇，天哪！
1: 哇，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哦，哦，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
1: 是、
0: 啊，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2: 是不是？
0: 就是经络，他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2: 哎、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0: 对，
2: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0: 对对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披挂拳。就是他。
2: 哦，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0: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3: 哦，披挂拳。
2: 哎呦，我觉得你太打得很了。我觉得你可以。
0: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3: 啊、哦、是的、
0: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
3: 鹞子穿林，
0: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3: 好。
0: 叫乌龙盘打上手，然后下叉穿腿。好， OK， 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裤子，哎 ，OK。
3: 其实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2: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石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0: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4: 对
0: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啊、演练一下。
4: 好， 好，学习一下。
0: 我给您屁股向后坐，前腿是直的。哎，好， 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踝上。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4: 是不是这样、啊、我这口气足不足？
0: 是不是感受到了
1: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4: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2: 万事都是呼吸。
4: 好，
1: 好， OK，
2: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1: 拉弓，
0: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
4: 哎呀，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的。
2: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

0: 奔波。
1: 谢谢啊。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2: Hello， 我是阿珍。
3: Hello， 我是阿紫，
2: 我们都来自安徽，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3: 你以为我们是？

0: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1: 下一站。

0: 真的味，
1: 真的味，
0: 真的味，
2: 真的味。
1: 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啊？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味，
2: 真的味，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

0: 有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
1: 对，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0: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1: 半斤八两，
0: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2: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3: 成了闺蜜了。
2: 对，嗯。
4: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1: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2: 行，
1: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
4: 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

0: 选了一下今天啊、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儿。迈开步的感觉，
0: 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他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来舞你就能放开。就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2: 我是演员丁雨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0: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被伤过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

0: 2022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2: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3: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志文，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一号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哦，
0: 佳，
2: 20票。
4: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你，
5: 谢谢。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3: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0: 对儿子说句话，
6: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2: 大姨很棒，
0: 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就是很棒。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星光大道。
2: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大姑娘，
1: 对，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呀。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也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尝尝，你俩先
2: 尝尝吧。
3: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哎呀，
3: 接着一块儿。
0: 哈哈，
3: 跟心疼人
0: 似的。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好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哦。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他，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林康林》，
0: 那是我想我

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三二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
2: 然后
3: 上吃的了，
1: 让那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4: 小美和大
1: 山姥姥带大，他们
2: 女人叫小美，对。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5: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6: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
2: 告白
1: 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还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对，
0: 种在土里哈。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请出来。

0: 他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
3: 谢谢，
2: 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地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宇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宇佳本周周冠军。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3: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
2: 香极了。
4: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5: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0: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11: 唱，我不想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4: 唱戏是要忍的，
15: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6: 二百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出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

0: 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

0: 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

0: 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2: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3: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 新一艘服饰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深高

0: 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服饰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1: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2: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3: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4: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3: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

0: 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0000只恢复至70000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
1: 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
6: 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
10: 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

0: 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观众朋友晚上好，未来几天呢，暖高压脊将会逐步东移，掌控我们国家多数地方，各地的气温也将会是强势冲高，尤其是华北平原高空呢是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朗，而地面将会接收到强烈的太阳辐射，再加上暖空气的输送，热力持续升级，许多地方啊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盛夏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其中呢，像明天新疆再到河北、山东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后天起呢，30度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同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突破35度的高温线，华北平原这一带将会开启入夏进程。那尽管白天如同夏日般炎热，但当太阳落山之后，地面的热量散失的也是比较快，因此未来几天全国多地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一早一晚要记得多穿一点。不过在西南和华南的一些地方啊，昼夜温差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在四川的西部和南部、云南的南部和东部，还有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部分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云南东南部局地会有暴雨。另外呢，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辽宁这一带也会有降水出现，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大家要多加防范。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阴，18到32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4度，银川晴，12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4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1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拉萨阵雨转阴，3到14度，成都阴，17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18到30度，贵阳阵雨转阴，14到2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8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合肥晴，13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3到29度，上海多云转阴，16到26度，武汉晴转多云，14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南昌多云，17到27度，杭州多云，17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台北小雨，20到25度，南宁多云，20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阴，21到27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2到27度。
18: 未来席。

0: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3: 智选联通云。一问，求索，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5: 酸奶我只喝简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招商引资深陷内卷，
2: 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政出多门，
3: 花钱买项目倒是有一些项目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1: 苦练内功筑巢引凤，
2: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
4: 我们碰见石洞，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
5: 招小商更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商引资一直以来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关键抓手，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本地局部利益，违规比拼税费、用地等各类政策优惠，使招商引资陷入到了盲目无序竞争的内卷。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不能再比拼优惠政策了，那还能比拼什么呢？我们先去湖南省株洲高新区看一看。
7: 这里是位于湖南省株洲高新区的一家龙头企业的三期项目建设现场。
8: 反正你都看过。
7: 一大早，株洲高新区党工委的负责人来到这里，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8: 这是雨水管，
9: 对，这边是雨水管，
8: 这边这条线是污水管啊，
9: 对，
8: 好，
9: 这边也已经进场了，所以这边呢也不具备这个施工条件，所以当下呢我们提出了就解决民主，这是埋这个是
7: 通过现场了解，原来是相邻企业地块地势比较高，他们已经建成的市政雨污管道需要从这家龙头企业三期地块穿过，接入附近的道路公用排水管网，这对企业三期项目的道路规划造成影响。通过协调，最后决定改变市政雨污管道埋设走向，这家龙头企业在地块边界让出2米绿化带，用于政府

0: 新建市政与无管道两家企业共用排水。
1: 书记到现场来办公，如果那个管道问题解决了没有，你满意吗？
2: 这个非常满意，我觉得确确实提供保姆式服务。
3: 保姆式呢做不到，但是我们尽心尽力来做服务吧。就是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很多问题是根本讨论不清楚的。我们的习惯就一定要到现场，到现场总有办法。以后
0: 在株洲高新区为招来的项目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并不是一句口号。这里是株洲高新区项目服务局，企业跑项目只进这一扇门，剩下的事情都交给这里的项目专员全程代办。项目服务局详细梳理出跑项目需办理的142个审批服务事项，涉及市区审批部门26个，第三方机构23家。
4: 这企业只要根据我们的铺排的节点完整好，准备好自己的所需的资料，我们就帮助企业对外协调统筹好所有的职能部门。现在我们通过串联、改并联、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相分离等方式，大大的压缩了审批时限，整个流程走下来只需要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相比以前提速了50%以上。
0: 株洲高新区招商引资由拼政策转向拼服务，改变发生在5年前。当时招商引资拼优惠、拼补贴的各类政策5花8门，从低地价、房租优惠到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增值税地方存留部分返还等等。
3: 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政出多门，用多如牛毛可能稍显过分，但是数不胜数也不夸张。
5: 5、6年前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致。按招商行内的这个行话讲啊，就是花钱买项目。一个项目它只要放出风声，可能有120个园区就会蜂拥而上。为了这个把项目引进，去拿出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政策。
0: 但是内卷式的招商给株洲高新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高新区所在的天元区一度成了全省债务最高的城区，几乎每天都有债务到期。
5: 当时有一些项目的损失，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讲，就是相当大，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付出代价，现在还在流血。
0: 痛定思痛，经过研判，株洲高新区党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决定依法终止多年未有进展、徒有华丽外表的几个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曾经的东旭光电这个项目的承载地。这个项目是2020年当时签约的，号称投资是50个亿，需要用地呢是500亩，也算是个明星项目吧。2021年，我们重新对这个项目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评估，发现呢，第一个呢是当时给的优惠和补贴有些出格，投入产出的这个经济测算呢水分还是蛮大的。其实叫停这个项目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非常意外的是，从叫停以后一直到现在，企业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过。因为从这个方面可能也反映企业啊当时的投资愿望也未必那么真切。
0: 除了挤掉招商引资数字政绩的水分，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决定刹车叫停内卷式招商，出台关于招商项目洽谈的7条意见，要求购地项目的招商政策坚决不能突破零地价底线，同时开启去行政化改革，高新区干部从管理者完全变为服务者。新组建以项目服务局和企业服务局为核心的6局一中心，只干一件事，为企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苦练内功，筑巢引凤，构建企业良性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3: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我们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将来比的是生态，构成了一个良好的让企业在这儿扎根生长、这个成长扩大的这么一个环境，将是企业用脚来做出选择的最重要的决策因素。
0: 这家物料领域的领军企业2018年落户株洲高新区，2022年看中高新区越来越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他们又在株洲高新区拿地一

0: 166亩建设二期项目，2023年顺利投产。
1: 让我们惊喜的是，株洲高新区的办事效率特别高，提前8个月帮我们完成了厂房的搭建，这为我们企业创造了超过6000万的价值。
0: 株洲拥有2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株洲高新区进一步明确招商引资不求大求全，立足产业优势，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为主导，以新材料、电子信息为特色，开展产业链招商。筑巢引凤，壮练集群。目前株洲高新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来这里抱团扎根。
2: 我们公司是烟台一家给新能源汽车电控做壳体的专业性的配套企业。我们相中株洲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电子产业链的聚集，落户高新区以后，我们的物流时间从原先的4天缩短到现在的10分钟，我们的产值由原先的3000万直接干到1年1.3亿。
0: 这位正在做储能电池包电磁干扰实验的科研人员，是株洲高新区一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他能够方便地来到这家国家级新能源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做样品检测，得益于株洲高新区这2-3年搭建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破解初创企业科研痛点，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目前这个共享平台上线仪器设备1400多台套，注册用户2800多家，一年服务企业3000多次。
3: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啊，是没有能力和资金去承建去建设一个电子兼容的实验室，因为这个实验室可能投建的成本呢超过5000万。我们一年做电子兼容实验会做近20次，还有这个振动试验，还有群脉冲试验等等，这样的试验都可以利用我们设备共享平台进行预约或测试，可以为我们公司降低50万以上的检测费用。
4: 正因为我们这种专业化啊、精细化的服务，所以使得我们很多外来的招商引资企业，这个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的投资，加大投资，裂变再生产。我们现在累计服务的项目总共是投资300个亿，其中通过在本地发展壮大裂变的投资占到40%左右。
0: 株洲高新区找到破解内卷式招商的新路径，全国各地也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0: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啡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
1: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0: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两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2: 我们痛定思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那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卖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两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

0: 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在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十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
1: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一个星期到十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一下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0: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
2: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0: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
2: 你要想招大的企业，我们的很多配套能力其实还是跟不上的，所以我们就招小商，更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4: 招商引资破内卷，关键是要校正认知偏差，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招商引资必须从拼优惠、拼补贴向比拼内功转变，拼营商环境、拼服务、拼生态。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在拼内功上下苦功、久久为功，我们就能够为一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让人民满意的政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0: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2: 老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3: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4: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在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5: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6: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1: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8: 酸奶我只喝简醇。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北京地道的味道，是一代一代厨师不断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最幸福的享受。
1: 入口即化，人间美味，
2: 焦香酥脆，非常的香。
3: 通州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的烟火气里面，香极了。
4: 一口里面有很多层次，
5: 他们的心情汇聚成舒心落胃的滋味。

0: 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讲究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4: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是北京东城，钟鼓楼的晨昏律动里，一半是古都万千气象，一半是胡同烟火人间。千年时光的沉淀下，不同地域的美食如百川归海，融合成为了这里的美食底色。从晨光里的豆汁香气，到暮色中的佳肴飘香，这里借纵贯古今的中轴线串联时光，在一方天地间酝酿三餐四季的温情。让我们一同走进东城，品味岁月沉淀的芬芳，感受文化交融的诗意。
4: 你在北京多少年？
6: 30年。
4: 30年，
6: 那就
4: 相当于上大学过来。
6: 对，是的。
4: 那咱俩差不多。
6: 嗯。
4: 我94年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就一直在这个城市。早餐别的我不敢推荐。
6: 嗯。
4: 有一个东西，我一定会跟外地的朋友说，如果你够胆，你就试一次。
6: 豆汁儿。
4: 对。
6: 我觉得其实挺难接受的，因为很
4: 那走吧。
6: 总有人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老北京，你就不要尝试这个豆汁儿，你吃不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
4: 我是听别人这么说，说第一次如果你吃不惯，你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吃了。所以我就想，因为我还有50%的可能，万一我喜欢呢？今天试一下。来，您进去，我待会儿半个小时以后来接你啊。您好，外地人什么点的最多？
7: 咱们的最经典的豆汁套餐。
6: 套餐，
7: 豆汁腰圈咸菜丝儿。
6: 哦，
7: 你来两套，
6: 两套，两套。
7: 嗯，好嘞，给您小票，您在这边取餐啊。
1: 暮春初夏，老北京的烟火气里，总少不了豆汁儿独有的味道。甄选新鲜绿豆，清水浸泡10至12小时，让豆粒儿充分吸饱水分，饱满胀发。细细磨浆后，静置6至8小时，自然沉淀。取原汁置于阴凉处自然发酵，
5: 慢慢酝酿出独有的醇厚酸香。待到风味酝酿成型，旺火煮沸，再转微火恒温慢煨30至40分钟，一番时光浸润与火候淬炼，底蕴绵长的传统流食豆汁就此成型。
8: 张老师，您好。
9: 哎，您好，您好，
8: 您好，您好，
9: 您好。
7: 对，
6: 张老师，哎，
9: 吃饱点了。
6: 您好，您好，您好。
9: 哟，一听您这口音，您是老北京吧？
8: 啊，就是对。
6: 所以这个都喝得特惯是吧？
8: 啊，对。
9: 我。哎，我刚才坐在这儿，我就说什么味道这？就是
6: 跟那个臭豆腐也很像的味道。
8: 范老师，
9: 哎，
8: 咱喝豆汁儿啊，
9: 哎，
8: 正经的老北京啊，咱不用勺，
9: 不用勺，
8: 就是这么端着。您不是说让人烫嘴
9: 啊？
6: 转着
9: 都转着喝，
6: 对对，
8: 不烫了。
9: 哦。

0: 您看您看这表情，其实你酸，喝完第一口，就姑娘再喝第二口吧。第一口喝您感觉是一滋味儿，喝第二口又是一个滋味儿，喝到后面它回味甘甜。哎呦！
1: 您刚才那个办法特别好，转着圈喝，它相当于用这个碗边啊给它降温。
2: 降温，对。
0: 我喝这个尝到了有一种豆香味儿。
3: 有，
0: 是吧？
1: 对。
0: 豆汁本身它是绿豆发酵以后，它才产生这一豆汁儿，
4: 相当于这个是绿豆做完别的东西以后剩下的渣儿。
0: 不，
4: 剩下
0: 那渣儿，最后做的是麻豆。
4: 就一豆多吃，
0: 一豆多吃，对，
4: 物尽其用，
2: 对，
4: 过气匮乏的年代，有点绿豆，恨不得把它吃干榨尽了。剩下的这个就做豆汁了。
2: 您不是上火了？
4: 啊，是啊，豆汁儿。哎，对，
0: 就火，
4: 它绿豆的嘛，人材料。
2: 对，
4: 它有益生菌，
2: 它让肠道里
4: 也酸，
2: 对，
4: 它把你肠胃系统给你启动了。
0: 那对，
2: 对对对对，
4: 整个人精神，
2: 确实是，
4: 而且他们说老北京喝这个豆汁儿啊，喝点那个微微出汗的感觉就舒服了。
2: 解毒、清热、去火，一天的幸福就是从一顿早餐开始。对对对，
1: 这八点以后，怎么？八点以后，先吃一点咸菜丝儿，让它在嘴里头有点咸辣的味儿，然后你再喝豆汁儿，它会中和一下这豆汁儿的酸味儿，就不会那么冲了。
2: 用咸菜先垫个底儿。
1: 对，
2: 这咸菜
1: 上面芝麻很香。
2: 对对对。
1: 其实咸菜是配着胶圈吃的，一口咸菜，一口胶圈，然后拿豆汁往下一配，中和那个味道的。嗯，还是胶圈好吃。<笑>吃完了再喝就不觉得那么酸了，豆汁配胶圈和咸菜丝儿，这是绝配。
4: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老师，您说这个豆汁儿好吃，下回您就说这个豆汁儿好喝了。我不用下回，我现在都觉得越喝越顺口哎。所以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今天是第一次喝豆汁儿，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你想的那么怪，你得自己慢慢的去品，你别想着一口下去我就爱上它，不太可能。
2: 但也到不了那种一口下去就跑了，也不会，也没怪到那种程度，完全可以接受。现在这豆汁儿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名片了，
4: 是的，因为好像你不喝这豆汁儿，好像你没来过北京一样，白来了。我已经快喝完了，确实已经上瘾了，
2: 再来一碗，
4: 再来一锅。<笑><笑>
5: 圆满了，行嘞，您坐着，您慢慢喝着，您慢慢吃啊，谢谢你，好嘞，拜拜拜拜，谢谢，
6: 拜拜，
5: 这里是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名。 枕运河而兴，以古道而盛。昔日京杭大运河南来北往，万州骈集，是京师命脉，也是天下粮仓。千年水脉奔流至今，北京城市副中心拔地而起。

0: 德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蓝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哇，天气太好了，今天
0: 太舒服了。
3: 上船，你们好。哇，游船了是吧？哇，来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船也太酷了，像高铁。而且它的起步非常平稳，
4: 运河宽一河水也流淌的比较平稳，所以船也就稳了。我们叫运上行嘛，既是运河也是运气。哎，
0: 这个讨口彩。
3: 哎，哎，干嘛？
0: 这怎么了？
4: 哦，它能打开吗？哇，
0: 可以变敞篷啊！哇，这个太酷了。
3: 河上吹着风，看着美景，哇，我真的。第一次来通州印象太好了，这样子
0: 太美了。舟行运河上，人在画中游。
3: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北京艺术中心，它是国家大剧院的另外一个演出场所。哦，然后后面呢还有北京城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大运河的博物馆。这片区域啊，在运河边上，大概有11.2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全国各地的美食在我们通州可都能吃到。
4: 我们其实可以沿着这条河再去寻找更多的通州的美食，
0: 值得期待。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教大家怎么去鲶鱼的腥味。
1: 哇，那来吧，
2: 来学起来，
1: 学起来。
0: 我先教大家鲶鱼膜怎么去掉。
1: 啊，好，
0: 80摄氏度的水烫一下，因为高了，皮都破了，水温低了呢，膜又去不掉。
2: 缩了哈，
0: 对，缩了。咱把鱼啊捞出来。
2: 哦，就这样。
0: 哎，烫一下就可以了。你看，咱刀一刮下去了。它这个膜是非常腥。
2: 哎呦，这太干净了。
0: 好，完了之后呢，我教大家怎么腌。先放葱姜。咱们先用柠檬，咱们用青柠檬，酸度比较大，它有去腥。
3: 其实用柠檬来腌呢，它有丰富的果糖跟果酸，对这个蛋白质的溶解跟增鲜有特别好的作用。
0: 对，
2: 挤点柠檬汁。
0: 挤点柠檬汁。料酒得搁，再搁一点盐。一会儿我教你们腌这个糊。
2: 好的，我们就在这儿学起来。
0: 搁一个蛋清进去。
2: 好，那我
0: 不要蛋黄。
3: 会取吧？
2: 会取，会取。
0: 一个就够了。
2: 好嘞。哇，
3: 好厉害！
0: 调这个糊呢，咱们用那个4分的玉米淀粉，1分的那个绿豆粉。
3: 它起什么作用呢？加绿豆粉以后，
0: 用绿豆粉，外壳是酥的。哦。用玉米淀粉炸是膨胀。哦，
2: 好有讲究。
0: 一来这个，我拿水浇着。油温一定要70%，
2: 七成热。要做饭啦！
4: 做饭啦！
0: 那你们慢慢下，你看我下啊。
1: 你真的手进去了？
0: 你看我手进去吗？
1: 慢慢放是吧？
0: 对。
5: 您说你冷
6: 慢点放，
7: 接近油一松手。
2: 阿姨说您这不是往里下，是往里扔，这是往里面扔。
1: 还是用筷子吧。
8: 哎呦妈哟，
3: 它火还是大。

0: 你看你那模样。捞捞，赶紧捞！
1: 啊，要捞起来了。
0: 对对，给捞出来。
2: 它炸的颜色比您深哈。
0: 对，因为油温太热了。
3: 那边是好淡定的。我们俩就是淡定了，
4: 自卑了，信心没了。
0: 炸第二遍了，
2: 复炸一下。
0: 对，复炸一下。
4: 这整个就放进去，
0: 整个放进去，会变定型。第二遍让它熟，第三遍让它外壳酥脆，里边是嫩的啊。
5: 这道菜真正的灵魂全在三上三下的火候里，一上大火猛炸定型，锁住鱼肉的鲜汁，一下让粉壳悄然收紧，外酥内嫩的根系就此打下，二上大火让鱼块充分熟透，下让滋味层层渗透，最后三上大火复炸增脆，
0: 你听点声，听点声，哦，
1: 跳起来，让鱼跳起来，
0: 快差不多了。这个是鲶鱼的汁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制的汁，把青蒜放在里面。
4: 青蒜，
0: 你那边有那个水淀粉是吧？
1: 水淀粉，嗯。
0: 把那个水淀粉倒里边。好了，这个倒里边。
4: 哦，这个就烧了是吧？
0: 对，就烧了，不能沾醋啊。来，
4: 放了是吧？放醋是吧？
2: 先放醋，先放醋
4: 啊！先放醋，别放了吗？放鱼了吗？
0: 可以，对，放汁，都倒里边，对，哎呀，太多了啊！
4: 你不是都倒吗？又是我太多，
0: 翻，不说搁点香油啊，香油。
4: 出锅香油，
0: 哎，对，哎，装盘，
1: 哇，这就装盘了。我们先来尝尝原味，
0: 尝尝我这个，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现学版，
0: 行。

0: 首先是基本上没有土腥味了，
1: 对，没有土腥，
0: 外壳是脆的。
2: 哇，这个鱼肉好嫩啊！
3: 哇，好吃啊！
1: 为什么要加蛋清呢？就是把鱼肉外边加一层衣服。
2: 加了蛋清之后，鱼肉它的那种肉质的软，然后有点筋道，然后加上这个鱼很大，是很有汁儿的。
1: 对。
2: 然后外面那层脆壳又很好吃，很香。
0: 您再尝尝这个。
2: 请问您此时的心情是？
4: 也应该八九不离十。
0: 对。
4: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
3: 酸，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醋大了，
3: 醋大了，
1: 对，你可能醋太多了。
0: 但是以你那个没有经验跟有40年经验的比，我们判决你胜了。
2: 来吧，给大家尝尝，
1: 给大家尝一尝，好吧？
2: 阿姨怎么样？
4: 好吃好吃
2: 啊！哇，教授您做的非常圆满。哇，

0: 这是大运河的滋味。哎呀，河水都给我们点赞。
1: 下一道菜了是吧？
2: 对，咱们第二道菜，你们猜猜是什么？
1: 这个小笼包，
2: 不可能，
0: 跟运河相关的，
2: 树上长的，有鱼了。
1: 有鱼了，年年有鱼。
2: 树上长的有鱼了，
0: 榆树。哎，
2: 榆钱儿，
1: 榆钱儿，榆钱儿。
2: 我给大家打开啊，刚才我给做完了啊，大家尝尝。咱们运河这上面，哎，榆树特别多。到春天一刮完风，这籽飘到满岸都是。在生根发芽，还有护堤的作用。哦，
1: 我还闻到五谷杂粮的那种。
2: 对，里边有玉米面、白面。
1: 哦，玉米面在里面。
2: 对，
1: 调和的。
2: 哦，你尝尝。
3: 等于是把鱼钱摘下来洗干净，用玉米面或者白面掺起来给它和匀了。
1: 哦，变成面了。
2: 对，
1: 那种感觉就像面了。
3: 对。
1: 来，
2: 董老师尝尝。哎，来，您先尝一口原汁原味的。
1: 哦，真的像米饭那感觉，
0: 有叶子的香气。那
1: 就是脆口的。
2: 对，
3: 是。
2: 您再兑点这汁儿，这个是甜汁儿，这是咸的。苏兰，你再来一点。
1: 哦，桂花香，
2: 桂花香味。
1: 还有甜的，这个变甜口了。
3: 我小时候吃这个就是咸口的，它本身底味上有点咸味儿。完了呢，撒一点蒜汁儿，
1: 可以用一点那个酱油吗？
2: 可以。
1: 我也试试看，我试试看咸口的，
2: 味道又不一样。
1: 哦，这个是晚餐呢，
2: 对吧？
1: 那个是饭后甜品。
2: 对，这个也还能做出好多榆钱糕、榆钱饼都可以做，
0: 可甜可咸的吃法。
2: 对。
3: 我们在这里拥抱春天的第一口鲜。
0: 其实通州不仅仅是运河码头，更是千年前陆线故城所在地。咱们都知道这个皇城根底下这个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通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座烟火气十足的百姓之城了。陆线也曾经在这儿出土了像陶罐子，还有水稻的种子，包括栩栩如生的庖厨俑，这一切的痕迹都在告诉我们，通州的滋味，它是连接着这条运河，连接着我们息息相关的市井，更是从陆线故城便扎根于此的水岸饮食根脉。所以今天在334记厨房，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蔬一饭，从古至今，三餐四季。岁岁平安。哦，我带你们去感受一下北京的集市吧。
1: 哎呀，逛街了，真的非常热闹。
0: 这个大集的名字叫做公园里。嗯，就顾名思义，它其实是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路走过来，桃花已经开了，玉兰花也开了。
1: 还有很年轻啊，我刚刚原路看到的都是年轻人呢。
0: 是的，因为这个集它的时间非常好啊，就从早上6点到下午2点钟，你都能在这儿。
1: 到下午2点了。
0: 对，
3: 像这种集市呢，咱们在《易经》中就有这种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嗯。
0: 通州的这个感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不同地方的这些集合在一起统称为运河大集。它是分不同天数上班的，就是你135，它246，串联起来365天，每一天你都能到不同的地方去赶集。在这里呢，能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最热闹的一面，最市井的一面，最烟火气的一面。
4: 热豆腐喽！通州600年非遗酿豆腐啊，您老品尝品尝吗？
5: 酿豆腐还是洋豆腐？
4: 它是地瓜瓤的瓤，但是对于通州人民来说就是酿豆腐，是这样。
1: 酿豆腐。
4: 对。
6: 瓤豆腐，采用本地盐卤豆腐，捶打

0: 抓蒜、挤干，豆腐化作细密温润泥坯，掌心脱泥。鲜香肉馅儿，轻柔慢捻，豆腐泥薄而柔韧，将馅儿心稳稳封存。静置3小时成型，再入锅慢煎，直至两面金黄焦香，外酥里嫩。这就是刻在通州人记忆里流传了600年的运河老味道。
1: 这个真没吃过，我觉得闻一闻那个豆香已经非常非常浓了。好特别，
2: 很多汁，对不对？
1: 哇，很多汁，就是平时我们那种多汁是里面那个肉馅多汁，哎，这个呢，我是咬到那个外皮那个豆腐已经多汁了，
2: 豆腐吸的那个馅儿的汁儿，
3: 它是咱们北京通州老百姓600多年传承和改良下来的，咱们全中国独一的美食工艺，
1: 这个真的不错。
4: 宝香酥脆的鸽子壳，
1: 宝香酥脆的通州。
4: 鸽子盒，
1: 哎，对，
2: 鸽子盒，
1: 对，满醉，鸽子，
2: 哎呦，
5: 螺啊！
2: 金钱鲍鱼
1: 啊，你不是螺吗？
6: 他们把那个螺做的口感像鲍鱼一样。
1: 很甜，很香，好嫩，哎呀，我就停不下来了，全部说，见都没见过小米酥这个东西，
7: 6块66大顺，
2: 好，谢谢老板，
6: 谢，
1: 哇，还有起码要逛几天呢，我自己如果下一次再带人来啊，我多带几个朋友，每个人可能叫一份，然后每人一口，
2: 尝一点，
1: 多尝几个摊儿，
2: 对，给几盘来，
1: 确实能带来大大的满足。

0: 您好，哎呦，
1: 二位
2: 再多次幸会了啊！哎
0: 呀，就是。咱们今天在龙福寺一块儿品尝一下北京的几道著名的菜式和美食，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是金生龙爆肚的第四代传人，我叫冯孟涛。哇，爆肚您一定吃过。
0: 我知道，对。
3: 您到爆肚店，您通常怎么去点菜呢？
0: 我都是买单。
3: 爆肚呢，它不是一道菜的名字，它是一类菜的通称。那爆肚呢，分成牛的、羊的两类啊。羊肚就分成九个部位。
0: 羊肚分成九个部位，
3: 牛的分成四个部位，也就是爆肚一共有13种。
0: 就一个胃，它怎么分出九个部分呢？
3: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羊肚，
0: 这是羊肚、
3: 啊、全套的。这个呢，咱们叫食馅儿，
1: 哎，
3: 也就是食道，这是它的第一个胃食。我们约定俗成的名字管叫肚板儿。这儿有一道隆起的一块肌肉，这个呢叫肚领。
0: 肚领，
3: 这个里边包下来的这一部分大概有这么长，就是肚仁，
0: 就这么点儿。
1: 所以它号称叫陆上鲜贝。
3: 这个是羊的第二个胃食，它叫葫芦，
0: 所以它花纹都不一样。
3: 对，它这个形状，实际上它是葫芦。那
0: 进了店以后，如果你要说来一盘葫芦，老板一听这就是会吃的，行家。
3: 到第三个胃食呢，咱们非常熟悉这个样子，
4: 这不是百叶吗？
3: 但是您看它的百叶好小，
4: 对，
3: 还没完。从这儿开始，这一段呢叫蘑菇头，它也是属于胃，就是幽门括约肌。
0: 我感觉今天来的是个医学院，
4: 解剖课是？
3: 好吧，好吧。
1: 石头羊肚啊，非常的麻烦，得拿这凉水洗，洗不好它就永远它也爆不出来了。
3: 没错，没错，
0: 明白。

0: 以水养笃是代代相传的规矩，六七遍凉水反复冲洗，既能去净粘液腥腻，又能保全食材纤维，让笃材在清水中醒活，还原本真脆嫩。经过水的滋养，落刀便更见分寸，不同部位依纹理因材施刀，有的切成厚片，有的片作长条，有的改切小圈，厚薄宽窄各有章法，只为将这份水润脆嫩完美呈现在入口瞬间。
1: 爆肚呢是要人等肚，而不是肚等人，一下点好几种，他都给你上来了，您一个一个点，
2: 是吧？排队等，
1: 太多了。咱把调料也
3: 调好了，
4: 跟吃火锅一样啊。
5: 我不太一样，火锅的调料啊相对来说口重，爆肚的调料呢相对来说口轻，而且呢这爆肚啊分北京南城北城的。
2: 我不吃了行吗？好累啊。学了这么多东西，到现在还没肚还没下锅。
1: 纯的芝麻酱，我们把它稀释，那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咱们先弄一点爆肚调料底料，这里边有咱们北京自己的酿造酱油，有北京的米醋，这个呢是我们现炸的花椒油，辣椒呢根据您自己喜欢。那么咱们现在开始啊，这个开锅了。我们现在通常吃的基本上百叶爆肚下来，
0: 肚丝入水，照理清旋，沸水随之翻卷腾涌，不同肚材汆烫时长各有分寸，水流的律动与手腕的力道彼此呼应，凭水的触感精准把控火候，数秒之间恰好烫至断生，此时迅速将瓷盘置于锅中旋转升温，再盛出断生的肚丝，牢牢锁住温度与鲜气，恪守现爆现食的百年传承。出水及时是水爆的终极浪漫，鲜爽肚丝裹上醇厚酱汁，清鲜与浓香交融，这一口由水淬炼出的老北京风味，竟是烟火里的极致鲜香。
1: 就直接从这里边夹着吧。

0: 吗？
1: 没有，
2: 没听见。
3: 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2: 如果您
3: 我直接吞进去了。
4: 咱们现在啊，试一下这个爆肚的极品。现在的这一盘呢，差不多是12只肚。
0: 没错，
4: 羊肚仁
5: 儿，就12只羊，
3: 12只羊才能凑这么一盘肚仁。
5: 这肚仁嫩吗？
4: 肚仁是极嫩。这个呢，您看啊，这个时间七上八下是不够的。对，我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它熟了，是因为水现在不够开了。
3: 水不够开了，对，我看您停下来了。
4: 爆肚它对温度的要求非常高，它又开起来了，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那推它，然后感受一下它的硬度。现在您就可以尝一下这个羊肚仁了，陆地鲜贝，那这非常的嫩。
3: 哈哈，也脆啊，真的像那个鲜贝，
5: 这口味好奇特呀！
2: 这口味非常非常，
5: 这是脆嫩脆嫩
0: 脆嫩的，
5: 这肚仁真的好吃。
3: 从今天以后，我才敢说自己吃过爆肚。我们印象中就是这种是最常见的，
4: 散丹百叶。

0: 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冯大厨，冯老师。
1: 谢谢冯老师。
0: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爆肚的记忆。有请下一位大厨。
2: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从事这个烹饪行业50年。
0: 谢谢谢谢。还有一道菜，大家一看就知道，鱼是主材。 这道菜叫什么？
4: 叫吉庆有余，因为我们吃食物现在要讲究健康，嗯，是吧？这个鱼，它不炸也不烧，跟清蒸鱼有点类似啊。为什么要搭配这三种东西呢？胡萝卜、
0: 笋、
2: 白萝卜，
0: 这个呢，其实一种生活的祝福。您稍等啊，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远处看，觉得这是不是就是切的一个一个小方块？
4: 其实它是一个像榫卯结构一样的东西，两个零件，然后拼一块，这个在这道菜里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吉庆块。
5: 对对对，没错，我就要开始干活了。
0: 您处理鱼。
4: 哎，
5: 这春天啊，就应该吃桂鱼。大家知道，不是有一首诗吗？七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4: 是吧？所以到春天啊，就得吃桂鱼。
6: 这种桂鱼头尾得要它，吉庆有余。
7: 最后头尾在菜里要出现。
6: 要出现，咱为什么要吃有头有尾的鱼呢？代表着一年啊，有头有尾，顺顺利利。
0: 是，
6: 代表富贵有余。
7: 将鱼去骨片肉，
6: 斜刀顺着鱼肉纹理切出均匀薄片。
4: 白醋、盐，加清水快速抓拌上浆，以淀粉吸附杂质，让原本软塌的鱼肉变得洁白紧实、弹嫩不碎。我给你加点冰块。
0: 冰块是为了让鱼肉脆吗？
4: 对对对，您看，
0: 你就是起一会儿就行。哦，这手指头尖儿冻得疼哎，师傅。 您没说这活那么苦，哎呦，好冷！
4: 我来，
0: 啊，真的，
4: 好冰啊，
0: 感觉跟冬天打完雪仗的时候，你没戴手套就那感觉，哎呦！
4: 哎，你看这鱼，它是白的，它透亮，
0: 白的，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了。
4: 对，
0: 现在拿水冲它吗？
4: 冲，
0: 彻底冲干净是吧？
4: 对，彻底冲干净。 一定要把水斩干净了，我们在腌的时候。我来弄
0: 吧，师傅，我们给师傅打下手。对，把水给弄干。
4: 这时候呢，我们先煮这个，先把这焯了。
0: 先把这吉庆块。
4: 对，煮熟了它。
0: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点盐，稍微加点味儿，再放点油。啊，这样的。为什么水里要搁点油啊？
4: 为了漂亮，它不变色。
0: 看来我跟厨师之间的差距就这一勺油。<笑>我们平时焯就拿水焯完就完了，但出来就不好看。
4: 其实焯这个菜的时候，除了盐以外。
0: 最好的是用葱油，
4: 葱油它有一种香气。哦，捞出来了，
0: 漂亮！尤其那个青笋，油亮油亮的。
4: 这个鱼的嘴斩干净了，我们可以搁点少量的盐，上浆一下啊。
6: 洋葱油快速抓匀封浆。 在鱼肉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保护膜，牢牢锁住汁水与鲜香。微沸不滚的清水里，鱼肉汆煮3分钟，温润的热力慢慢将鱼肉催熟，最大程度留住鱼肉的滑嫩鲜甜。
4: 现在我就要开始熬鱼汁了。

0: 这个是真的闻到鱼汁儿的味儿了，哎呀，好香啊，这个味儿。
1: 这特别不容易，你看那大师把这鱼啊分解了，然后又拼回去了。
0: 对，功夫菜这是。
2: 真是功夫菜了。
3: 最后再以热油激发葱的香气，一口鲜醇里藏着岁岁年年其庆有余的人间烟火。
0: 就刺啦这一下，
4: 这就行了。对，
0: 鱼汁儿，
4: 鱼汁儿呢？哎，你顺着边上走啊。
1: 鱼汁儿顺着边上走，因为很好看。哎，直接浇上不就黑了吗？
2: 这样鱼肉还是白的，
1: 对。
4: 够了就行了，这也可以蘸着鱼汁吃了。
0: 来，尝一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哇，清脆，甘甜。

0: 四，吃吉庆鱼，吉庆有余，龙福齐天。哦哦，来，大家都尝一尝。
1: 来，
0: 别着急，蘸点汁儿，蘸点汁儿。
2: 黄香啊，
3: 真的好吃。
0: 先让小朋友来一块，
1: 年年有余。
0: 好哎，
4: 谢谢。
0: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厨，还有我们的崔老师，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了老北京的地道的味道。
1: 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感受到，还有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大家都在这块欢聚一堂，吃这么一口北京菜。
0: 但实际上啊，说是地道的味道，也是千百年慢慢传承，在一代一代厨师手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然后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个爆肚。我们刚才的吉庆有余，所有的这些心思，所有的这些对食物、对生活的爱，凝聚在刚才的这些菜肴里，给我们带来了春天最美的、最幸福的享受。而且感觉我们在北京虽然生活了几十年，但北京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深挖的生活的元素还有太多太多。
1: 是，
0: 那咱们继续吧。
1: 继续，
0: 谢谢各位。
5: 到一个地方就肯定会想挑那种本地人爱吃的馆子。
6: 是的。
5: 你有什么经验吗？啊，
6: 第一就是问问当地人。
5: 当地人
7: 我的原则也是来当地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店。哎，到了。
5: 好香哦，
7: 咱们到这儿不知道点什么了，你看看大家在点什么，完了点来就错不了。哦，
8: 你好，哇，
9: 你好，
8: 哇，好香哦。
5: 阿姨有什么推荐吗？
10: 有那个胡饼，
11: 爆三样，
12: 对，还有那样，这个醋木，
8: 醋木，
5: 这一锅是什么呀？
12: 汤包
8: 羊肚，哦哟。
5: 问完的结果就是每道菜都想吃了。有什么必推荐的吗？
13: 胡饼可以点一点，这边的特色。
7: 胡饼是这家店的一个名吃。
5: 那咱们点一个试试吧。
7: 好。

粗粒的玉米面与温水相逢，唤醒谷物最本真的香气。轻柔散匀，守住它粗粒的质感。

0: 掌心推平，一寸寸成型，薄而不裂，圆而匀称，这手上的分寸藏着老手艺的温度。凉水轻洒，三指拍匀，每一寸面身都吸饱水分，为焦脆埋下伏笔。接着登场的是新鲜的韭菜，厚厚的铺陈开来，再铺一层蛋料，撒上虾皮提鲜，鲜与香在慢焖中层层渗透。一刀下去，脆响入耳。
1: 哎，呼饼来了，久等了。
2: 师傅，这个可大呢。我不客气了，我看到我真的，
3: 哎呀！啊，这个胡饼长得好像比萨呀，
4: 东城老北京比萨。
2: 哎呦，哎呦，哇，真的糊。
3: 口感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3: 尤其这个底哦，其实比萨的那个薄脆的底，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挺好吃了，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首先它就是里面，
5: 对，
3: 它那个颗粒感和它这个脆简直就是绝配。
2: 我现在每咬一口，每嚼一下都有那个声音，
3: 对，那个底的脆。
1: 饼铛要热出来，因为它有蜂窝状啊。饼铛
6: 放馅，
2: 就这样吗？
3: 那我觉得得这样，是不是？哎呀，
2: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4: 多多割多割多割，
3: 还能再割，
6: 多割割割，
2: 很扎实啦。
6: 来放成鸡蛋。
2: 除了韭菜、鸡蛋，平时还可以做什么口味呢？
6: 鸡蛋茴香嘞。
2: 茴香哦。
3: 大饼呼万物。
6: 再配上虾皮儿，
2: 再来一层虾皮儿。
7: 把这些都放好之后，还要几分钟啊？
6: 两三分钟。
7: 韭菜断生就行。
6: 对，韭菜软了就可以出锅了。
3: 这个过程真的一点盐没放，但是直到现在嘴里还有那个鲜香，哎，一丝丝咸甜的味道，
6: 又健康又好吃，是吧？
7: 对，
2: 我很期待
3: 接锅的那一个。
2: 对。
6: 盖到鞋了 ，OK 了。
2: 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一个人吃掉。
3: 来吧，上桌喽！新鲜的糊饼出锅了，大家尝尝尝尝。
2: 喊桌韭菜，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8: 谢谢，
2: 真的很大一个啊！
3: 来来来，来一一尝尝尝尝，
8: 谢谢。
2: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都不要客气。哇，真的很香，真的，每一口的那个韭菜都很好吃，
3: 太幸福了。
2: 谢谢
6: 欢迎你们啊，
3: 吃得很满足，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3: 你们也先吃着，拜拜。肚子是非常幸福的一天，那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吃呢？
7: 下面呢，我带你们去拜访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大师，他是70年代首批进入国家级烹饪团队的骨干，并且多次呢为领导人准备国宴和外事招待，并且呢出国参与中外的餐饮文化交流活动。
2: 哇哇，好期待，必须见一下，
7: 走，
3: 我们去拜访一下。

0: 吃上了。哇，
1: 吃上了，
2: 吃上了，
0: 您在吃了。
3: 哦，有什么好吃的？
1: 宝宝也在吃，有狮子头，
3: 有汤，有素菜，
1: 这桌有粗粮。哎，
3: 看着看着就饿了。
2: 这就带有传奇色彩的季先生。
4: 您好，欢迎您。
1: 季叔叔您好。季叔叔，您在这个乡村大食堂里面是负责什么呢？
4: 当个顾问，做一下顾问。哎，给他们有时候啊做一下指导。刘庄这个很有特色啊，7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这儿是免费用餐的。哦，
3: 对老人家非常友好。
4: 周边十几个村的老年人离得远一点过不来，那怎么办？我们送到村里边去，由村委会带他去发放下去。
1: 还送餐，这个太贴心了。
4: 有时候老年人把这当家一样，
3: 太有意义了，太有爱了。
1: 而且每天都像过年办喜事一样在这吃饭，真的特别其乐融融。
2: 天天办大喜。
1: 对呀，天天办大喜。
3: 最多最多要招待多少个人呢？
4: 200多人还是可以的。
3: 200多
1: 啊！看这儿，看这儿是手写菜单。哎，滑溜里脊，
4: 农家那个炖丸子，烤三丁，
1: 荷塘小肠，
4: 还有粗粮，红薯、南瓜。哎，来一个西红柿，来一个汤。哇，
2: 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哎，
4: 对了，
1: 好多人想搬到咱村里来。
2: 对，
1: 叔叔，我们也饿了，
3: 可以尝尝。
4: 可以呀。啊，今天啊，我家里边备了几个菜。哦，
3: 家里啊，
1: 好呀，好呀。
3: 大爷开心。
1: 那就打扰了。哎，
4: 走
3: 走。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5: 让叔叔给你们表演几个菜啊。
3: 表演？就不是做饭了，已经说表演了。
1: 不是小露一手了。
5: 好吃极了。哎
2: 呀，你有福气。
1: 亲自认证，
5: 吃一辈子好吗？
3: 来，我们能不能看一看你的表演？
4: 行啊，
5: 先洗洗手啊。
4: 洗洗手。哎，
1: 好的，再洗手。祖安，你看这儿有一个手写的菜单。
3: 哎呀，头两个字我都不会念。
2: 温饱，
3: 温饱，
2: 这个温饱是一个老北京的传统的凉菜，它本意是酸酸甜甜的意思。哦，
4: 这就是我炒成的温饱。嗯，这个哎，
3: 对，
4: 这个实际上拿山楂熬出来的。
2: 这个你拌个梨丝儿，拌个白菜丝儿是。那可
1: 绝绝子。
2: 对对，
1: 来吧，咱们开始干活。
4: 行啊，做一个酱爆鸡丁。

0: 这个酱是要炒一下的。
1: 对，今天我用的是甜酱酱炒。哦，黄酱也可以，两种酱都可以。
2: 这是糖吗？
1: 糖，吃的口味它就是咸甜的口味。哇哇，炒成像酸奶一样那种程度，你拉起来。哦，
0: 有点稠。
1: 对对，有点稠。

0: 哇，食材在锅里是欢呼雀跃着出锅的。
1: 哎呦，颜色多好看！
2: 好了，
3: 开饭喽！
2: 咱们有一个特邀嘉宾，
1: 特别嘉宾，
2: 有请。
4: 好，这大哥，我来了来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嗯，
0: 您也是厨师出身吗？
4: 啊，我是啊，我十九岁开始。
5: 十九岁，您在北京饭店是吧？
4: 对对对，
0: 同事。
5: 季师傅在西园饭店，马师傅在北京饭店，对。
0: 同仁，
2: 过去我们最早的叫服务局，
5: 对，
2: 都是一个服务局的。
0: 咱们真是有口福了，哇！
4: 尝一尝，
2: 尝一尝。
6: 好的，我们已经等不及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我要挑了块大的。
1: 嗯，哇，嗯。甜咸口，
0: 这个看着其实是其貌不扬的一道菜，但味道太惊艳了。
5: 其实这道菜做的高级在于甜咸口，嗯，就是谁都没出头，你慢慢嚼，甜跟咸均衡的，这就是调味的最高水准。
0: 是的，是的，
5: 均衡。
0: 吃的时候确实觉得甜和咸像在跷跷板的两端一样，在你的舌尖，甜出来了，咸又出来了，然后追着甜又出来，追着咸又出来了。
1: 还有鸡肉好嫩。
0: 好嫩，
1: 然后核桃仁长得好酥脆，哇，一口嫩的鸡肉，一口酥脆的核桃，哇，
4: 而且就甜面酱的香味跟黄酱的香味还不一样，
5: 还不一样，对，嗯，
2: 这是我带出国门的一个菜。
1: 然后下一道菜，下一道菜，
5: 老北京的那个温锅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家常菜。
0: 哎呦，太清爽了！哇，这一口下去，我还能再吃一餐，就极其开胃。
5: 是那意思，
1: 甜甜酸酸，
5: 很开心的感觉。嗯，
6: 下面尝尝哪道菜？
1: 水炒三鲜吧。
7: 水炒，一道隐于市井、鲜为人知的烹饪绝技。仅用一锅清水，无油无烟，就能凝出三种食材最纯粹的鲜。新鲜虾仁开背，去除虾蟹，鸡蛋搅打均匀，成细腻蛋液。娃娃菜顶刀切丝，清水加盐、味精、鸡精调底味。水沸后下入娃娃菜、虾仁与蛋液，以锅铲轻推慢炒，让蛋液、虾仁与娃娃菜慢慢交融抱团。出锅前滴入少许香油，瞬间清香四溢。于清淡之中见鲜味，于简约之间藏功。

0: 马上就让那个鲜味特别突出，
1: 太惊艳了，没吃过如此质朴又如此有滋味的菜。
2: 真的最原始的食材，但是三鲜都在，
0: 这都是功夫菜，
2: 放心，我一看回放的。
3: 一定要好好学一下，嗯，在家里做一下这个，
4: 而且它还是健康食品。我这还有一个菜，桃花饭，我想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好好好好。哇！
5: 哇！你还有这个声音，
2: 好惊喜！这个，
0: 来试试试试。
1: 来来，
0: 这个得吃功夫，吃

0: 锅巴那个脆，
1: 把锅巴全沾上汁儿。哎，
2: 我觉得现在要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讲话，然后一起吃一口，收收音，
3: 收这个声音，
2: 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0: 传承着生活的日常，散播着人间的烟火，正是他们的努力，把我们这种房旅滋味汇聚成一盘菜、一顿饭、一些舒心落胃的滋味。
3: 我觉得这一次打开了一个我完全没有了解过的不一样的通州，它有着千年流淌的运河，也有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生活气儿跟烟火气。那从汉代可以说是2000多年前了，而这座城市到今天为止还散发着年轻的活力。我觉得一方面是这里的城市中的人心态是年轻的，再加上它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之后的一些设施，焕发一种年轻态的多样的生机，这是通州给我带来最惊喜的一部分。我们来共同举杯吧。
4: 什么酒？
3: 喜酒，酱香型白酒。
1: 好酒。再次欢迎你们来我家。
5: 谢谢。

0: 李老师，哦，
1: 光顾了，哎呀，来了您这，
2: 您好，您好，您好，哎呀，李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0: 精气神还这么好，
3: 好久没见，
2: 是好久没见，哎呀，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焖炉烤鸭的第22代传承人李阳，哎呦，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来来来，坐坐坐，哎呀，
0: 焖炉烤鸭，
2: 对，不见明火，就是如果挂炉烤鸭，它有火苗子。
0: 炉子没有门儿，哦，就是挂炉烤。
2: 那焖炉相对于挂炉来讲，首先它有门儿，
0: 有门儿，
2: 就是鸭子在里边的时候，你看不见它的状态。
0: 对，
2: 然后第二，它没有明火，
0: 不见明火，
2: 所以就是跟开盲盒一样。
0: 对，它通过这个反射热和累积来的热把它烤成儿糖嘛。
2: 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吃起来焖炉呢，皮酥脆，肉细嫩多汁。
2: 哦，
0: 哦，
4: 大家各位看看，
2: 可以。
0: 去看看吧，
2: 我们跟着李师傅去看看去。
0: 这应该是后厨，
2: 对，这身后就是焖炉。
0: 对，
2: 我先考考各位老师啊，就说咱们这个烤鸭烤出来以后口感应该是什么样？
0: 皮是很酥脆的，
2: 对
0: 吧？
2: 皮是怎么酥脆的？各位老师知道吗？
4: 火烤的耶。
2: 对，烤是一方面，还有别的步骤，才能让这个烤出来的鸭子。

0: 专业的气泵，
1: 你看这个。我来，我就告诉您这个怎么打。这有一个刀口，躲开这个气管和食管，一定把这个塞到皮和肉之间。
0: 皮和肉之间，
1: 这只手
0: 捏住了，
1: 捏住了。好，这就起火了。
2: 不是，
0: 您这手一松，它不又卸下去了吗？
1: 不，它就一个口啊。你把脖子
0: 哦，一窝。
1: 对，刚才咱说了。对，这皮酥脆这是一项，其实晾制也是一项。这个就是咱们晾制好了的鸭子，您看看它鼻子颜色微黄，但是拿咱干手摸摸着，它有点，哎，扎手的感觉。
0: 哎呦哦，就是它那个毛囊，
1: 对，有点硬的那种。
0: 对，就鸭皮上的那个毛囊。
1: 对。哦。这就等于晾制符合咱们烤制的要求，
0: 就可以进炉子了。
1: 对，烤之前有两个步骤，就是堵塞，把它刚才。屁股堵住，哦，然后呢，拿这个铜壶，从这个腋下这刀口灌上汤，
0: 哦，从翅膀下边，
3: 里煮外烤，哦，外边焦，那里边嫩，
1: 对，
3: 你要没有这个，外边都焦了，里边没熟呢，
1: 肉会更鲜嫩，吃起来更香。
4: 白条鸭要蜕变成色泽红亮的焖炉烤鸭。要历经整整21道工序的打磨，其中最精妙的便是这外烤内煮的巧思。从鸭翅下灌入滚烫清水，再送入不见明火的焖炉，慢慢焖烤，让鸭肉在热力里被温柔锁住汁水，炉内不见明火，热力却像细密的网，一点点浸透鸭皮。整整1小时里，只在中途转动一次鸭皮，让每一寸皮肉都受热均匀。待到尾声，油脂顺着鸭皮纹路缓缓滴落，整只鸭子泛出通透的琥珀光泽，焦香顺着炉缝漫出来时，一只外皮酥脆、内里多汁的焖炉烤鸭，便算大功告成。
1: 各位老师，咱这鸭子烤好了，看看啊！哎
5: 呦，好嘞！哇，
1: 咱开始骗鸭子了啊！你知道这个第一刀在哪下吗？
6: 哎呦，这我还真没留意过。
7: 鸭胸脯？
6: 不是吧？
1: 这片鸭子讲究，片条这鸭子这个肉啊，一点骨头不能带，所以先让它肉和骨头分开。先找这刀。
6: 哎，你猜对了，
8: 是不是？
6: 从胸口这儿，
1: 然后从这个肩部开始下第一刀，然后它就可以装盘了。
3: 片鸭手上的活讲究之极，
6: 对，
3: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要片108片一只鸭子，片片带皮。
1: 108片原来就是图一个吉利，现在我们就通过这个跟食客的交流啊，还有一个就是口感的问题。现在我们一只鸭子片80到90片，80片到90片呢，在人吃的时候啊，口感是最好的，吃的时候呢能吃出鸭子味香，太薄了呢你吃不出来什么东西，
6: 就每一口那个肉量也够。
1: 对对，您来试试，
6: 这全是高难度的活，我怕把我自己的肉骗进去。一刀，我试一下，
1: 这手指头收回来，
6: 竖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
6: 手腕。
1: 对对，
6: 走到这
1: 儿。哎，基本上行了行了，
6: 大拇指一摁。
1: 对，
6: 走，
1: 到了，
3: 悟性不错。
6: 就像您这个片一只鸭子大概要多久？
1: 5分钟左右吧。因为它这个鸭子咱们就跟吃炸酱面一样，要吃锅条，我们是什么从炉里挑出来就端到客人面前片，
6: 必须得快。
1: 对，那60度以上就必须得上桌子了。
7: 哦，要不凉
1: 了，吃这个口感才好啊。来，咱这饼来了，咱可以尝尝了啊。哎呦，
6: 好嘞。怎么有绿的有黄的呀？
1: 这个饼呢，咱是拿这个芹菜汁、胡萝卜汁和的，配的配料是香椿苗、生菜叶、萝卜苗、薄荷叶，还有咱们传统的葱和甜面酱。
3: 这是改良了，发展了。
1: 对，
6: 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种创新吃法。
1: 对，
6: 李老师，长者先来。

0: 烤鸭子正宗不正宗啊，有一个诀窍，嗯，就先弄一块鸭皮蘸个酱，别的都不用蘸。
1: 好吃吗？
0: 入口即化。哦，这就是上乘的烤鸭。
2: 先来一块皮。哎，那皮哪儿去了？没了。你会爱上这个烤鸭的鸭皮的那种酥脆，而且那个油汪汪的，就像您说的，一到嘴里马上化掉的感觉。
1: 确实是马上就化了，
0: 还
1: 香，
0: 人间美味。
2: 来吧，这些菜怎么弄？
3: 您随意，根据您的口味去搭配。
1: 我从来没吃过加这种菜的。
3: 这个是薄荷叶，加里头以后，你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清口的作用。原来因为咱们就是葱嘛，葱酱饼。现在通过这些萝卜苗啊、香菇苗的搭配呢，也符合现在饮食理念，健康嘛。
2: 而且这个口味非常奇特，就这个鸭子的这个肉的香味儿，和这种萝卜苗啊、香椿苗那种蔬菜的芳香混合到一块儿以后，它相互之间有了层次。
3: 对，然后我们这个鸭炉呢，生产呢它又不见明火，所以这款烤鸭呢也称为绿色烤鸭，特别受女士和小孩的喜爱。我们这个酥香酥是文吃，其实我们还有两种吃，武吃和信吃。
1: 武吃，加这个烧饼吃，
3: 把大块的这个鸭肉加在烧饼里头，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武吃。
1: 这什么部位的？
3: 胸脯子。
1: 胸脯
3: 最好的肉。
0: 嗯，好吃。
1: 吃的摇头晃脑，
2: 我就听李老师那声嗯，我就知道错不了。
1: 这个烧饼也不一样，这烧饼像馒头，底下像馒头，
3: 底下比较有发面的那种，上面给烤的焦焦的，有芝麻的香，就专门配这个烤鸭吃的。
2: 哇，这种吃法太解馋了。你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来一口这个，你简直感觉到了味觉天堂。
3: 还有一款是新吃的，就是摆在您面前这个，
2: 这个切出来跟那个石拱桥似的。
3: 您看看这上头这个是什么？
2: 鱼子？
3: 不是鱼子，后切的方法切的鸭肉，底下垫了一片薄荷叶，上面是用分子料理把甜面酱做成了酱球。哦，
1: 甜面酱。
3: 通过鸭皮鸭肉薄荷叶和酱球的搭配，一口吃进去会吃出几个层次来。
2: 来吧，
0: 这个口感是馒头香，你一咬呼的一下有一种脂肪的爆发，香气的爆发，砰一下，
1: 鸭香、薄荷香，这个酱，
3: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皮的酥香，
3: 对，
2: 甜面酱做成的那个颗粒，在入嘴以后，它像果冻一样，
1: 对，
2: 就你一抿的时候，它一下把那个里边包含着那个酱汁给挤出来，就这种创新和设计，就是不让所有的味道混在一块儿，它给你一点一点释放，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这确实第一次吃，以前吃烤鸭都是什么鸭掌、鸭架汤，就比较传统的。
4: 对，
0: 而且北京人说，烤鸭是北京人的面子。
2: 对，
0: 招待客人，尤其招待贵客，第一餐一定是烤鸭。
2: 不光是北京人的面子，中国人的面子。
1: 我有朋友从国外回来也是，第一顿一定要请朋友吃烤鸭。
0: 所以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3: 对，
2: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第四种吃法，搭上美酒。我今天带了一位老朋友，喜酒窖藏1988，它有一种焙烤出来的香味儿。这种带着焙烤香味儿的酒，再配上烤出来的鸭子，两种烤香在嘴里融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试试。
3: 这还真是，哎，这个鸭肉的香和这个酒的醇，它这个各有层次，还互相谁都不压谁。
0: 对，
2: 一个是焖煮里慢慢的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在

0: 酒窖里慢慢的酿出来，它醇厚而且回甘，也是时间的馈赠。所以这一杯咱们就敬时间带给我们的美好。
1: 当京城暮色漫过钟鼓楼飞檐，东直门内的鬼街便被千盏红灯笼唤醒。
0: 你们好，这么早就来宵夜了？你们点的什么？
2: 辣子鸡。
3: 辣子鸡。
0: 到鬼街吃辣子鸡？
2: 龙虾。
0: 小龙虾嘛，这应该是主角啊。
4: 马小。
0: 对呀，马小。北京话里面马小这个词儿，这是个新词儿，大概在90年代以前是没有这个词儿的。
4: 你说马小一定是鬼街。
5: 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餐厅。哎，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直接过来给大家点菜了。
0: 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看各桌点的都不太一样，就是现在除了小龙虾主力军之外，可以吃的还有很多。
5: 我们餐厅的 slogan 叫好吃的不止小龙虾，因为鬼街它代表的是一个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游客来到
0: 对宵夜的，
5: 对宵夜
3: 北京的名点儿，到北京都得来
0: 宵夜的天花板。
5: 我们鬼街呢是小龙虾的这个北方的发源地，不同季节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多开发了有50-60种口味的。
0: 在你这儿如果推荐3种最有代表性的，
5: 给您推荐我们的特色，然后一些这个季节产品，然后我去给你准备，
0: 挑个大的啊。
5: 好好好，老师，那你们先坐。
0: 好嘞，谢谢谢谢。
5: 我给大家准备去，好好，您坐您坐。
1: 麻辣小龙虾是鬼街独树一帜的美食名片，红亮滚烫间氤氲着整条街巷的烟火底色，清水活虾，高压打氧静养，吐进杂质。无需去除虾线，便能牢牢锁住虾肉原生的弹嫩清甜。180摄氏度热油快炸，高温一瞬让虾壳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虾肉汁水。秘制红油起锅，辣椒、花椒与10余味香料在猛火中翻涌，麻香与焦香层层释放。待汤汁浓醇，下入小龙虾焖煮，让汤汁顺着肌理丝丝渗透。麻与辣相互交织，伸进每一丝虾肉。麻香绕鼻，辣而不燥，鲜辣汤汁在舌迸发，丝丝入味，酣畅淋漓。
5: 这是我们的招牌店，然后你们品尝。
0: 谢谢谢谢。
3: 这个要戴上手套吃，
0: 戴上手套吧。能够把虾肉完整包出来，那是高手。

0: 挺好吃的。
1: 肉质非常鲜嫩，
2: 这个很香。
1: 今天我跟你讲，我总结今天北京的整个行程就是俩字儿，没停。
2: 没停，
1: 从早上吃到晚上没停。簋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火起来的吧。
2: 是的，
0: 这个簋呢，它是青铜器用来盛粮食的，
1: 还真是很应景。
0: 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的餐饮行业里，我觉得簋街是一个传奇，而且它确实改变了过去人们对北京的一个印象，就是北京没有夜生活。
3: 老师们，我们的新品来了，咸蛋黄的这个小龙虾，这个是咖喱的小龙虾，然后还有我们的煎饼小龙虾。哦，
2: 这个真的是没吃过的。
3: 这是我们的新品桃花 Z 小龙虾，这个正好是春天应景，
2: 用那个什么花雕，
3: 对，然后柠檬汁，然后对对，一起的酿造，它里面有这个柠檬的一些味道，然后桃花呢就是春天的一个装饰。
4: 桃花醉小龙虾，甄选鲜活。

0: 活饱满的小龙虾，190摄氏度高温热油快炸30秒，这是锁住虾肉 Q 弹口感的关键。风味的灵魂藏在秘制冷泡汁里，花雕酒入底去腥增香，鲜柠檬汁注入清爽酸韵，小米辣花椒油勾勒出微麻鲜辣，虾身浸入汁中慢泡3小时，让每一丝虾肉肌理都吸饱汤汁精华，一口便尝尽春日清鲜，也品出鬼街烟火里的别样温柔。
1: 哇，这个好，飞天老师，赶紧来一只这个春日限定口味，耳目一新呢，这个。
2: 这里面有很麻的花椒味儿，
1: 对，它有那个花椒的麻辣，然后也有一种冰过之后紧致和 Q 弹，好奇特。嗯，好吃。哎呦，嗯，是吧？煎饼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熟悉。但是在里面加上小龙虾，就在熟悉中给了你一点惊喜，你就马上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3: 未来喜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舍得来，舍不得走，一壶舍得酒，半城观音壶。
4: 侄儿，都是四川许一宁。
0: 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谢凤鸣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北京确实是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了，我记得20年前口味很单一的，现在确实什么口味都有。
1: 对，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麻小能成一个固定词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麻辣小龙虾就是独一份，打遍天下，其他的味道那会儿还都没有开始创新，也没有开始去尝试。
5: 我们会收集很多顾客的一些创新的点
1: 想法，
5: 对中国的这个地域产品到别的地方都会结合当地的口味做一些调整，
1: 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6: 对，
1: 食客也在反哺，
5: 因为消费者现在就是不满足于吃，他更需要一些新颖的东西，
1: 时尚潮流，可玩性，可观赏性。你这现在大家不光是味道，在味道之上得附加更多的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信息。时代的变化带给我们对于味道的追求的变化，不光是物质发达了，而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发达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追求，对于美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实现的可能性。所以生活在这个城市啊，如果我们要是觉得好吃的东西不够多，那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用心去找。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三餐四季由中粮福

0: 利门独家特约播出。福利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福利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利门。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悠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撤！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奔腾。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1: 难吃，
2: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你点
13: 干嘛？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听一位跑船人讲述十年来长江航运和水上生活的点滴变化。推门见绿，出门见景，各地将花卉设计融入城市空间，让市民遇见一路繁花。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0: 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8号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8号，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在哥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7号，费尔南德斯总统同陈晓东特使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向费尔南德斯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表示，哥方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10年前，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理念提出，开启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10年来，长江经济带的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生态长江底色更加鲜明。近日，总台记者登上了一艘内河货船，透过一位跑船20多年的女船员的视角，了解长江航运和生态环境的点滴变化。
1: 眼前这个正在检查发动机的船员叫张云芳，正在和他用对讲机沟通的是张云芳的丈夫兼船长朱学龙。
3: 我照顾人机之后，我还照顾整个船的，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包括带缆啊，然后这个辅助他呀，然后站在船头瞭望呀，然后这些就属于我们就是我们长江里边内河的这个家庭船的经营方式。
1: 这趟运货，他们的目的地是安徽芜湖。一天前，夫妻俩在江苏南通港装满1800多吨石英砂，正沿着长江干流一路向西开船。
4: 那时候的这个航道能有现在这么好走吗？
3: 你看航道，
4: 那时候
3: 航道有的灯都没设置，多远一个，多远一个，都有的时候稀稀拉拉就是不完整。现在呢，都是基本上是你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个灯，这个灯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引航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航道这一块的这个改善啊。
1: 张云芳说，航行的便捷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如今从进出港到装货报备，航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在线操作，效率大幅提升。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船闸系统。
3: 拿这个东西啊，纸质的证书，过闸这个证件，凌晨3、4点钟就在那守着啊，通知我什么时候过闸。现在呢，我基本不上岸了。就是手机上去买票过闸排队，一个信息一个电话，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十年来，航行更便捷了，水上生活也愈发有保障。张云芳例行检查过发动机后，便迫不及待地带我们

0: 参观他家的新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的家，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从各种家电到网络一应俱全。
1: 这些想都不敢想，就是我们在看船的时候，你看没办法上岸，对不对？现在搞的是低空飞的这个无人机给我们送东西，在我们加油的时候，加油站也有给这个快递接收的一个位置，加油、补水、拿快递一气呵成，包括超市也有。
2: 真是我买一个加大的小金龙，我那个金龙有点小了，船上那个他们几个在一起太挤了。
0: 除了取快递、逛超市，在江中加油站，张云芳还将船上的生活垃圾统一送去回收。
2: 这个是厨余垃圾，你帮我称一下，来再帮我称这个，这个基本上就两三斤吧，够了，差不多。我们的这垃圾随时都可以丢到这里，那我们还丢江里干嘛呢？是不是我们也想保护江水？
1: 之前啊，比如说很多漂浮物从上游淌下来，一些树枝呀、垃圾呀都能看得到。你现在你跟我一起在船上，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漂浮物没有？没有。我们装货的时候，成群的鱼在我们船旁边游来游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水鸟啊，然后飞来飞去在水面上。后来呢，就是包括江豚在我们旁边游过去的时候，我们特别激动，就是生态保护好啊。
0: 20年风雨航行，张云芳始终伴着长江而行。他不仅见证了船舶的更新、航运便捷度的提升，更亲身经历了长江生态的复苏、船民生活的蝶变。
3: 五月的北京被万千花卉装扮。去年五月，晚间新闻栏目曾经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城区与桥梁间的浪漫花景。眼下，月季再度迎来盛花期，成为这座城市里亮眼的风景线。
0: 去年五月，北京盛开的月季花与城市绿化带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国贸立交桥上的空中花廊，还是绿心公园里的月季王国，满城繁花的动人景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时隔一年，北京的市花月季再次如约绽放。这几天，国贸桥上的粉色月季开得正艳。为了拍到更好的角度，记者辗转多个点位，让粉色月季更加出片。
4: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个，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它开花的这种花期的这个花量。
0: 据了解，这种粉色月季约定的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至11月中旬，长达200天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期品种。北京从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在国贸桥以东的四惠立交桥，同样以粉色月季为主，桥梁多层交叠的结构让月季景观更加错落有致。为了让桥梁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养护。
5: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然后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0: 作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行驶在城区环路上，沿途色彩斑斓的月季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不同区域更是融合当地文化特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目前，北京已有各类月季上千种，建成的月季景观带覆盖环路、桥梁、公园等多个区域。
4: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然后沿路呢观花的一个景观效果。
3: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
0: 谁说赏花只能去人挤人的景区？眼下在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花卉不再局限于公园内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不少公交车也变身为花卉专线，串联起不同的地标和繁华商圈，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与此同时，城市花艺也充满了创意巧思。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5.2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近期走红网络。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在对它进行修剪养护。

0: 为了让小狗绿植保持新鲜感，团队还计划于六月份给小狗全新换装。
1: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了盛花期，在五华区约 1.4 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游客们不仅可以乘坐双层敞篷兰花楹主题巴士穿街而过，还可以在沿街的咖啡店品尝一杯兰花楹特调咖啡。而围绕兰花楹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挂件、扇子、冰箱贴等，更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将这份紫色浪漫带回家。
2: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然后就是这么逛下去，就是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0: 相比起昆明的紫色浪漫，攀枝花则是热烈火红。步入五月，攀枝花市的凤凰花热烈绽放，城市街巷与山野公园间满目艳红格外吸睛，吸引了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留念。近年来，当地连片打造凤凰木、兰花楹、异木棉等特色花道，按春蓝紫、夏红紫、秋橙黄、冬粉红的四季主题升级景观带，让城市一年四季皆有繁花，处处充满生机。湖北武汉同样花潮涌动，在沙湖公园，月季、绣球、三角梅、铁线莲等各色花卉竞相绽放，汇成花海。当地以生态巧思打造沉浸式赏花空间，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繁花之约。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没有军事装备的检阅环节，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俄罗斯怀着对祖国的自豪感和热爱庆祝胜利日，俄罗斯铭记并珍视卫国战争胜利将士们的遗志与遗产。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3: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

0: 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游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该游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波斯网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哈克说，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广泛关注。
3: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0: 北京时间今晚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打响，中国队派出孙颖莎、王曼昱、蒯曼出战，与罗马尼亚队展开交锋。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0力克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日本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以3-0击败德国队。北京时间5月10号18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据统计，目前全国有8万多家老年食堂，平均每天为300多万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与此同时，一些老年食堂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问题也常有发生。如何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让老年食堂实现可持续运营呢？来看记者在天津的一线调研。
1: 在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的老年食堂，记者看到午餐价格为13到15元，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品，
2: 营养也比较均衡。
3: 对，
2: 家里头自己也不可能一顿饭做这么多，
3: 对，
2: 是吧？而且这呢，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吃，一顿饭吃不了还可以连晚上都够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老年食堂的场地由政府以低价房租提供，运营近3年来，食堂每天的客流量接近300人次，营业额近6000元，基本可以实现保本微利。以场地换服务是天津探索降低老年食堂运营成本的一项举措。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场地后，经营不善、老人差评多的驻餐点将被摘牌，责令退出老年驻餐市场。
4: 我们也邀请老年人参与到其中，菜谱的定价呀、制定啊，进行的这种全方位的监督。
1: 如何提升老年食堂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运营呢？天津市探索放宽了老年食堂的经营范围。在天津市南开区的这家老年食堂，午休时间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练习舞蹈，还有为年轻人提供的减脂餐。
5: 运动完了以后挨个放饭点了，然后吃个饭挺好。
1: 这家位于河西区的老年食堂附近有几所中小学，每到中午，餐厅不仅为高龄老人量身定制软石砖窗，还为前来就餐的中小学生推出了成长套餐。
6: 1周来2到3次吧。
7: 我们在营养搭配方面，尽量的已经满足照顾到两个客群的基本需要，包括老年人的一些个日常的维生素和营养素的摄入，以及小朋友们每天的蛋白质、优质蛋白摄入。
1: 目前，天津的老年食堂向全年龄段人群开放。数据显示，非老年群体就餐数量约占到用餐总量的1/3，并且呈快速增长态势。多元化的经营也增加了老年食堂的收入。此外，不少老年食堂还将自身打造成老年会客厅、活动厅，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做手工、玩棋牌等。
8: 本来退休以为，哎呀，自己在家待着多寂寞呀，哎，没想到到这吃顿饭哈，认识那么多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1: 除了开展共同的兴趣活动，一些老年餐厅还成为社区老人们的议事厅。这家老年餐厅在入口处设置了银发饭桌您说我听社情民意收集站，老人们对食堂用餐、社区生活等有哪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来提。
9: 你要不是因为这个啥，你说能跟他们年轻人接触上吗？孩子也不在跟前儿，就两个人哈，也觉得挺孤独的。哎，有这个地方，每天一来也觉得特别开心，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在网购中，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不少消费者判断商品质量的依据。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竟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且有消费者反映，收到的商品常常与买家秀相差甚远。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卢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0: 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0: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

0: 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和买家秀，发布到产品详情页和评论区。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里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图片。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用金，大幅降低了运营和引流成本。
2: 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他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需要平台、监管部门等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3: 生死时刻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往往救人于危难。接下来走进今晚现场。
1: 前几天，河北唐山街头上演了一场生命救援。上午10:31，河北唐山交警接到求助，一名来自衡水的62岁女士在唐山旅游期间突发心脏疾病，正从长深高速前往唐山工人医院。
4: 那个大双闪的那个
5: 机上工人是吧？
4: 啊，对。
5: 哦，跟我们走。
1: 铁骑中队7名队员开道，沿途警力配合。10:50，车辆抵达医院。原本要走30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8分钟。经过及时治疗，目前患者已出院。近日，在广西梧州，外卖骑手陈伟杰在送餐途中看到一辆汽车在路口突然自行溜车，仔细一看，驾驶位上竟然坐着一名幼童。
6: 因为当时是六班高峰期，有多车有多人的时候，我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即刻调转车头加速追上这部车。正是在我掹开车门的时候，那部车唰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斗着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不到那么多了，即刻跳入车，马上踩住刹车。
1: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路过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车上前一同拦截，最终化险为夷。
3: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
8: 唱，
9: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达人堂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的深厚的品牌和我们丰富的产品资源。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聚焦打造五大健康领域，瞄准我们未来的健康产业的这么一个布局。达人堂呢，卖的不仅仅是药，更是一种健康的哲学，一种文化的传承。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识中医药，认可中医药，并爱上中医药文化。
2: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3: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67年的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守护和平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没有血肉之躯，却有狼的野性，没有恐惧软弱，只有绝对忠诚。他们是中国制造的机器狼。在灾难发生的现场，他是踏破死寂的逆行者。在工业农业的第一线，他是永不停歇的好帮手。他是未来战场上的伙伴，更是未来生活中的朋友。他的每一次出击都自带高光。
1: 在三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四足机器人天狼 Q25 在杭州市区的最高峰北高峰进行了盲测。这次盲测不是为了炫技，而是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更广泛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敢实战才叫真本事，为应用而生。我是陈鹏，今天我来开讲了。

大家所看到的这款氏族机器人，实际上是咱们国家新一代机器人群的通用平台。为什么它叫做狼，而其他的氏族机器人叫做狗呢？是因为狼和狗相比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同时呢，它有更充分的野性。那么，机器狼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性从何而来呢？首先呢，机器狼群会有一个云脑，在云脑的层面对所有的机器人的任务进行分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的上方搭载了很多的通信设备。那么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机器人所感知到的环境和信息能够及时的传给狼群的云脑。那通过云脑的及时处理，再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呢，及时把任务又下发给每一条机器人。每一条机器人呢，又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狼群之间就能够形成角色的划分，来完成不同的工作。那么有些呢负责探路和侦查，有些呢负责物资的输送和保障，有些呢负责火力的打击以及目标的指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机器狼群就能够去类比人类的一个作战小组，通过它的这样的一种狼群作战和协同的方式呢，完成复杂的这种作战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做氏族机器人呢？因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60%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采用四条腿进行活动的。氏族呢，在所有的这种生物当中，它具备在通行的速度上、通行的稳定性和能耗上比较均衡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的传统的机器人大多是轮式的机器人，但是轮式的机器人呢，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我们社会的所有场景。一开始选择氏族机器人这个事业呢，早期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质疑或者疑问。我们曾经把氏族机器人带到一些用户的真实场景当中做过验证，但是呢，在复杂地形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用户多人来共同抬着氏族机器人穿过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后来有一些用户其实给早期的氏族机器人取了一个类似于狗爷这样一个打趣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其实我们作为研发人员听到这样的一个外号，内心是比较难受的。所以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总结这样的一

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在2019年选择开始研发四足机器人的时候，其实全球研发这种仿生机器人的团队非常的少。我们当时其实在2019年启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小目标的，想在2029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狼能不能有机会走上阅兵场。但是其实整个发展超出我们当时的预料，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决定把机器狼上到这个阅兵场的时候，我们整个研发团队是非常振奋的。这一次在北高峰的盲测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在盲测之前对于天狼 Q25 平台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它的通过性能进行了充分的一个验证。我们所在的这个中式场地呢，基本上把所有国家建筑标准里的这种构筑物以及我们常见的自然界当中的障碍物进行了1:1的复制。这个中式基地实际上是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的一个桥梁。在我身后还有一个应急救援区，可以模拟四足机器人进入到火灾烟雾笼罩的建筑物内进行探索，寻找火源以及寻找幸存者的这样的场景。在我的后面还有工业管网的模拟区，去验证四足机器人在工业厂区内进行可靠稳定通信以及巡检的等等这样的验证。那在其他的区域还根据咱们国内工业城市和住宅相关的标准完成了很多建筑和构筑物的这样的复制，真正能让四足机器人在这里完成走向真实场景前最后一步的验证。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只要有需要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索机器人能力和可靠性的边界。

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履带式和轮式机器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攻关，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这种场景当中，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来研发机器人一定要正视这些比较困难的挑战。刚才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到，就是它的后腿被下坡的时候的钢筋给缠绕住了，那么它通过它的姿态的调整，腿足的调整，它具备自我脱困的一个能力，这也是四足机器人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楼梯呢，实际上是比较高的一个楼梯。那么很多的机器人呢，为了成功率呢，它会选择正上啊倒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正上倒下呢，对于机器人的重心的控制和关节的成立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正上正下的方式呢，能确保我们上面所搭载的这些设备，它能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出来。

哎，开不动了，没力气。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去进一步对它进行了解。 首先，这款机器人采用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这样的跌落测试和验证，能够确保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环境，始终能够保持它。

0: 机身的稳固、不变形和刚度。那么第二呢，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沙、尘这样的挑战，天然机器人的电控机箱以及它的每一个关节，我们都采用了 IP67 的防护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主体，那通过我们把传统的主体更换为这样更大尺寸以及专门做了这种测试的这样的主体呢，能够确保机器人在沙地上行走更加稳健、更加快速，能够翻越沙丘。在冰雪路面上，天然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更换这样带钉爪的主体，来确保在冰面上能够快速的奔跑以及做出高动态的动作。那么针对一些雨雪或者比较湿滑的环境呢，天然机器人也专门开发了比较防滑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呢，能够让机器人在雨天，特别是大雨环境下以及水流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行走不摔倒。机器人主体材料的研究和探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发明电灯泡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做鞋底的企业，那帮助我们共同的去快速的找到一些可能性的材料。那这些企业对于机器人穿鞋这件事情也非常感兴趣啊，甚至有些企业说，哎，如果机器人也需要穿鞋，未来它的市场空间又大了许多，所以他们也非常热衷于配合我们去开发这样的新的主题。天然机器人能够征服北高峰，能够征服天目山，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因为天然机器人有一身强健的关节，而这些关节的研发其实要突破几大关口。那第一关呢，大家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关节，虽然体积不大，重量不大，但是它集成了数十个零部件，整个关节功率密度要有足够的提升。为了提升这个关节的功率密度，我们和国内众多的研究所和研究机构一起验证了数十种的特殊材料，通过特殊材料来提升关节的转速以及扭矩。那么另一方面呢，关节的研发还要突破热平衡关，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组建了专门的正向设计、仿真试验和真机验证的团队，通过这样的一种闭环的方式呢，能够让关节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及时的暴露热平衡的问题，在它装上整机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能够有效稳定的持续的输出。在我们的这个天然平台上可以加装不同类型的设备，来让机器人在场景当中完成它的工作。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设备呢，是一个双关云台。那这个双关云台呢，它既有可见光又有热成像的传感器，能够完成工业巡检和安防巡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通过和后台大数据以及算法的结合，能够及时对态势，不管是生产场景里跑冒滴漏的情况，还是在安防巡逻过程当中人员车辆以及行为的这样的信息进行及时的识别。大家看到的这款这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他们是一对啊，他们是机器人和后台进行通联的一套通讯设备。那么通过电台的互联，能够确保我们的操控人员在比较远的距离上能对机器人进行及时有效和精准的一个控制。那么即使不依赖我们的 4G 或者 5G 的公共网络，也能让机器人在没有咱们市政设施支持的情况下抵达它要去的地方，并且发送相应的指令。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持续提升以及它的成本的不断下降，那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国防领域要应用这款机器人的话，在它的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类似于枪械、导弹之类的，包括一些侦察设备的这样的一些上装，让它成为一个士兵。那么我们在公共安全领域可以在它的上面搭载类似于布控球，让它能够进行治安的巡逻和防控。那么在应急消防领域，那么我们通过携带具备热像、 这种传感器的散装能够去寻找火源，以及去寻找火场当中的幸存者。那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气体传感器去识别火场里的一些这个化学物品，甚至在工业的场景里边也能够去及时的去寻找它的可能的发热点和起火点，以及及时的发现一些气体的泄漏。那么在农业的场景里呢，可以去加装散机械臂，能完成高价值作物采摘，同时也可以加装物流的一些配线，让它能够在三月丘陵地区完成作物的转运。那么在林草、在电力等等行业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那我们也通过更加这个丰富的这样的通信手段和网络呢，让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作业。我们研发机器人从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更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引领了机器人在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当中的落地应用，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机器人会成为隔绝在我们和危险之间的一道坚固的盾牌，用它的钢筋铁骨真正支撑起我们国泰民安的理想和追求。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机器狼平台总设计师陈鹏，欢迎陈董事。
2: 大家好。
1: 一般
2: 主持人好，
1: 我应该跟嘉宾先握个手，但是他先出来，我有点不敢接近您，陈董事，这样还行。哎，欢迎您，陈董事，您好，您好，您
2: 好。啊，
1: 也欢迎我们的天狼。
2: 天狼 Q25
1: 兄弟，今天我们不跟你亲密接触，但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这个陈董事咋分正反呀？哪个是头啊？
2: 它是这样的，它的头尾呢，其实从这个样子来看是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肘部啊，肘部是向后的，啊，肘部是向后的，
1: 肘部是向后的，
2: 对，也就是它弯曲的这个缺口是朝前。
1: 这跟那个狼跟动物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跟我们人是反着的，咱们这个膝盖是往前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它是啊，所以这个是脑袋，
2: 这是脑袋，
1: 但是它是一只眼啊，不是，下面还有一只，不对，这一只旁边还有几个。
2: 这个是可以模块化更换的这个传感器，啊，需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可以更多的眼睛，
2: 可以有更多的眼睛，
1: 能观看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距离，
2: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界面，哦，
1: 很灵活，
2: 对对对，
1: 大广角，
2: 对， 对， 对，
1: 现在瞄准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姑娘了，戴眼镜的别动，就是你。当然如果我们真要搭载一些这个精准瞄准的平台，可能不光靠这俩眼睛，
2: 不光靠它，
1: 对吧？
2: 对，
1: 上面的其他设备。
2: 现在咱们看到这些眼镜呢，更多的是服务它自己通行、智能通行的一个需求。那还可以加装激光雷达呀、超声波传感器。那如果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它的背部这宽管的背部呢，可以搭载更多的感知的这样的传感器了。
1: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上面有很多的设计的
2: 连接孔，
1: 对，连接孔，大大小小各种角度的排布的，
2: 对，
1: 那个粗细啊、宽窄都不一样的，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化这个模块。
2: 是的，今年我们针对天狼呢，会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去从更快、更高、更耐热、更耐寒、更远距离等等角度去突破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联系咱们国家在极地的科考队，我们也希望天狼它的低温版本能够去服务咱们的这个极地科考队，
1: 到南极洲，
2: 对
1: 对，去测试，
2: 对，
1: 一起期待，真不错，真不错。既然您来了，咱这个狼也来了，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2: 这个机器狼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会有哪些机动的特点啊？首先呢，它除了这种 正常的这种前进和后退的这种运动方式以外呢，它其实可以做出像这种S 型或者J 字型的这样的战术步态。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呢，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它首先是有一个全向机动，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快速跨层能力，它上楼梯特别快，
1: 能快到什么程度？
2: 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
1: 那已经很不错了，
2: 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一直上，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
1: 就不会累，
2: 不会累，
1: 对吧？它是机器，
2: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攀爬那个什么电视塔什么的，
2: 是的，
1: 这个您可能前面比它快，
2: 是
1: 后程你就追不上它了。
2: 如果是负重的情况下，前面可能也是它更快
1: 啊。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
2: 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它快。
1: 大概能负重多少？
2: 它的这种负载呢，我们有两个定义，一个是平地上的负载，那么它可以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重心的原因，我们会限制它的负载，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身体素质较好的，如果要长距离去背负的话，他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那其实他比咱们正常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成年男性已经要多出一部分。
1: 我能简单的
2: 可以
1: 操作一下吗？
2: 非常简单，
1: 其实很简单。
2: 哎，这个就是向前
1: 前进，
2: 对，这个就是横着走，
1: 横着走，
2: 对，这个就是左右转弯，
1: 哎，
2: 非常简单。
1: 哎，就别太往前了，往后
2: 啊，
1: 这边我也算体验了一把机器狼，可以，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1: 好，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对，哎，好好，站这儿不错。请坐，好好玩。
2: 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早组建于2019年，那当时呢，其实是在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位于咱们国家的科技城绵阳组建的。因为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大家看到以后啊，它能解决空旷地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正到了城市，到了复杂的山岳丘陵地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替人的，或者能够帮助人去完成复杂任务的平台，
1: 要求特别的灵活机动。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就在2019年选择了做这项事业，那后来到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认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创新型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理念一直在坚持的，叫做为应用而生，就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它不单是简单的提供情绪价值，而是真正走入站位，走入工位，去发挥它的功能价值。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守护人，能够帮助人，希望机器人这种科技掌握在真正的文明手中。
1: 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具身机器人，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便利和帮助，
2: 是
1: 这个才是我们主攻发展的方向。
2: 我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的经历。
1: 您说
2: 啊，就有一年呢，我带队去到了咱们一个基层的连队，他们要负责去把障碍物进行快速清理，能把这个雷区或者雷场快速恢复成车辆和人员可以通行的区域，
1: 扫雷。
2: 对，那么我跟他们的基层战士交流下来，他们可用的工具以及给到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窗口期非常非常短暂，就看着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讨论他的使命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这种不确定，当时是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和警犬在一起执行任务，当时呢在咱们国家这个三峡大坝坝区要去巡逻，那么当时气温非常高，这个因为都是水泥的这样的构筑物啊，气温非常高，去短时间执行任务之后呢，又马上给他去休息，然后接下来再去完成任务，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窗口期啊，警犬就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发脾气了。那但是机器人呢， 它可以克服掉环境的不适以及情绪。

0: 啊，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一直朝着它的目标去完成。通过一次这种和在危险中工作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对话，通过和活体的这样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对比，后来又让我们更坚定机器人这项事业应该坚定走下去。
1: 没错，这也是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陈总是提到我们定义是机器狼，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机器狗啊。重要的是在于它是那种协同作战。但是大家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您来控制一只问题不大，它如果形成一个团队的规模，我们怎么来控制？
0: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困难的或者说非常高阶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群体智能的实现，它是有很多底层的智能来共同支撑的，那么包括机器人本身它单体的一个运动智能，那第二个呢，它需要有足够强的交互智能，以及它和头狼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机器狼群当中，头狼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它是一个云脑上的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范式，那也避免了在头狼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狼群的控制就崩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通行智能。现在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呢，所有的团队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它自主通行的问题。它怎么能够把它看到的和它的动作结合起来，迈过很宽的沟，越上很高的坎，能够避让路人啊，不发生相撞，这些就是它的通行智能。那通过这些所有这种底层的智能要去共同支撑起它的群体智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起步了，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能力，包括一群狼，比如说按照一个编队或者一个任务划分的方式开始高效的执行了。那可能是A 这个狼发现了一个信息，由 B 或者 C 这个狼，他们两个狼去处理，也有可能 A 发现了一个狼和 B 这个狼共同了去协同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我们在逐步攻克的军用的一些点。那其实这条路呢还非常漫长，
1: 难度更大，
0: 大很多。未来狼群无人机机群会更深度的融合，未来狼群和人形机器人的人群也会更加的融合。那未来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在国防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当中，会更加多元化。
1: 刚才大家看您的这个演讲短片的时候，写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有些刚才您已经回答了，我们再筛选一些啊。
0: 好，
1: 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机器人？包括问到目前价格和售后维护对于我们来讲是否现实？
0: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机器人一定会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机器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它的服务的这种保障的体系来看，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在做快速的准备了。我们目前缺乏一些数据，真实场景的数据，来让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机器人，它的操作智能，它的交互智能能够更强大，能够真正帮我们叠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真正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痛点。那么这也需要大家有足够的包容，它在试错的过程当中给予它一些机会。那么为了加快这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模型上还是在算力上还是在数据采集上，我整个行业都做了很多的布局。我每一年都无法预测年底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到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在向这个行业进驻，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未来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不需要大家去一次性支付，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租赁到一个机器人，遇到问题随时更换，你觉得他的性格脾气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你觉得他的皮肤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
1: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0: 很简单的事情。
1: 我们也来问问啊，刚才这个问题有两个观众在写

0: 这个小纸条是谁？后面那个女孩啊，你也提提你的设想，如果真的未来她进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期望她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1: 我家里有病重的患者，就是每次在进行医疗服务或者是进行一些常规清洗的时候，都需要两个人去帮忙去搬，或者是去助力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操作行为。就是我想说，机器人它除了能够搬东西，能不能就是它会变得更加有温度，可以就是帮助病患或者帮助不便的老人，进行一些家里基本的平时我们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一些动作。
2: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点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其实观察到护工在给老人喂饭的时候啊，特别着急，有可能老人前一口饭还没有吞咽下去，还没有咀嚼完，他要被迫去接受第二口饭。
0: 对，
2: 但是护工呢，因为他一个人要看护很多老人，他也很着急。
0: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就应该有机器人来服务，让他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体力，不睡觉只充电，把咱们家里的老人也好、病患也好，能够好好看护起来。包括要转运咱们这种病患和老人，其实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更多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验证。
0: 没错，
2: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难。更多的是我们的标准、伦理以及安全体系的建设。
0: 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对机器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现场向陈董事提问。
3: 陈董老师好，石董老师好，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我平时经常喜欢看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比如说《亮剑》，比如说《士兵突击》，他们里边经常提到一些，比如说军人的血性和狼性，还有亮剑精神，这些其实都是靠军人的血肉之躯，还有钢铁意志去拼、去赢、去战的。这个无人装备的出现，其实是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人在一些危险的场景上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无人装备在更多应用在战场上以后，它会不会削弱我们军人的狼性血性，还有削弱我们的亮剑精神？谢谢。
2: 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深度。那
0: 请坐来。
2: 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兵，服过役，那我觉得啊，军魂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点。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他所掌握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去放大他的意志和他的勇敢。曾经咱们说，比起对手，我们更多的是意志，对手更多的是钢铁。那么现在我们一手是钢铁，一手是意志，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强大了。我们自己在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也和您刚才说到的几个点特别契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是16个字：勇于亮剑，力出一孔，战之必胜，光荣与共。
3: 谢谢陈老师。
0: 你接着说，小伙子。
3: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未来 AI 越来越升级，这个自主性越来越强，那么它会不会接入一些人性的代码？因为我们人有爱，但是也有攻击性，我们追求和平，但是也会引发战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款机器真的会应用到实战中，您作为他们的代码编写者，您会给它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谢谢。
2: 好，谢谢。
0: 这好尖锐啊，这个问题。
2: 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同学想到过机器人有三大定律。那第一条定律呢，是不能伤害人类。其实这回到我们做机器人的初心，其实本身是为了服务和陪伴和守护人类的。那只是科技要掌握在高度文明手中，而这种高度文明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设计和守护。 AI 其实就像一个孩子，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未来这个孩子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性格，其实取决于我们给他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环境、对于它的所有的数据的管控或者进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重视的。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它是在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素材当中形成的。
0: 先取决于人，等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可探讨的空间。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这个小伙子。 刚才我们是男孩啊。

0: 军事迷说的可能比较硬核一点，我们再来请另一位观众。
1: 我想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就是我刚刚看到机器狼在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威猛，然后在趴着休息的时候又有点可爱，挺有反差萌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它是追求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然后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未来这种仿生机器人会更加流行呢，还是就是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就是不是自然物种但是专为功能设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流行呢？
0: 未来机器人的形态是怎么畅想的？谢谢，请坐，姑娘。
2: 好，好，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那在当前，可能不同场景、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会有更多的专有的特点，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它不一定要完全和人一模一样，比如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操作，它也许不用下肢，或者下肢用人事平台，
0: 对，
2: 就可以解决。那么它从成本上、从可靠性上，它更容易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平。那么纯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跟我坐同一辆车，甚至它可以帮我开车，它可以跟我用相同的工具，它可以跟着我去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是长得和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具备的与生俱来的泛化能力。那在一种结构上、构型上的泛化能力，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脑的这样的泛化能力，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面向很多种任务、很多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机器人。那么它有它的优势。那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皮肤、每一个都要有咱们一样的这样的脸庞呢？倒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咱们脸部的肌肉群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们要在工程上或者在产品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发达之前去避免恐怖谷的效应，在我们能够跨越的之后我们再去跨越这个恐怖谷，在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它威猛一些，也可以让它呆萌一些，都是可以的。甚至可能将来皮肤色彩、表情、声音、性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定制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足式的一个四足的构型，那么其实它可以变成轮足式的四足的构型，那么也可以在它的侧面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支腿模组，甚至平衡性以及能耗上它是一个最优解，所以四足机器人它的占有率比较高。
0: 所以未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说机器狼啊，它还可能拓展出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一些腿儿，或者叫手。
2: 您说太对了，
0: 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大家会恨我怎么能，就可能会变化了。
2: 是的，
0: 比如说就不叫机器狼了，叫
2: 机器哪吒。那我们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完全人类构型的机器人叫做大圣。
0: 那它在什么样的场景来发挥它大圣般的功用呢？
2: 考虑目前在复杂环境里边，机器人的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去工作，那要运用好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需要遥操作技术来帮忙的。那通过它的一部分的自主能力和遥操作技术的能力的共同的共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环太平洋》或者《阿凡达》，通过外骨骼，能够把我们的动作捕捉下来，转化为指令给到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完成相应的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我们在远方或者在危险的场景里边，我就多了一个替身。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大家在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就能够让这样的机器人在危险的、不健康的、偏远的或者很枯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做这样的工作。
0: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应用，在我们这个医疗领域。

0: 胳膊好用多了，因为我们的手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有限的，而且它旋转和扭转的角度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手臂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1: 是确实是这样
0: 的，真的是还可以继续大开脑洞。谢谢谢谢。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0: 好，谢谢。我们还有一位女同学来提出你的问题。
6: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城乡规划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存量更新的时代，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已经建设的比较满了，然后刚才在您的分享中呢，我也听到就是您的团队一直在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同时呢，我在想这个机器狼它本身是作为一个产品出现的，但它同时如果它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中，它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使用者。这个机器狼它要进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胡同，它很窄，然后您会觉得这个空间哪里，在心里默默吐槽过。
1: 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种点烛或者轮烛式的机器人在物流的时候，在巡逻的时候，它到底应该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跟人走一样的通道吧，应该走人行道。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和尺寸是接近人或者人的宠物的。
0: 对。
1: 那只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大规模用在城市服务和治理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它的通行能力不需要去改造目前的道路、台阶、坡道，但是呢，能不能更高效、更安全？是不是我们的小区门、电梯门或者防火门要留一个狗洞给他们？
0: 狼洞，狼洞，
1: 方便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因为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增加，它不但是空间的使用者，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和人类一样重要的这样的空间的使用者。那么将来他在城市服务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包括呢，现在其实比如说咱们电瓶车是不能进到电梯里的。
0: 对。
1: 那么其实机器人身上也有很大块的电池。那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什么样的安全要求来解决机器人坐电梯的问题？咱们的法规和规划一定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这个需要您这样的从业者去在及时洞察这些问题，去超前的去设立一些可能引导的政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他更快的适应咱们这样城市的环境，一方面呢，又能够不去降低咱们正常的生活的安全性。
6: 谢谢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现在非常的期待它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
1: 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
0: 其实你应该有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城市环境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也许这方面的这种适应它的一个改造就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体现。
6: 感觉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就是后面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感到作为一个规划的从业者，我们众人在肩。
0: 好，谢谢谢谢这个姑娘，谢谢。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陈总师聊了很多关于机器狼哈，就发现我们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在人家的设想和规划当中，而我们未来所畅想的更多的场景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好的思路，
1: 是的，
0: 也一定会帮助他们对于产品进行新一代的迭代更新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1: 是的。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

0: 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快点，
11: 爸爸。
10: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3: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坦诚地说，机器狼这研发过程很艰苦，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因为艰苦，因为艰辛啊，选择放弃或者离开，但有更多热爱机器狼的这样的团队成员不断的加入进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我们相信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能够去守护人类，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接下来的余生的时光和精力去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工业基础，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广阔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机器人在全球的这种产业化格局的竞争当中一定会独占鳌头。
27: 陈总之刚才这段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掷地有声。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陈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谢谢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狼，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你不会写字儿哈，我知道，所以最后我们请陈总师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的题板上。赶实战才叫真本事。
28: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给平凡事。
27: 再见。渴望不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有难度，高度。

0: 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起来，谁要动起来，谁要动起来，谁要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握着一个轮儿，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队。

0: 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把世纪装新郎，谁把海水泡成冰糖，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3: 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搁这看着呢，加油！

0: 开了几年了？
1: 哎，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5个女孩，
2: 5朵金花。
1: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子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收地啥的。
0: 咱家5个姑娘，
1: 对呀，
0: 都能开吗？
1: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0: 比较大，
1: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会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却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的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山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雾了之后，前后揉一下油上去了，我可倒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不？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土特通道，启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融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察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儿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哦，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哦，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来，这是儿子，
2: 这是儿子。哎呦
3: 喂，挺帅呀！哇，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2: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2: 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特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啊，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2: 行云流水。
1: 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刚猛有力。
1: 对，
2: 得撞树。
1: 对吧？
2: 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的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
2: 这应该出师
1: 了。太了解了，是不是？看样子也习过八极拳。
2: 没，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2: 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0: 这好。
2: 这好。
0: 这。
2: 啊。这活血。
0: 哇，天哪！
2: 哇，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了。
1: 是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0: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它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0: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0: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1: 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披挂拳。就是他。
0: 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4: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4: 好。
1: 鹞子穿林，盘打上手。
2: 乌龙盘打上手，
1: 然后下叉穿腿。好， OK。 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OK。
4: 其实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儿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对，
0: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施老师，就是武术它也练气，您声乐 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1: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5: 对
1: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啊演练一下。
5: 好，我学习一下。
1: 好，好，
5: 向后坐，
1: 前腿是直的，哎，好 ，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脚踝这儿，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5: 是不是这样？啊，我这口气足不足？
1: 是不是感受到了？
6: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5: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0: 万事都是呼吸。
5: 好，
1: 好 ，OK，
0: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1: 拉弓弓，好，
5: 拉弓，
1: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5: 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0: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2: 谢谢啊。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7: Hello， 我是阿珍。
8: Hello， 我是阿紫。
7: 我们都来自安徽，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8: 你以为我们是？
7: 但其实我们是。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0: 真的味，
1: 真的味，
0: 真的味，
2: 真的
1: 味。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啊？
0: 这就特别棒
3: 哦，
0: 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味，
2: 真的味，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
0: 啊。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啊，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对，
2: 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1: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1: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0: 成了闺蜜了。
3: 对，嗯。
0: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3: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

0: 了一下今天啊、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儿。迈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啊！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来舞你就能放开。就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互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宇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2: 我是演员丁宇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0: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被伤过，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既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

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成了主角，然后演了四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

0: 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2: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3: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
4: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分。
1: 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2: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
1: 一号
3: 金荣，加十票。
4: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
1: 佳，
3: 二十票。
1: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雨佳。
5: 谢谢。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1: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3: 啥都会，
5: 啥都会组合，
3: 啥都会加十票。
6: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6: 对儿子说句话，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3: 妈妈就是
6: 很棒。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聪明，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3: 星光
6: 大道。
3: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对，
1: 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呀。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
2: 对，
0: 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
0: 一位。

0: 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尝尝，你俩先
0: 尝尝不？
2: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可入味了呀！
2: 接着一块儿。
0: 哈哈，
2: 跟心疼人
0: 似的。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哎
0: 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
0: 我听听，口卡多少，请开始。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宁康宁，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三二一，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
2: 然后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3: 通道通道，
0: 请开始。你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4: 小美和
1: 大姥姥带大，他们
2: 女人叫小美，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5: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6: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
2: 告白
1: 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一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对，
0: 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约播出。
1: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

0: 要看现场的陈静，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
3: 谢谢，
2: 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地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5: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雨佳本周冠军。

0: 各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下周见。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7: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8: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唱，
9: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

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广西南宁，地处北回归线，雍江如带穿城而过，与热同期的气候造就了南宁半城绿树半城楼的鲜活城市景观。这里的绿化覆盖率高于43%，可谓城在林中，终年常绿。绿城无处不飞花，8000多种野生维管束植物在广西栖息，1400多种观赏植物竞相展露风姿。以花为媒，赏花出游，正激活南宁的花经济。从绿城到花城，南宁的绿早已超越了颜色本身，它的缤纷彰显出一种生活态度，也坚守着一份生态使命。与北方冬日的萧瑟不同，南宁的冬天依然涌动着蓬勃的生机与绚烂的色彩。这一次，我将与演员牛俊峰一起，开启这趟花开之旅。

0: 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南宁，之前你们来过吗？
1: 我来过一回，10年前。
2: 我在小的时候来过，也得10几年前了。
0: 有没有什么变化？
2: 但我感觉反而跟小时候感觉不太一样。这一次我一下飞机就明显有两个字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就是绿城。
1: 南宁这个地方本来它的生物多样性就很丰富，是一个基因库，
0: 而且这儿全年平均温度是22摄氏度，所以就特别适宜各种植物生长。
1: 错，
0: 能看到各种非常丰富的花，
1: 尤其是冬天天冷的时候，还有很多花在盛开。
0: 冬季花城，
1: 没错。而且除了它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植物种类多之外呢，南宁市里面的这些植物的栽培、选育、保护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好。所以咱们今天就先从一个现在正在盛开的能形成冬季花海的植物开始看起。
0: 是什么花呢？
1: 是紫花风铃木。哦，
0: 听起来这名字就很美。
2: 听起来很文艺啊。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应该去看一下。
2: 走啊。
1: 走。

0: 花风铃木，紫薇科风铃木属的落叶乔木，名字里便悬着一串清脆的梦境。花开时最为奢侈，整棵树褪尽所有叶片，将积攒一季的天光与雨水毫无保留地兑换成万千朵悬垂的铃铛。每一个花球均由数十朵小花紧密簇生而成，细看每一朵花，漏斗状的花冠雍容舒展，边缘略呈褶皱，如同芭蕾舞裙轻盈的绸边。五枚宽阔的花瓣温柔相拥，内侧脉络细腻如工笔勾描，基部常染着一抹醒目的鹅黄或锈红斑点。紫花风铃木以其铺天盖地的花潮与浓淡相宜的紫韵，成为南方冬日里亮眼的一道风景。
1: 走近看，它是很多的小花簇拥在一起。
2: 是的，实际上这个一团里面大概有几十朵花。
1: 哦，几十朵凑成这样一团。
2: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花型很像喇叭。
2: 您说的很对，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二唇形的花冠，实际上就像两个嘴唇一样，上边这个嘴唇有两半，下面这个嘴唇有三半。
3: 就这就最明显的哈。
2: 对对对，
1: 很像小时候那个牵牛花。
2: 牵牛花是完整的一个圆形的喇叭，对吧？这个是不对称的。
1: 哦，它每一片花瓣的形状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告诉给它传粉的昆虫，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进来，就可以吃到花蜜。另外呢，它这个颜色也是起到类似的引导的作用的，不是纯粹的紫色，它是渐变的。外边花瓣边缘是紫色，但到里面就变成越来越浅，然后变成黄色的了。这个就是给这个昆虫一个信号，就告诉它这里面有花蜜。
1: 哦，相当于它给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
2: 没错，
1: 告诉他们可以来吃里面的花蜜。
2: 对，这花蜜是存在这个底下的。其实这个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植物，它是南美洲的植物
3: 的。它是喜阳的花哈。
2: 对，喜阳的花。
3: 那也就只能在南方来养哈，北方肯定是不行的。
2: 没错没错，北方养不了，它可能不能忍受五度以下的低温。其实咱们看大体上，这个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是没有叶子的。
3: 哦，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
2: 对对对。它实际上是叶子掉光了之后才开始开花。花和叶子的节律不一样，我们花叶不相见
3: 啊。花叶不相见，
2: 轮流值班。那这个习性其实也是跟传粉有关系的，它开花的时候如果没有叶子的话，那这些花就没有遮挡，完整的暴露在外面，所以对传粉昆虫的吸引能力就特别强。
1: 其实还有很多北方的花也是这样的啊，玉兰花。
2: 对，没错没错，尤其是在中国北方这种早春比较寒冷的环境下，虫子比较少，所以这些花都特别的想要增加自己的展示度，把自己秀出来，然后去吸引这些昆虫的注意，保证它自己的繁殖。现在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种本地就有的，而且既能观花也能观叶的植物。
3: 这是见花不见叶，那是能观花能观叶。
2: 对
3: 啊，走。

0: 这里感觉叶子好多啊。
1: 对，这里是阴生植物园嘛，平时都是观叶为主的。它们在阴暗的地方会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而且颜色非常特别的叶子。
0: 对呀，好奇怪啊，这些。
2: 秋海棠。
1: 秋海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阴生植物的类群。
3: 秋海棠属植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全球原生种超2100种，中国分布了近300个物种，是世界上秋海棠属植物分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秋海棠不争春日之宴，选择在百花渐寂的秋冬开始它安静而盛大的叙述。秋海棠以极强的适应性占据泛热带阴湿环境，其叶片斑斓如画，花朵柔美典雅，既是园艺界的网红绿植，也是文化符号中坚韧与柔美的化身。
2: 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哈，我想起好像清代有一首诗描写秋海棠的，其中有两句是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1: 其实就是说香味很淡，而且它长在这种阴湿的地方嘛，如果不是特意去寻找的话，可能不容易发现到。关于秋海棠的传统里面，它还有一个别名叫断肠花，但是这个断肠花不是有毒的意思，是相思断肠的意思。
0: 对，当时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唐婉跟陆游在别离的时候，唐婉就送了陆游一盆秋海棠，以此来表达思念之情。
1: 没错。那我们现在去找南宁的一位做秋海棠保护和育种的朋友，他会带我们看一些更有本地特色的多样化的秋海棠的种类和品种。
2: 好啊。

0: 好，我们到了。这位就是周老师。
1: 哎，您好，周老师。
2: 哎 ，Hello，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刚刚已经转了一圈了，是吧？
3: 转了一圈了。
2: 秋海棠呢，它既可以观叶，也可以观花，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秋海棠。我们先看这个，它叫风花秋海棠。
4: 在秋海棠家族中，若论开花之勤勉，风花秋海棠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名字中的“风花”二字，正是对其天赋最直接的赞美。风花秋海棠一年之中两次盛装登场，每当花期来临，枝头簇拥出大量清雅的花朵，花色在柔白与浅粉间悄然渐变，如同岩石秘境中轻柔的云霞。
2: 一般植物来说，一个集中的花期只有一次，它可以开两次，另外一个它开花非常多，盛花期的时候它可以同时的盛开，开到100多朵。这个在原生植物当中还是比较少见。那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来自非洲喀麦隆的一个品种，这个黄色呢在秋海棠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这个就是我们园艺品种了，它叫丽格秋海棠，它这个就是综合了我们花大色艳花量又多花期又长各种优点。
0: 是
2: 我们秋海棠原生种当中基本上都是单蔓的，要雄蕊啊这些柱头要长出来，像这个你可以看出来雄蕊雌蕊都已经半化了，它这不具备结实能力了。
0: 秋海棠是单性花，就是一朵花里要么只有雄蕊叫雄花，要么只有雌蕊叫雌花。那咱们怎么区分它的雄花和雌花呢？这有很简单的一个特点啊。看它的花背后，雄花的背后是平的，什么也没有。雌花的背后有这个东西，
1: 这是它的子房吗？
0: 没错没错，这是它的子房。这个子房未来就会发育成它的果实。另外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雄花和雌花正面的区别啊。这个雄花里面这是它的雄蕊，这些是能够产生花粉的地方。这是它的雌蕊，雌蕊的柱头，昆虫来帮助它传粉，传粉的时候是需要付给昆虫报酬的，它是靠这个拟态雄蕊假装它有花粉吸引虫，是一个自拟态的一个现象。这个在植物界里很少见。
2: 顾老师说的非常对，单性花它就不能进行自花授粉，所以它一般来说它会雄花早一点点开，雌花稍晚一点点开，它就防止自己给自己授粉，防止一个我们自家一个种群的退化。其实秋海棠的花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我们用灯光照它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个我们叫珠光的一个现象。看看
1: 上面像撒了一层金粉。
2: 对
0: 它的这个细胞结构表皮和里面的细胞壁，然后你光线照进去之后，它一方面有水嘛，一方面这个细胞壁彼此之间的空隙也会多次反射和折射光线，然后它就会形成一种珠光那样的质感。
3: 有没有可能因为它白所以脸皮薄能够看见
1: 毛细血管？
0: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2: 秋海棠既可观花它还可以观叶，这个我们叫黑风秋海棠，它目前是个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4: 黑风秋海棠堪称秋海棠家族中极具未来感与视觉侵略性的珍奇成员，深绿色的叶片上布满尖锐的黑刺，在日光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
2: 我们可以看到秋海棠其实叶片它整体来说绝大部分的它是不对称的一个样一个状态，
0: 偏斜的，
2: 对，稍微斜一点。如果我们不太清楚它是不是秋海棠，其实这是一个判定的方法。
4: 秋海棠因丰富的叶形、绚丽的叶色、独特的叶纹而被称为观叶之王，其叶形多变，心形、盾形、枫叶形，几乎囊括了自然界所有的叶片形态，在这丰富的变化之下，却隐藏着一种统一，叶片歪斜，两侧长不对称， 这种天生的失衡反而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韵味。
2: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这个秋海棠它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而它这个叶片它就表现出不同的色彩，它叫一口血秋海棠。
4: 在秋海棠家族中，有一种名为一口血的奇特种类，它的叶片正面犹如一幅泼墨画卷，橄榄绿的底色上浸染着大片红褐色的斑块与环纹，恰似一滴血液溅落其中。
2: 它最早发现的时候是在我们广西桂西南那边一个县的一个药材市场，他们当地是把它拿来入药，当地名就叫一口血。后面我们植物学命名的时候，中文名就说啊，让我们尊重当地的习俗，我们就叫一口血。我们揉搓它的叶片，可以发现它会有红色的汁液。哦，你看，汁水
1: 就像出血一样。
2: 对，它如果泡水泡出来的也是紫红色的。哦。这个秋海棠，其实我说了名字你就知道它有什么用了。嗯，它名叫食用秋海棠，
1: 就用来吃的。
2: 对对对，一个是可以直接吃，还有一种他们可以用来做酸菜。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可以把皮给撕掉，
0: 吃里面的芯儿。
3: 好酸呀，
2: 主要就是酸。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看到有些近似秋海棠的，尝一下，如果是酸的可能就属于秋海棠。其实秋海棠叶片还有个隐藏的一个功能，我们在特殊我们光线的照射下，它可以有一个反蓝光的现象，在秋海棠里面它叫一个虹彩现象。叶片有个虹彩体，再加上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些空隙，光线照射到它上面的时候，它会反射特定波长的光，给我们人的感觉就是会反蓝，出现金属光泽，荧光闪闪的。
0: 对，
2: 嗯，它对植物它的本身呢，其实它也有作用的。嗯，因为很多它是生活在比较阴暗的地方，光线特别弱的地方，它是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效率，它能把它吸收出来的光的利用率，它可以提高5%-10%左右。如果要在室内，如果要想看到它的反蓝现象，或者要向自己种出来了怎么办？那就要给它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它自己去努力想要吸收这些光，然后出现一个反蓝的现象。嗯，接下来这几个它都属于叫大王系列，这个我们叫肯肯，它主要是有不同颜色，还有个有金属的一个光泽。这个我们叫星空蜗牛，上面有星星点点，像个星空。另外我们看它的叶片螺旋状的，
1: 很像蜗牛的壳，
2: 蜗牛的壳，一圈一圈的。对，然后这个我们叫烟火，哦，因为它色彩特别丰富，特别像我们放那个烟花，一下炸开。
1: 这么多叶子形态，很适合做成微景观。
5: 是，
1: 我们熟悉的黄威老师，他在退休以后特别喜欢做微景观，咱们也体验一下，跟他一起做一做。
3: 好啊，好啊，谢谢您。
2: 好的，拜拜，拜拜，拜拜。

0: 铺好之后，我们再铺一层网纱，上面这个种植机制和陶粒做一个隔离。我们今天选择的种植机制是赤玉土，这是非常透气的土，大概铺到5厘米左右。铺的过程中，我们做成一个轻微的一个斜坡，铺完斜坡，我们开始做钢的骨架。石头和树桩呢，它可以模仿高低不同层次的自然环境，增加各种的景观层次。这个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做到一个自然和谐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骨架制作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铺设这个营养土。我们铺设的时候不要铺设太厚，大概在1到2厘米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保证植物有足够的营养成分进行生长，另外呢，也可以使这个植物更好的生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种植我们的秋海棠植物了。我们在做微型景观的时候，一般是选择比较小巧的植物，一方面我们便于栽植，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植物的一个美展现出来。
1: 黄老师，您之前参与过这种园艺手工类的活动吗？
2: 参与过。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手工制作哈，可以愉悦我们的身心，让我们动手又动脑。我现在发现哈，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他们的晚年生活不仅过得多姿多彩，而且他们真的个个懂得经营。前几天哈，几个小姐姐就特别给我介绍了建设银行，它有一个养老金融特色网点，这个特色网点的名字可好记了，叫建养安。建养安它的这个金融服务网点哈，你去了以后你会感觉，哎呀，那里的服务既专业又贴心，而且呢，那里有很多适老化的设施。那里的工作人员呢，不仅会非常耐心地给你讲解养老的相关政策，而且呢，他们还可以高效快捷地帮你查询到你可以申领的养老金的额度，从而呢，为您推荐几款适合您的养老金融产品，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地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嗯。
3: 没错，建设银行已经在全国打造了多家建养安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像广西的南宁啊、柳州啊、北海等地都有。为了方便老年人，建行网点啊主动跟周边的社区联动，推出了配套的社区养老服务，建行创新金融产品，帮助打通融资渠道，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让更多的智慧化养老设备走进咱们的生活里。
2: 就像他们经常举办的建养安银发课堂，既能够让我们学习养老金融方面的知识，同时呢还能了解养老政策的一些变化，更重要的是咱们可以结交很多的新朋友，让我们的养老生活更加的安心。
1: 花开中国由建设银行建养安特别支持，专业专注养老金融，让岁月之花安心绽放。

0: 浇完水之后，我们就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微缩景观的一个创意了。
1: 那我们就各自展示一下大家的作品吧。
2: 你看我们的种的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朝一个方向的，是朝每一个方向的，它是象征着一种自由，可以自由生长到每一个地方。
1: 太好了，先生，我们这一盆也大有寓意。
3: 对，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马到成功。哦，
1: 对，
3: 这个是一个石板路，就是这个马到成功的这条路，中间的这棵小树呢，就是我们的小宝贝。然后我们就想着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大家呢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更加快乐茁壮的成长，就像这棵小树一样。
1: 谢谢黄老师和魏伯伯给年轻人送上的祝福。
3: 我们现在看看三号作品哈。
4: 我们这个作品的主题是和谐与共存，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用了一个类似热带森林的这样的景观，象征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在这里体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些理念。
1: 顾老师太专业了。
4: 那我们的微缩景观也都制作完成了，我们刚才看了很多的观叶植物，是时候换换眼。

0: 已经去看一下花了。我们现在去看一种广西特有的，也是中国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金花茶。哦，
1: 听名字也很期待。嗯，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好的。
2: 在北纬21度的亚热带季风里，在广西大山的褶皱深处，生长着一种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传奇之花——金花茶。它数量稀少，极为罕见。作为我国特有的茶花品种，金花茶填补了茶科家族没有金黄色花朵的空白。当全球90%的野生金花茶在广西防城港市繁衍生息，这片土地便被赋予了中国金花茶之乡的金色勋章。
3: 大家好。
4: 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南宁市金花茶公园，我是公园的高级工程师黄小娜。我们南宁市金花茶公园呢，是一个收集、保存、保护珍稀植物金花茶为主的一个专类园。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金花茶了。金花茶是山茶科山茶属的植物，山茶花里面开黄色花朵的花呢是非常稀少的。金花茶呢，就成为这个山茶花家族的一个稀罕物。这个花的形状啊，像碗状、杯状，把它倒过来，就像一个皇冠。啊，金花茶呢，所以就有茶族皇后的美称。那么我们看那个金花茶呢，非常普遍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花朵会朝下。嗯，因为它整个花梗啊，比山茶花的要长。花朵的一个重力作用呢，就慢慢朝下生长了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谢了以后，它的花萼会留存在这个枝条上。
0: 你花瓣基部是合生在一起的，
5: 它是整枝掉下来，
0: 整个脱落的。这些是它的萼片，还保留在上面。这个雌蕊，未来这个地方会发育成果实啊，所以这个萼片就会一直存在这里，保护它的果实。
3: 我们叫做花萼宿存。我们金花茶呢，收集了40个种，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种，叫中东金花茶。这个金花茶是在我们的广西扶绥县中东镇发现的。哦，
5: 中东镇发现的。
3: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朵的背面会有点红色的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说完了中东金花茶呢，我们再去看看别的金花茶吧。嗯，
1: 还有很多其他品种。
3: 对对对对，金花茶呢曾经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它在1960年的时候是在广西南宁的潭洛镇被发现的。那1965年的时候呢，植物学专家胡先树先生就给它定名为金花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金花茶的其中一个种，它叫小花金花茶。
2: 小花金花茶以花小而得名，其花朵直径不超过2.7厘米，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其花瓣淡黄，质地温润，于枝叶间疏落点缀，风致清雅。然而在看似含蓄的花冠之内，却有着瞩目的花蕊布局，居于花心正中的雌蕊显著突出于四周环簇的雄蕊群之上。这是花型纤小的小花金花茶为了避免被自然忽视而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以此来维系种群延续。
0: 中间这几根细丝丝是它的雌蕊，这个黄色是它的雄蕊，这个是保证它自己能够接触种子的一个机制。虫过来之后先碰到雌蕊，再接触到它的雄蕊，就可以把它的花粉带走。
1: 那这也是它生存的一个智慧。
6: 对，嗯。
3: 这一个金花茶就是我们金花茶

家族中的一个明星产品，这个叫防城金花茶。我们老百姓家里面种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款。那么它除了有较高的观赏性以外呢，它还

0: 这个比那个更浓郁一些。
1: 哦，对。
2: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果，我们找一下它的果，看看能不能找到果在哪里。
0: 它有果在这个树上是吗？这个。
2: 对，
0: 它是金色的花绿色的果啊。
2: 这个果的话呢，我们看它的形状，尾部有一点尖的，我们叫它喙果。
3: 在金花茶的灿烂家族中，隆安金花茶以其夺目的金黄独树一帜。它的花色是家族中最接近帝王之黄的璀璨，明艳饱满，雍容华贵。从花心深处向外浸染出纯粹与明亮，雄蕊簇拥成金黄色的花蕊团，与花瓣的明艳彼此呼应。
2: 所以在金花茶家族中，它能长出这样的果实呢，也是独树一帜。我们之前说了，这个黄色山茶在山茶花家族里面呢，是非常稀有的。那我们就只能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来培育更多的山茶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
0: 白色的山茶花，
2: 仔细看还是有点淡淡的黄色。这朵花的名字叫冬月，它的培育人黄连冬。是我的父亲。
0: 哦，是您父亲培育出来的。
2: 对，在我父亲那一辈做这个杂交育种时候呢，可以是踩过不少的坑。当时他们用了山茶花、茶梅、油茶这几种作为亲本去跟金花茶杂交，由于这个亲和性的关系啊，杂交的成功率不高。我父亲用了20年的时间精心去呵护它，他终于盼来了这人生的第一朵开黄色的重瓣的茶花，给他起名冬月，就是日日月月守护着山茶花。我父亲10年前退休了嘛，然后他退休前特意交代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些没有开花的坚持守到它开花，叫我一定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4: 听得好感动啊。
5: 是啊，而且做木本植物育种有一点特别难的，就是它从种子到开花之间的时间特别长。一棵树你要等到它种子到开花，能看到它这个花的性状，可能就要等5、6年、7、8年，甚至上10年。
2: 我这一代的科研人员呢，在父辈的研究基础上啊，我们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培育出的山茶花就3年时间就可以看到它开花了。这个就是培育出来的金花茶杂交的新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瓣，它是黄色的，它的花瓣数量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到金花茶所生长的环境啊，
5: 对，有大树，有乔木，
2: 对，它这些乔木作用可大了，因为这个金花茶它不能直射，不能暴晒。我们看了金花茶种植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想去种一下金花茶啦？
0: 可以啊，体验一下。
2: 走吧，体验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种的金花茶小苗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种在什么地方。
5: 沙质土。
2: 一般把金花茶播种会播在沙子里面。
0: 哦，
2: 沙子有一个透气性。那为什么不能说直接种在沙子里面就让它怎么长？
4: 营养不够。
2: 对，营养物质不够，所以呢它长到一定程度了呢，我们就要用黄泥去种植。我们金花茶是以生长侧根为主的，它的侧根非常的幼嫩，那我们把它拿出来种的时候呢，最好对它做一个处理，就是浆根。这个就是浆根的土，还可以在里面放一点这个生根剂，让它的根系更好
0: 生长得更发达。
5: 植物激素是一些。
2: 那生根剂呢，我们调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就取一个500毫升的水，然后把它加进这里面来。
0: 很专业吧，黄老师，这一步他做有什么问题吗？
2: 啊，就搅拌。就是搅拌，
4: 没有什么顺时针逆时针，顺时针几下逆时针几下，这
2: 那都是搅拌。
4: 可以。那对于水温这个事情有要求吗？
5: 水温是20度左右的，室温常温水就可以。
2: 生根水倒到这个泥浆里面，搅成稀奶状。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进行裹一层泥浆，我们要裹到根茎交接处。
1: 到这有。
0: 我们不急着取出来，先放着。我们要首先在里面先加2厘米的基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种一下这个。这个花盆它有这个圈呐、这是有它的作用的。你的泥土加进去，不要超过这个圈。对，然后这个根茎交接处呢，要跟这个圈持平。用铲子稍微压一下，给它浇上一个定根水。
2: 就尽量不要让那个大的水流直接冲击在土壤表面。
1: 还有多久才能够开花呀？
0: 最快的话是5年。
1: 5年。
0: 最快也得5年后我们才能看。
1: 我5年以后回来看你。
0: 哎，你看，好像已经
2: 已经渗水了，
0: 出来了，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1: 好，
0: 这个就是我们种好的一盆花了。
1: 5年以后过来看你啊，你要好好的长大。我觉得很有乐趣，很有趣，我可能以后会慢慢喜欢上种这些东西。
3: 对，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不容易，而且种这些植物其实是和他们对话的一个过程。
4: 是的，
3: 很沉浸在其中。
2: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就是我认识它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第一次亲手种它，挺感动。对你们这个收集它的种植资源，然后就自我繁育的这个工作，特别的佩服。
0: 感谢各位，
3: 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
2: 那金花茶看完了，我们的园艺体验还要继续，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找本地的一个朋友，一个园艺达人，一块儿来做一些园艺的体验。
1: 好啊，
3: 继续我们的种花之旅。
1: 太好了。

0: 哇，好漂亮啊。
1: 嗨，
2: 您好。
1: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广西南宁。大家看到有三个盲盒，有一个是我们的诗花代言人，有一个是我们的爆花小能手，还有一个我们的芬芳收藏家。这是我们一会儿要种的三个品种。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先由安琪来开一个。
3: 好，那我就就近开了芬芳收藏家。哎，看一下是什么花儿。哇，一打开香气扑鼻，好香啊。它跟平常我们见到的茉莉不太一样，它的花瓣是四散型的。
1: 这个就是广西农科院花卉所创新的品种香妃六号，大家可以仔细的来看一下。像我们这个花苞，它是粉红色的，对吧？它的花型是一个高脚杯的形状。这个是广西农科院的香妃七号，香妃七号它跟这个六号都是我们冬季盛花的品种。这款就比较像绣球一样的，
3: 它是团团簇簇生长在一起。
1: 对，这六号七号就是我们在冬天能够观赏到的茉莉花了，
3: 它们与我们常见的茉莉花期是错开的。
1: 这个是广西农科院香妃八号，大家可以先闻一闻。
4: 山气味的动作非常标准，一看就是上化学课的。
3: 它跟刚才这个花香还不一样。
1: 是的，它的香气在这三个品种中是最强烈最特别的。还可以看到它这个还会结种子的，
3: 这个像蓝莓一样的小果实是它的种子。
4: 它的果实，
1: 对对对，它的果实。
3: 那像我们在家种茉莉的话，需不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它是喜欢酸性的土壤。在种植的时候，首先给它进行一个土壤的改良，然后呢大水大肥大太阳。
4: 对，它也需要强修剪，剪得非常狠才行。哦，
3: 剪得越狠它长得越好是吗？
5: 喜大水，喜欢大太阳，喜欢强修剪，
3: 喜欢酸，
5: 喜欢酸。
1: 所以说它在养护上面是相对这几款是不同的，尤其要突出强光照强修剪这两点，养护得当，生长旺盛，花量大。我们广西的茉莉是我们的香气名片，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横州。
6: 茉莉花又名香魂茉莉花，是

0: 木犀科素心属的常绿灌木，它以冰清玉洁之姿，葱郁幽香之韵，与桂花、兰花并称为中国香花三源，自古便是清雅与高洁的象征。其花形精致如细琢的玉星，通常3至5朵成簇，聚生于枝梢叶叶，花瓣纤薄层叠，边缘微卷，透出细腻的瓷白光泽，花香清雅悠长，初闻似带蜜意，再品有凉意，随风流转，萦绕不散。一缕香魂几瓣清白，茉莉花开时，不仅可观可嗅，可簪可熏，更可入诗入画，融入中国人日常的呼吸与记忆，成为中华文化血脉中一段温柔而坚韧的芬芳印记。
1: 我母亲她就是广西，就是衡州的，
2: 茉莉花之乡。
1: 小时候7、8月过暑假回到我们的衡州嘛，然后你的印象当中就是满眼的都是雪白的这个茉莉花，然后空气中全部都是我们这个茉莉的香味。
2: 闻到茉莉花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再来看爆花小能手是什么？
3: 我帮你打开。哎呀，哇，
2: 很精致可爱的一盆花，很像我之前看到的蝴蝶兰的缩小版。
4: 是，有人把它叫蝴蝶花，
2: 因为它很像蝴蝶的形态。
4: 对，这个叫角堇。
0: 角堇，堇菜科堇菜属的多年生草本花卉，它的花朵精致小巧，花色无比丰富。角堇天性喜冷凉，拥有极强的耐寒能力，正是这份在清寒中从容盛放的坚韧，让它成为萧瑟季节里无可替代的花园主角。
3: 那它为什么叫角堇呢？
4: 咱们把这个花翻过来看它背后，这儿凸出来一个角。
2: 这是有一个角，
4: 这凸出来一个角。
2: 每一朵花都有一个角，
4: 每朵都有一个。这个结构呢，实际上是它的花瓣儿。就下面的三片花瓣基部有一点合生，然后向后凸出来的一个结构，它实际上是一个一端封闭的管子。这个结构在植物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距，距离的距。这个管子的作用呢，是它把花蜜藏在里头。然后如果有虫子从正面飞过来访问这朵花，它想要吃到蜜的话，就一定要非常用力的把头往这个管里面钻，它才能吃得到。那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朵花的雄蕊和雌蕊，就能够给它授粉了。
2: 这个就像是三色，有黄色、白色，还有紫色。
4: 对，
2: 而且它下面这个花瓣是三瓣，上面是两瓣。
4: 这也是一个两侧对称的花。
3: 这个在北方是可以的，
1: 适合的，它耐寒的，有耐寒性的。
4: 这个花可以吃。
1: 对，像我们的这些糕点啊，或者是一些吃西餐的时候，它就可以做稍微的装饰啊。就像我们在做一些园艺的一些压花。还有植物烫染当中，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花材。来，我们最后面要打开的是我们的一个试花代言人哈。
4: 好。开着呢。
1: 对，还开着的。
2: 这个就是很浓郁热烈的美了，大红色的。
4: 这就是一朵代表热带的花。
1: 像这个朱堇花呢，在我们整个南宁啊，大街小巷啊，还有居民楼里面是最常见的这一款花了。它就是评为我们南宁的诗花。
0: 朱堇，南宁市花，又名赤堇，是堇葵科木堇属的常绿灌木。朱堇花大色艳，花瓣柔似绫罗，舒展如瀑。花蕊细长，伸出于花瓣之外，花柱五裂，柱头如粉球，花形如同昂首鸣啼的丹雀，俏丽喜庆，在我国两广地区被称为大红花。朱堇性喜温暖湿润，耐热亦耐晒，常植于庭院墙头、街边路旁，花开时四季不绝，以灼灼花姿跻身岭南名花之列，也是多国公认的吉祥之花。
1: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个朱槿啊，真的，它的花型花色特别的多，它已经打破我们的常规固有印象，就是这个大红色。像我们这个红色的呀，黄色的呀，还有这些玫红色的。我们这个传统的朱槿花，它的花期是非常短暂的，它单朵花的花期只有一天，
2: 一天，所以今天它正好是它的花期。
1: 对对对对，开完了晚上就会谢。但是像我们这些新品种的朱槿花呀，它的花期有一些可以达到三天呢，就更具有观赏性了。它的花瓣，你看，除了有皱边的，还有晕染边的。
2: 而且我发现它花瓣是薄如蝉翼，很薄。
5: 对对，
2: 所以它有一种褶皱的那种质感。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朱槿花其实它也是一个蜜源植物，
4: 有一些蝴蝶会去吃里头的花蜜，
1: 它比较容易遭一些像这个蚜虫有一些小虫害，所以它在这个种植难度来说的话是相对于排中间的。
4: 朱槿是一个和中国历史关系很密切的花，它的拉丁文学名的意思就是中国玫瑰，在中国大概已经也有1700-800年的栽培历史了。
1: 它在这块土表上撒一撒硫磺粉，它一个是可以增加这个土壤的酸性，二是可以适当的给它驱一下虫。然后就把这个花盆依次排列，
2: 摆在我们一会儿要种的位置。
1: 对，我们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灌幅，它要有距离，因为这个茉莉它长得很宽了。然后我们讲一下怎么托盆哈，要稍微敲一下这个盆边，敲松了之后，
2: 让盆跟土分离。
1: 对，一只手扶住这个盆儿，托住它，然后稍微敲敲敲托出来，就托盆了。像这个还好托，如果说是长满了整个盆的，那我们只能拿剪刀把这个盆给剪掉了。哦，这种根系已经长满的话，可以稍微的扒一下它的根。这个坑的话呢，要比这个花盆稍微大个一倍就可以了，深度的话也是差不多哈。嗯，像这一株植物种在这个斜坡面留了一个存水的地方是很标准的，这样子淋水上去的时候它就不会往下流了，这是非常合适。嗯，

0: 好，我们种完这个，我们就来下一个环节——猪颈花。
1: 好，
0: 这些猪颈花它有个特性，它是向上生长。猪颈花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先挖坑，
2: 高的种后边，矮的种前面。
0: 对对对。

0: 观察一下我们这一盆是不是有好多的虫洞啊？这个就是各种小虫子去啃食它的叶片。这个是个蜜源植物，它就是香味香甜一些，就会有很多的虫，所以我们可以给朱槿花做驱虫，防治病虫害。小苏打、辣椒、75的酒精，酒精的话呢就是1:10，你稍微淡一点点。小苏打的话可以1:1000，像这个辣椒水的话呢就是10克的辣検，60克的水，1:6泡1-2小时，然后呢拿辣椒水去喷湿它的叶片，早晚给它喷，喷个3天的话它就有这个驱虫性。喷叶面的正面背面，不要喷到花就行了啊，喷到水它容易坏。
1: 好，

0: 这种是时令花卉，它的生长周期很短，就是相当是一年生的，所以它会拼了命的去开花，我们叫它爆花的小能手。通过打顶爆花，
1: 打顶是什么意思？
0: 打顶的话就是打破它的顶端优势。
2: 它顶上有个顶芽，这个顶芽存在的话，它下面就不会长侧枝，你要把这个顶芽掐掉之后，下面的侧枝才有机会生长。
1: 它就会向四面八

0: 我这一排叫"紫气东来"，那我那盘应该起个名吧，"紫气西来"。<笑>哎，老师有什么冬季养花的小妙招吗？有的，有的，有一个小口诀的，叫做控水、
1: 控水、
0: 补光。 保温，
1: 平肥，
0: 控水保停。对，您记得特别快啊！控水就是因为冬天很多植物它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它就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这个时候你还是像春夏那样浇水的话，那植物就容易烂根了。第二个是叫做补光，因为冬天其实植物它虽然说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它对光照的需求还是要的。嗯，而且冬天的光照是很难得的，它也没有什么紫外线。 也可以把植物盆栽啊直接移到我们家里面的窗台晒晒太阳，一定要补光。第三点呢是就叫做保温，因为有些植物像这个茉莉花低于5度，它就容易冻伤。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移到避风的地方，或者是移到暖房，包括三角梅也是一样的，低于5度的话它容易冻伤。在桂北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个保温工作了，就是把它覆盖起来。
1: 啊，用膜覆盖起来。
0: 对，但是也是要分品种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停肥了，这时候植物它不怎么生长，你再给它去浇肥，它是吸收不了的，营养过剩的。这时候我们冬天养护我们的花卉，就记住这四个小妙招就行了。
1: 控水、保温、补光、停肥。
0: 对的，对的。完成了我们的小花园。
2: 对对对，看着已经有那雄风过来采花粉了。
1: 哦，已经来采了哇！
2: 对，我们去喝点茶吧。好。所以其实从踏入南宁这座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寻找它的花魂。嗯，我们今天看到的茉莉、朱槿、角堇等等各种，其实都承载着一种记忆，还有情感。在南宁这样的城市里面看花呢，就是我可能更多关注到它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交融感。比如说我们这两天看到的植物，有一些是外来的，紫花风铃木，这个是外来的。 这些秋海棠啊，金花茶，这些是本土的，这个是空间上的交融。时间上交融，你看像朱槿，还有茉莉花都有1-2000年的栽培历史了，但金花茶发现到现在不到100年，这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时间上的交融，就是这样一种交融的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看植物，它有直接带给我们的美的享受，你不管是颜色的、气味的，这些都有。但是其实。 植物本身很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本身也是一种美。
1: 这一次也在教我们成长，教我们去感受这种美，去触及这种美。而且还要保护这种美，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很多濒危野生植物。
3: 对，
1: 要
3: 把它们都更好的传承下去。
1: 是的。
3: 嗯。
1: 其实还有感受到了一个力量和一个精神，这个力量呢，就是植物生命的力量，它的生长力，它散发出来的生命力。 还有一个精神是我比较触动的，就是我们金花茶的袁老师，他的父亲用20年的时间去培育了那一株花，用了20年的时间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然后他的女儿又用了数年的时间去传承了这件事情，终于等到了那株花的绽放，我觉得这种力量非常非常的触动，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它就是一种。 匠人的精神，工匠的精神，对，是极其美好。这个力量里面也包含了许多的爱，所以在每一种花背后都有它蕴藏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是热烈的精神。茉莉花它是清幽雅淡的，包括刚才我们种植的角堇又是非常的灿烂的，所以植物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治愈的力量，还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量。
3: 是的，嗯。
1: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去探寻那些藏在天地之间的美好，对我们来说是最珍贵的记忆。

可以说真的是绿在眼前，花在心上，花就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表情。花开中国，传承东方。花开中国由汉将独家冠名播出。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二杯加两，亲兄弟。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听一位跑船人讲述十年来长江航运和水上生活的点滴变化。推门见绿，出门见景，各地将花卉设计融入城市空间，让市民遇见一路繁花。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

0: 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5%。 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 43.2% 和 40.7%。
1: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2: 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8号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专业能力，做到业务精湛、本领高强，提升科技应用能力，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王晓红主持开班式。8号，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在哥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出席哥总统权力交接仪式。7号，费尔南德斯总统同陈晓东特使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向费尔南德斯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表示，哥方愿同中方加强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促进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2: 10年前，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理念提出，开启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10年来，长江经济带的优良水质比例从67%提升到96.5%，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生态长江底色更加鲜明。近日，总台记者登上了一艘内河货船，透过一位跑船20多年的女船员的视角，了解长江航运和生态环境的点滴变化。
0: 眼前这个正在检查发动机的船员叫张云芳，正在和他用对讲机沟通的是张云芳的丈夫兼船长朱学龙。
3: 我照顾人家之后，我还照顾整个船的，就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包括带缆啊，然后这个辅助他呀，然后站在船头瞭望呀，然后这些就属于我们长江里边内河的这个家庭船的经营方式。
0: 这趟运货，他们的目的地是安徽芜湖。1天前，夫妻俩在江苏南通港装满1800多吨石英砂，正沿着长江干流一路向西开船。
4: 那时候的这个航道能有现在这么好走吗？
3: 不好走。
4: 那时候
3: 航道有的洞都没设置，多远一个，多远一个洞，有的时候稀稀拉拉就是不完整。现在呢，都是基本上是你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个灯，这个灯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引航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航道这一块的这个改善啊。
0: 张云芳说，航行的便捷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拿出手机向我们展示，如今从进出港到装货报备，航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在线操作，效率大幅提升。其中变化最明显的就是船闸系统。
3: 拿这个东西，纸质的证书，过闸这个证件，凌晨3、4点钟就在那守着啊，通知我什么时候过闸。现在呢，我基本不上岸了。就是手机上去买票过闸排队， 一个信息一个电话，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十年来航行更便捷了，水上生活也愈发有保障。张云芳例行检查过发动机后，便迫不及待地带我们参观他家的新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完全就是一个移动的家，一室一厅一厨一卫，从各种家电到网络一应俱全。
5: 这些想都不敢想，就是我们在开船的时候，你看没办法上岸，对不对？现在搞的是低空飞的这个无人机给我们送东西，在我们加油的时候，加油站也有给这个快递接收的一个位置，加油、补水、拿快递一气呵成，包括超市也有。这个是我买一个加大的小金龙，我那个金龙有点小了，船上那个他们几个在一起太挤了。
0: 除了取快递、逛超市，在江中加油站，张云芳还将船上的生活垃圾统一送去回收。
5: 这个是厨余垃圾，你帮我称一下，来再帮我称这个，这个基本上就两三斤吧，够了，差不多。我们的这垃圾随时都可以丢到这里，那我们还丢江里干嘛呢？是不是？我们也想保护江水。
3: 之前啊，比如说很多漂浮物从上游淌下来，一些树枝呀、垃圾呀都能看得到。你现在你跟我一起在船上，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漂浮物没有？没有。
5: 我们装货的时候，成群的鱼在我们船旁边游来游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水鸟啊，然后飞来飞去在水面上。后来呢，就是包括江豚在我们旁边游过去的时候，我们特别激动，就是生态保护好啊。
0: 20年风雨航行，张云芳始终伴着长江而行，他不仅见证了船舶的更新、航运便捷度的提升，更亲身经历了长江生态的复苏、船民生活的蝶变。
2: 五月的北京被万千花卉装扮。去年五月，晚间新闻栏目曾经用镜头记录下北京城区与桥梁间的浪漫花景。眼下，月季再度迎来盛花期，成为这座城市里亮眼的风景线。
0: 去年五月，北京盛开的月季花与城市绿化带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国贸立交桥上的空中花廊，还是绿心公园里的月季王国，满城繁花的动人景象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时隔一年，北京的市花月季再次如约绽放。这几天，国贸桥上的粉色月季开得正艳。为了拍到更好的角度，记者辗转多个点位，让粉色月季更加出片。
6: 国贸桥区所选用的这一棵，咱们北京自己培育的这个新品种，约定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它开花的这种花期的这个花量。
0: 据了解，这种粉色月季约定的花期可从五月上旬持续至11月中旬，长达200天左右，是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期品种。北京从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在国贸桥以东的四惠立交桥，同样以粉色月季为主，桥梁多层交叠的结构让月季景观更加错落有致。为了让桥梁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运用科技手段赋能养护。
7: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这个地鉴，然后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然后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0: 作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早已融入城市肌理，行驶在城区环路上，沿途色彩斑斓的月季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不同区域更是融合当地文化特质，营造出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目前，北京已有各类月季上千种，建成的月季景观带覆盖环路、桥梁、公园等多个区域。
6: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近1000公里的月季景观带，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然后沿路呢观花的一个景观效果。
2: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很多地方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新花样。
0: 谁说赏花只能去人挤人的景区？眼下在上海，一场规模盛大的花卉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花卉不再局限于公园内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街巷。不少公交车也变身为花卉专线，串联起不同的地标和繁华商圈，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 与此同时，城市花艺

0: 也充满了创意巧思。在上海市静安区，一座高达 5.2 米的巨型小狗绿植近期走红网络。这几天，养护团队正在对它进行修剪养护。为了让小狗绿植保持新鲜感，团队还计划于六月份给小狗全新换装。
1: 知道它要延期之后很开心，所以今天就是错峰过来看一下。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了盛花期，在五华区约 1.4 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游客们不仅可以乘坐双层敞篷兰花楹主题巴士穿街而过，还可以在沿街的咖啡店品尝一杯兰花楹特调咖啡。而围绕兰花楹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如挂件、扇子、冰箱贴等，更是让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将这份紫色浪漫带回家。
2: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然后就是这么逛下去，就是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0: 相比起昆明的紫色浪漫，攀枝花则是热烈火红。步入五月，攀枝花市的凤凰花热烈绽放，城市街巷与山野公园间满目艳红，格外吸睛，吸引了市民游客纷纷打卡留念。近年来，当地连片打造凤凰木、兰花楹、益木棉等特色花道，按春蓝紫、夏红紫、秋橙黄、冬粉红的四季主题升级景观带，让城市一年四季皆有繁花，处处充满生机。湖北武汉同样花潮涌动，在沙湖公园，月季、绣球、三角梅、铁线莲等各色花卉竞相绽放，汇成花海。当地以生态巧思打造沉浸式赏花空间，邀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繁花之约。
3: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纪念年份，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没有军事装备的检阅环节，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俄罗斯怀着对祖国的自豪感和热爱庆祝胜利日，俄罗斯铭记并珍视卫国战争胜利将士们的遗志与遗产。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3: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4: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

0: 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哈克说，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广泛关注。
3: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北京时间今晚，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打响，中国队派出孙颖莎、王曼昱、蒯曼出战，与罗马尼亚队展开交锋。最终，中国队以大比分3-0力克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决赛。日本队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以3-0击败德国队。北京时间5月10号18点，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据统计，目前全国有8万多家老年食堂，平均每天为300多万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

0: 与此同时，一些老年食堂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问题也常有发生。如何在保证普惠的前提下，让老年食堂实现可持续运营呢？来看记者在天津的一线调研。
1: 在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的老年食堂，记者看到午餐价格为13到15元，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品，
2: 营养也比较均衡，在家里头自己也不可能一顿饭做这么多，
3: 对，
2: 是吧？而且这呢，就是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就是选择性的吃，一顿饭吃不了还可以连晚上都够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老年食堂的场地由政府以低价房租提供，运营近3年来，食堂每天的客流量接近300人次，营业额近6000元，基本可以实现保本微利。以场地换服务是天津探索降低老年食堂运营成本的一项举措。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场地后，经营不善、老人差评多的驻餐点将被摘牌，责令退出老年驻餐市场。
4: 我们也邀请老年人参与到其中，菜谱的定价呀、制定啊，进行的这种全方位的监督。
1: 如何提升老年食堂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运营呢？天津市探索放宽了老年食堂的经营范围。在天津市南开区的这家老年食堂，午休时间，附近上班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练习舞蹈，还有为年轻人提供的减脂餐。
5: 运动完了以后，挨个饭点了，然后吃个饭，挺好。
1: 这家位于河西区的老年食堂附近有几所中小学。每到中午，餐厅不仅为高龄老人量身定制软食专窗，还为前来就餐的中小学生推出了成长套餐。
6: 1周来2到3次。
7: 我们在营养搭配方面，尽量的已经满足照顾到两个客群的基本需要，包括老年人的一些个日常的维生素和营养素的摄入，以及小朋友们每天的蛋白质、优质蛋白摄入。
1: 目前，天津的老年食堂向全年龄段人群开放。数据显示，非老年群体就餐数量约占到用餐总量的1/3，并且呈快速增长态势。多元化的经营也增加了老年食堂的收入。此外，不少老年食堂还将自身打造成老年会客厅、活动厅，大家可以一起聊天、做手工、玩棋牌等。
3: 本来退休以为，哎呀，自己在家待着多寂寞呀，哎，没想到到这吃顿饭哈，认识那么多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特别幸福，特别快乐。
1: 除了开展共同的兴趣活动，一些老年餐厅还成为社区老人们的议事厅。这家老年餐厅在入口处设置了银发饭桌您说我听社情民意收集站，老人们对食堂用餐、社区生活等有哪些意见建议，可以随时来提。
8: 你要不是因为这个啥，你说能跟他们年轻人接触上吗？孩子也不在跟前儿，就两个人哈，也觉得挺孤独的。哎，有这个地方，每天一来也觉得特别开心，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在网购中，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不少消费者判断商品质量的依据。不过，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竟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且有消费者反映，收到的商品常常与买家秀相差甚远。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卢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9: 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9: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和买家秀。发布到产品详情页和评论区，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里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图片。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

0: 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大幅降低了运营和引流成本。
1: 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他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需要平台、监管部门等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生死时刻及时伸出的援助之手往往救人于危难。接下来走进今晚现场。
0: 前几天，河北唐山街头上演了一场生命救援。上午10:31，河北唐山交警接到求助，一名来自衡水的62岁女士在唐山旅游期间突发心脏疾病，正从长深高速前往唐山工人医院。
3: 那个大双闪的那个
4: 机上工人是吧？
3: 啊，对，
4: 哦，跟我们走。
0: 铁骑中队7名队员开道，沿途警力配合。10:50，车辆抵达医院。原本要走30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8分钟。经过及时治疗，目前患者已出院。近日，在广西梧州，外卖骑手陈伟杰在送餐途中看到一辆汽车在路口突然自行溜车，仔细一看，驾驶位上竟然坐着一名幼童。
5: 因为当时是六班高峰期，有多车有多人的时候，我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即刻调转车头，

0: 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路过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车上前一同拦截，最终化险为夷。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乱石嶙峋的荒山。如你所见，征服山的是一种树。作为这片土地上沉默的定居者，他们用几个世纪的时光完成了对这座石岭的彻底改造。安徽淮北塔山脚下有一座因种植石榴而得名的小镇，沿小镇向东部出4公里，是一片占地超过25000平方米的葱郁园林。这里就是拥有华东地区最古老石榴树群的明清石榴园。石榴，千屈菜科石榴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踏入园中，便恍若步入了光阴的河流。2520株明清古树，平均树龄约280年，它们铁干求枝，苍劲有力。其中最老者已在此守望了600个春秋，至今仍花果繁盛，展现着震撼人心的生命之美。
1: 正常情况下，那个石榴的树高呢是3到5米，它主冠比较低，然后上面发出多个主枝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实际上是一棵树，这就是灌木。
0: 在人们认知中，低矮的灌木往往位低身卑，寿命多仅数十年，难以与千年的柏树沙木相提并论。然而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不仅存活了几个世纪，至今依然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更何况淮北塔山石多土少，旱涝无常，自古便被认为是一片贫瘠之地。这样一座环境恶劣的石头山，究竟是如何孕育出如此庞大的生命群落的呢？据史料记载，石榴原产于今天的伊朗一带，古称安石国或安息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将石榴引入中原，因其来自安石，果实如流，故得名安石榴。石榴之名的来源虽与石头无关，但生长习性却与石头颇有渊源。
1: 以前人把它说是安石成榴，就是在石头上才能长出石榴来。实际上呢，是因为

0: 它在有石头的地方，它根部的透气性好。塔山的这个土呢，它是一个石灰岩土壤，富含矿质营养，尤其是磷钾这些的，所以在这里的石榴长得很好。
1: 正是这种特性，让石榴成为征服塔山的先锋。每年农历三月，当春风唤醒沉睡的枝桠，它们悄然吐露点点新绿。转瞬五月盛花期，那如火如荼的丹红是他们献给塔山最炽热的告白。待到九月，果实胀大，逐渐成熟。
0: 石榴的每一粒种子掉在地上之后呢，它都可能会长出新的植株来，所以它一个果子几百粒种子，它就有可能繁殖出几百株的植株。
1: 如此强大的繁殖能力，不禁让人好奇，这片古石榴群难道是天然繁衍而成吗？人们仔细考察后发现，古石榴群的分布颇有玄机，最中心是三株约600年的树王。从中心向外，树龄依次减小，最外圈是300年以下的石榴古树群。从这里开始，不仅数量突增，而且出现了新的品种——软子石榴。
0: 就我们吃的呢，石榴的种子呢，分为内种皮、外种皮、种仁，而我们真正吃的主要吃的部分是它的外种皮。所谓的软子石榴、硬子石榴，那个差别就是内种皮。
1: 300年以上的老树是硬子石榴，300年以下的则多为软子。这种奇特的分布规律，让我们对这片石榴园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猜测。数百年前，也许是鸟兽或风将几粒石榴种子带到了这片乱石山，长成了最初的三棵硬子石榴树，果实掉落，沿外圈自然繁衍。塔山村民发现了这片自成气候的石榴林，便开始人工种植。为了让石榴的口感更好，他们从别处引进优良品种，不断改良，终于培育出风味醇厚、内种皮软化的独特品种——塔山软子石榴。自此，这一珍品便作为清代御前贡品，声名远播。民国年间，塔山软子石榴更是行销沪宁，成为一方百姓的生计所依。

0: 人类的介入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的生机，反而让这片广袤的绿色繁盛至今。
1: 这个一直长势比较好，今年连续这几天雨天天气，我们在巡林过程中发现个别树有中空现象，
2: 其实要节约一下，
1: 我们要采取加固处理。
0: 这几棵600年的古树，部分枝干早已中空腐朽，而雨后暴晒更是加剧了问题的恶化。
2: 这棵树已经腐烂，已经光不处理。
0: 幸亏每次都有人类及时救助，这些承载着数百年光阴的枝干，方能以囚笼般的身姿展现生命之力。
1: 把上面的青苔全部给它，要处理干净。对，就这样的，把腐掉的用钢刷给它刷掉，一是防止树进一步腐烂，第二也能更好的促进树皮、树木生长，吸走更多的水分。
0: 每一次守护，皆是人与树的共同成长。
3: 50多了，60

0: 这份跨越百年的守护，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古树以其全部的生命力，慷慨地回馈着这里的世代居民。美味的石榴果，鲜榨的石榴汁，醇厚的石榴酒，让收获的季节充满喜庆。就连掉落的枯枝，也化作灶堂里的新火，烹煮出一锅活色生香的石榴地锅鸡。
1: 一棵树，它实际上它是和天地自然同生的，就像人也是天地自然的一样，所以人跟树应该说是朋友。从这个传统上说，叫民胞物语嘛。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所有的生命都是我的朋友。
0: 征服山的是一种树，而成就这片生机的是人与树共同的坚守。这便是明清石榴园古树群依然在续写的故事。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挖，带回来长个见识。走。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0: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0: 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非常大。
0: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穿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看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画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0: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3: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

0: 啊，还是变。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1: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滁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0: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有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1: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0: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独树一帜的。
1: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雨》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途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1: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0: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寿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为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2: 哎，我马上过来。

0: 哎，姚老师，这里有个什么画像？这出现了一个吴，照片拍的哦。哎呦，这个，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卷窑的一个瓜棱瓶。对，这里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卷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你们也是很幸运的，现场见到新鲜出土的完整的一个瓷器，确确实实，今天也赶上了。
2: 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 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龙泉历史上隶属滁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 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
1: 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掘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
3: 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
1: 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10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
3: 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梅子青。
1: 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
2: 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门古港的呢？
4: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江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 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治滩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江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 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3: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之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0: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1: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它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它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3: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

0: 温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北宋时期温州本地欧窑烧制的蕨草纹纸壶，其壶形与西亚地区常见的酒水壶极为相似。
1: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
2: 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船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0: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技艺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2艘古代沉船。
3: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4: 2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1号沉船，2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2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4: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3: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5: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过着一个轮，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座。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队。

0: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把世纪装新郎，谁把海水熬成黑汤，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3: 谁是我的新郎，
4: 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在这看着呢，加油！
3: 金荣，加油！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

0: 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就五个女孩，
2: 五朵金花，
1: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那个大四轮子啊，我们去给别人拉货，就是收地啥的。
0: 咱家五个姑娘，
1: 对呀，
0: 五个开吗？
1: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0: 比较大，
1: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就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子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4-5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哈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扇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荣给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3: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5代传承的武术世家
0: 哦，
3: 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4: 我叫张举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5: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5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腿长，
1: 就是他。
0: 哦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嗯，
2: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
2: 鹞子穿林，
1: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2: 好。
3: 鹞子穿林，盘打上手，乌龙盘打上手，
1: 然后下叉穿腿，好 ，OK， 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哎 ，OK。
2: 其实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0: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施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1: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4: 对
1: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演练一下。
4: 好，我学习一下。
1: OK。向后坐，前腿是直的，哎，好 ，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脚踝这儿，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4: 是不是这样？我这口气足不足？
1: 是不是感受到了？
5: 他的一吸。之间的力量
4: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哦呦，
0: 万事都是呼吸。
1: 好
5: ，OK，
0: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1: 拉弓，
4: 好，拉弓，
1: 好，脚步跟紧，好 ，OK， 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哎呀，这是拳风，哎呀，
4: 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0: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6: 谢谢啊。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6: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3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哎呀，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7: Hello， 我是阿珍。
8: Hello， 我是阿紫。
7: 我们都来自安徽，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8: 你以为我们是？

0: 看到这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1: 下一站。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
1: 喂。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
0: 这就特别棒
3: 哦，
0: 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
0: 啊。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这一位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是六七个人，
2: 对，时差就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1: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1: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0: 成了闺蜜。

0: 对，
1: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0: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了，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

0: 了一下今天啊、
1: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啊！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啊。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他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去了舞你就能放开。就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白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0: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1: 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2: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1: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2: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1: 我是演员丁雨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3: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被伤过，你陪暴雨淋过，你离开树花朵，就让它生长着，燃烧烧烧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

0: 导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2: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3: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志文，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你好，
2: 金融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哦，
0: 佳，
2: 20票。
4: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
0: 恭喜雨佳。
5: 谢谢。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3: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0: 对儿子说句话，
6: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2: 大姨你很棒。
0: 妈妈就是很棒。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2: 星光
0: 大道。
2: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哎呀，
2: 这大闺女二十六，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嗯，
1: 对，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啊。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也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2: 孩子懂事了，
3: 大儿子
2: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这一双儿女多好啊！
0: 来，投票通道，
2: 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
3: 下
2: 一位。

0: 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尝尝，你俩先
0: 尝尝不？
2: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呀！
2: 接着一块儿。
0: 哈哈，心疼人是。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哎
0: 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
0: 我听听，口条多少，请开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林康林》，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然后
2: 上吃的了，
3: 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4: 头发通道，请开始。
0: 你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5: 都是小美和
1: 大姥姥带大，他们
2: 女人叫小美，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6: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7: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
2: 告白
1: 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4、3。

0: 那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
3: 谢谢，
2: 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地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0: 我觉得之前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0: 这是一味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采青菜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蛛绒啊，好好瞅瞅。这玩意多数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这个罩头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
1: 两个人拉一个四皮叶。这边
0: 罩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罩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啊、哦！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罩头转啊，搁、哦、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搬出来，
4: 几皮叶？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参，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了。

0: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儿，这样长长了，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1: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边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

0: 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1: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2: 稻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稻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稻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稻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殖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稻地药材。人参的稻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0: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3: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

0: 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

0: 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参乡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酒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

0: 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陈皮，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十五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十五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有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荣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荣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生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

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五月九号，星期六，农历三月二十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

0: 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1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1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
4: 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15-1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1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0

0: 1.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

0: 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整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宋幺，我是文双，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

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

0: 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给卡住了，啊，要我吃点药？不急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这艘二号沉船的发现尤为珍贵，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考古工作者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
1: 二号沉船的吊清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十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铅，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2: 今天要拍这边那个房了。
3: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可能回头过来看，这个房又是重要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

0: 状态又还原回来了，等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1: 在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2: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巨浅不巨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1: 《宋史》记载，乾道2年8月丁亥，温州大风，海邑、飘民庐、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2年8月17，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3: 这只船的沉没，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2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弹丸无存了，也基本上没有了。
1: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1000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1992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更有力的海上贸易硬通货。在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南宋陶瓷罐中，有4片薄如书页的金叶子，上面清晰印着八贝接溪和韩四郎十分金的戳记。一片这样的金叶子约合1两黄金，在当时能兑换35000文铜钱。无独有偶，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出土了带有相同韩四郎十分金标识的金叶子。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门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入为
4: 可载重3吨，是温州早期造船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舫林立，温州成为江南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

0: 江浙是中国船的发祥地，那么温州属于浙江地区，因为是码头，是贸易港口，就必然有修造船厂。
1: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沙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那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沙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0: 中国是航海大国，从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个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井头山遗址到现在7800到8300年，它的桨做得非常精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桨是雕花木桨，7000年，除去功能以外，它用石器雕了花，那就不得了。出土的古船是国内外都有，比如说韩国新安郡出土是中国元代商船，元代的这个一本白图泰游记，它也记载了广东和福建的船。
2: 房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王建秋的船模技艺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
3: 大概我这代已经第五代了，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大概我祖父这一代吧，他已经开设船厂了。那时候厂里吧，已经呢工人已经达到了800多人的。那时候在温州说起来规模还是可以的。以前先有这个呢模型，然后再有大厂。啊，模型做好以后，经过这个那个放大放样，啊，把这个那图纸的搞出来以后，这个才按照这个呢按图施工呢，必须要模型给客户呢先看。
2: 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
3: 第一舱也是放这些货物的，中国的木帆船水密舱技术也是自己记得。
2: 巴可波罗游记便提到了中国船只的水密隔舱技术，他在游记中写道，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室3所，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这种结构与沭蒙古港遗址出土沉船的结构极为相似。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
4: 水密隔舱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它把船底的结构部分呢分成了不同的相对隔绝的区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船舱进水了，我可以把这个船舱堵住，让水呢不流到其他部分，对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到现在我们造船的时候，相邻3舱不沉滞，就是说我哪怕相邻3个船舱进水，我只要把它封起来，它就不会沉，保证这个。你像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冰山直接拉开了4个舱位，就超过了它的这个浮力的保证，这个基本浮力了，就沉没了。
2: 2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逾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制造一艘如此精妙的大船，需要多工种的精湛配合协作。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 如朔门一带的七方像、打绳像，西国外的打索像、打棚像。打绳像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5: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牢。上牢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牢固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无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2: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1: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玉环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啊。所以呢，它的速度，啊，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4: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就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2: 南宋温州状元王世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州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 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蒙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

0: 性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唐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元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在朔蒙古港遗址现场，二号沉船吊签的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 到真正执行起来，还是挺困难的。我也跟着他们，也感觉有些紧张啊，因为我们原计划是5月底搬迁，5月底6月初，后来推到6月中旬，这条船板可能就是怕风险了。
2: 他这条船啊，要摆着这过来的话，10几公分的距离啊都没有了。就是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个点太狭小了，在这个巷子里面要摆16米宽、4米5的一个船，还整体的要把它支走。我们国内没有解决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的操作面是有限的。
3: 这边的线啊，你看有很多那个重型的机器，然后那个下面的古沉船也比较重，我刚刚起吊的时候可能会对遗址造成影响，我们就时刻监测它，保证这个遗址的安全。根据我们那个线上射过来的坐具稳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 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斜度就上去了。
0: 二号沉船的发掘与保护是时间与技术的博弈。历经3个月的精心准备，2025年7月2日，吊签正式开始了。
4: 这两个，
5: 可能是要往上面去。

0: 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土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生猛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水门港的发掘，可以让

0: 们就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1: 向海而生的朔文骨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朔文骨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朔文骨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途径，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朔文骨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观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朔文骨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史书并不会为他们留下过多笔墨，但正是他们书写并证实了中国璀璨的航海文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朔门古港输送的不只是商品，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从朔门古港出发，今天的温州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更加壮丽豪迈。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增长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
0: 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
3: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个百分点左右。
4: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

0: 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1: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0: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1: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2: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1: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十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五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0: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2: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9号，李强主。

0: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1: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近期网传今年5月起个人存款季节息规则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新规还将会影响储户存款利息。
4: 这个所谓新规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财经老王的解读。
5: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自现在起到12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
1: 专项行动从严格机构准入、规范认证活动等四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举措，通过健全认证机构资质许可审查制度、严格认证机构资质审查等举措，依法严格准入许可审查。通过健全国家统一推行认证规则、压实机构和人员主体责任等举措，着力规范认证活动。通过加强认证活动风险监测预警，加强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健全机构退出机制等举措，切实加大监管力度，促进认证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
1: 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展开

0: 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新接及手持订单量同比均大幅增长，船舶出口占比保持高位，我国造船产业领跑优势持续巩固。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该项目已建成两条生产线，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后续还将再建设8条生产线，届时项目总产能将达到3万吨，预计占全国大思树碳纤维产能的70%。在昨天举行的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上，国内百余家科研机构联合倡议共建太空云生态。太空云简单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比如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算力卫星，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跨越。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电压标准护感器测量精度可达1/10000量级，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它将作为核心标尺，用于国际电磁咨询委员会高电压量值国际比对。高电压量值准确性关乎各国电量的精准计量与跨国电能公平贸易，影响国家能源安全与民生利益。国家网信办组织研究起草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拟设置1星至3星三个安全等级，从多维度划定安全标准，筑牢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防线。昨天，教育部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中华白海豚数量共有约6000头，其中5000头左右分布在我国，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子。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G 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 探索具身智能长。

0: 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江苏苏州启动。
2: 今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北京大学等50所高校加入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同步发布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28个部委、社会机构和企业的700多门优质课程。
3: 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我们将高校里的智力知识资源真正转化为普惠性的社会公共资源，全面支撑学习型大国建设。
2: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从4月底持续至11月，采取一省一州错时举办方式，统筹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等资源，推进全民阅读，聚焦在校学生、新就业群体等，开展订单式、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0: 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
1: 本周末，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厦门鼓浪屿正式开馆。
2: 走进展馆，16个专题展厅铺陈出中国电影音乐的百年长卷。从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宣传特刊，到余光曲罕见未公开发行的红色片心版黑胶唱片，再到《一生》杂志1935年创刊号，一件件珍品串联起电影音乐从无声到有声，从本土到世界的历程。
3: 有了这么一个馆之后，我觉得它会成为我们人才培养的非常好的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这样子的一种中国电影的百年的壮阔的这个音乐历史当中去感受电影的魅力，感受电影音乐的这个魅力。
4: 我们跟中国电影资料馆呢还会开展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会定期在馆区里面呢举办一些活动，关于电影音乐的活动，持续的保持它的热度。
2: 据介绍，电影音乐馆将与岛上的风琴博物馆、钢琴博物馆、管风琴艺术中心联动，形成音乐之岛的场馆矩阵。同时，电影音乐馆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将国家级影音档案资源下沉与地方文旅深度融合的一次探索，
5: 让更多的观众和游客深度地进入到展馆里，激发人们对电影音乐的喜爱。
6: 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1: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今天的天宫故事，一起来了解他和同事们的平凡与伟大。

0: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1: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
0: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常人眼里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

0: 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有人说测控是航天器的眼睛，也有人说它是孤独的守望，这两种描述叠加在一起，恰恰勾勒出这份工作的真实轮廓。我们既是最敏锐的感知者，也是最寂静的聆听者。站在2026年的时间节点展望，中国航天蓝图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意义非凡。天问二号将实施首次小行星采样，嫦娥七号将开启新的探月旅程，新一代载人飞船、货运飞船也将为空间站乃至更远的任务提供支持。载人登月的序幕正缓缓拉开，这些都是全新的任务和挑战，我们正在为迎接这些新的旅伴做准备。星河浩瀚，征途不止，祝愿中国航天捷报频传，每一次发射都圆满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步履铿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
1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应该的。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在网购场景中，由于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商品实拍图和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
18: 不过最近很多人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商品介绍和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模特图和精致买家秀，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却发现这些图片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

0: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记者搜索发现，这类教程帖主要就是教授如何用 AI 工具完成商品介绍的全流程制作。
0: 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商品的卖点和产品，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这类 AI 模特图既可以发布到产品详情页，也可以作为买家秀发布在评论区。如果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普通消费者是很难识别的。
3: 有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 AI 造假实拍图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
0: 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购买该产品。
1: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5: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5: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3: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1: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6: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3: 解决电商平台上 AI 造假实拍图买家秀的乱象，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的，
0: 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6: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

0: 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错误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近期有消费者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出现了眼周低温灼伤，相关话题引发广泛热议。
2: 大家印象中的护眼产品为什么会造成眼周皮肤灼伤？朝闻健康一起来看眼科专家的解读。
3: 眼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肤，所以它更加娇嫩。以前我们认为可能只有开水啊，很高的温度才会灼伤，但是实际上慢性的低温它也会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灼伤。
4: 据介绍，蒸汽眼罩主要依靠产品中铁粉氧化发热的原理缓解视疲劳，不同厂家生产工艺与温控能力参差不齐，部分产品发热温度超过50摄氏度，发热时长超过20分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消费者夜间睡眠时使用，以及部分糖尿病患者、痛觉感知迟钝人群使用风险更高。这类人群对温度变化敏感度较低，且低温灼伤初期痛感微弱，长时间使用易在无明显痛感下发生低温灼伤，往往皮肤出现红肿、烫痕，甚至水泡时已造成不可逆的皮肤损伤。
1: 不当使用蒸汽眼罩，既可能遭遇低温灼伤，也可能因眼罩破损引发异物入眼。
2: 遇到这两种突发情况，该如何科学急救，避免不可逆损伤？继续来了解。
4: 眼周热敷出现低温灼伤，在无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首要步骤是即刻局部降温，用常温清水浸湿干净的棉柔巾，拧干后敷于烫伤部位，随后及时就医。切记不可涂抹酱油、牙膏、普通外用药膏等，也不可用冰块直接冰敷，避免造成二次刺激、冻伤及创面感染。切勿随意涂抹普通烫伤外用药品。
3: 眼部周边的灼伤，因为很多皮肤的用药其实可能对眼睛都有刺激作用，甚至是有害的，最好还是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可能需要皮肤科和眼科共同来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4: 专家特别提醒，佩戴隐形眼镜期间不能使用蒸汽眼罩及其他眼部热敷方式。此外，若蒸汽眼罩发生破损，内部铁粉、活性炭等颗粒物不慎入眼，极易划伤、灼伤眼睛，需牢记3点急救原则。第一，不要揉眼和用力眨眼。第二，优先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如果没有，也可选用纯净水，从内眼角或鼻梁侧向外侧眼角缓慢冲洗。第三，冲洗后应尽快就医检查。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有些蒸汽眼罩宣称添加了叶黄素，声称佩戴就能给眼睛补充营养。
2: 专家表示，叶黄素分子较大，外用于皮肤时难以穿透完整皮肤屏障，被眼部深层组织有效吸收。
1: 睑板腺生长在眼皮内侧，负责分泌油脂滋润眼球，热敷能温热疏通睑板腺，化开淤积油脂，缓解眼干与眼疲劳。
2: 但也有人热敷后反而加重眼部不适，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哪些情况适合做眼部热敷，居家热敷又该如何规范操作。
4: 专家表示，眼部热敷主要适用于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这类人群常伴随眼干、视物模糊、间歇性发作、眼部异物感等症状，热敷可帮助液化结块的润眼油脂，改善眼部不适。但引发视疲劳、干眼症的诱因众多，空气中颗粒物超标、睡眠质量不佳、情绪焦虑抑郁、体内激素水平波动等，并非所有诱因引发的眼干疲劳都适合热敷。过敏发作期或患有过敏性结膜炎的人群，热敷反而会加重过敏反应，此类情况可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选择冰敷舒缓症状。
3: 一定是要医生告诉您确实存在睑板腺功能问题啊，不同的刺激因素我们都需要给每个患者来仔细的甄别。
4: 专家建议，睑板腺功能障碍人群可使用温热毛巾进行居家热敷，温度时长可自主把控，热敷效果更稳定可靠。坚持早晚各热敷一次，可辅助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不适症状。
3: 把它先放在手上，

0: 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有序推进，并由其批准和签署。
2: 哈桑·霍梅尼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应尊重伊朗国家体制做出的决定，并信任身处一线官员的能力、理解力与判断力。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2: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
2: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

0: 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议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此前，俄方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3: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4: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3: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0: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2: 早晨的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1: 魏丹早。
5: 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最近南北方气温差异非常大啊，甚至北方比南方还热，具体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5: 好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北方多地呢是天气晴朗，但是南方则被阴云所笼罩。像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昨天火热升级，多地都突破了40度。其中呢，像是爱丁湖，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4度，这也创下了今年以来我国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而高温常常光顾的海南澄迈，昨天的最高气温是33.2度。那这种北方气温高于南方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

0: 的气温倒挂，未来几天气温倒挂的情况还会进一步的凸显。今后几天，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会开始迅速的攀升，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我们看到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和郑州等地将会在下周陆续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个别站点甚至将会接近40度。我们要提醒大家，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保湿。主持人，
1: 北方的高温真是来势汹汹哈。那南方未来的情况也和大家简单说说吧。
0: 好的，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会迎来短暂的降水间歇期，雨水停歇，气温也将会随之逐渐回升。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杭州，未来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但是依旧没有北方热。此外，南方的降雨也需要大家关注。今天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逐渐的加强北上，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通辽多云转晴，10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30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33度，成都多云，17到31度，贵阳阴，14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1到19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6度，威海多云，16到22度，潍坊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郑州晴，19到34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30度，泰州阴转晴，17到30度，武汉多云，18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8度，南昌多云，19到27度，福州阴，18到23度，南宁多云，22到27度，海口多云，23到30度，广州阴转多云，23到27度。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鲁花5S
2: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播出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
0: 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2: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
0: 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
1: 5月8号，陈文清出席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4: 从最新公布的外贸成绩单来看，我国多元共进的国际市场布局更趋完善。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都保持两位数增长。随着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行零关税，我国的外贸朋友圈也将进一步拓展。
5: 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从出口看，当前非洲国家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生产消费各个领域的需求旺盛，我国出口商品契合非洲的需求。从进口看，我国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8853.4亿元，增长19.4%，历史同期首次突破8000亿元。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我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3: 从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我国东部、中西部、东北地区充分发挥各自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外贸发展的覆盖面与活跃度不断提升。
4: 其中，外贸大省、外贸强势、挑大梁作用凸显。
5: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2722.3亿元，增长17.7%。
6: 今年前四个月，义乌进出口增速快于全国整体近3个百分点，市场采购规模占全国的70%左右。义乌依托我国产业体系优势，借力市场采购等新业态，不断书写小商品大市场新篇章，这是义乌发展经验在外贸领域的生动实践。
3: 近日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披露完毕。
4: 与往年相比，这份成绩单有哪些亮点？背后传递出哪些信号？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7: 本周，元杰科技、力扬茅台股价排到了 A 股第一位，而就在几天前，寒武纪的股价也一度冲破1900元，创下新高。全市场4只千元股，其中3只都是科技股，股价之王的较量正悄悄照出 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成色。这一点在沪深两市52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里也能看出来，特别是研发投入以来，老王看到了满满的科技味儿。2025年，实体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达到1.7万亿元，占营收比重2.6%，处于历史高位。拿科创板来说，研发投入接近1900亿元，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强度，其中科创成长层公司的研发强度中位数高达43.7%。相当于每营收100块钱，就有43.7块砸进了研发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市场仅有的4只千元股里，有3只来自科创板。再看创业板，研发投入超过了2200亿元，增长近10%。龙头公司宁德时代一年研发就花了221亿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4月它的总市值一度超过中国石油、工商银行这些传统巨头，跃居 A 股的第二位。老王还发现，目前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科技公司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老王觉得，科技公司的崛起，一方面靠的是自己争气，舍得投入研发，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

0: 支持。科创板深化改革，允许还没有盈利但技术过硬的科技公司上市融资，帮他们把科技成果变成真实的生产力。外资机构也持续看好中国资本市场，高盛最近维持对中国股市的超配评级。高盛认为 A 股将在人工智能、十五规划等方向上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收益。老王想说，短期内股价会有高低起伏，但放眼长远，真金白银的投入研发一定会换来高质量的产出。科技叙事正在重构资本市场的底色，下一个五年相信会有更多硬科技公司走上 A 股舞台的 C 位。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昨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昨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公安部就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征求意见。新规拟新增实景三维取证方式，扩充电子数据取证范围，完善肇事逃逸责任认定及复核规则，进一步提升事故处置效率与执法规范。市场监管总局自现在起至12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从严格机构准入、规范认证活动等四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举措，整治行业乱象，护航认证服务业规范健康发展。昨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3: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伊朗多名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国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挑衅行为

0: 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该官员称，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他强调，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别亲手关死霍尔木兹海峡的大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主席的信函中，列举了美军近日针对两艘伊朗油轮的军事行动，以及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的袭击。伊拉瓦尼表示，面对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伊朗拥有固有的自卫权，并有权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美国近期的侵略及挑衅行径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此类非法行径无异于海盗行为。伊朗呼吁联合国明确且严厉谴责这些非法行径，并敦促美国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为。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复，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的和平协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依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发言人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去年通过有关加重惩处与以色列合作行为的法律，依据相关法律，伊朗能够在刑事和财产方面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惩处。
0: 据报道，伊朗目前已开展722项调查，已没收全国262处房产，主要集中在德黑兰省、吉兰省、厄尔布尔市省和伊斯法罕省等省份。
2: 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本月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同日，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2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2: 2月28号，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0: 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3: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

0: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据德新社9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会进一步涨价。拜塞尔说，自2月底以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油价也不会恢复正常。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据拜塞尔预测，在最好的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或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
2: 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1: 9号，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呼吁继续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表示，虽然人道主义援助已经准备就绪，但往往无法到达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
2: 拉比卜称，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同时包括利塔尼河上的桥梁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已被摧毁，人道主义援助的进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虽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已经有所缓解，但仍然不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期发射。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
2: 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至发射区。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此次任务中，长征7号运载火箭也有一些新改进，它搭载了一个叫扁鹊的模块，是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
7: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

0: 运载火箭，除了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本次任务它还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扁鹊，可以帮助运载火箭实现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1: 发动机故障一旦发生了以后呢，很可能会导致任务失利。但是对于一个火箭而言，单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呢，并不意味着火箭它就完全失去了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本次搭载长期遥11的这个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具备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故障诊断、弹道重规划和制导自控重构。扁鹊故障诊断系统呢，是在飞行过程中啊，主动的去诊断发动机的这个故障，接收控制系统的位置、速度啊、姿态、过载啊这些飞行状态参数，进行这个信息融合之后，给出科学的诊断结果。在线的诊断的这个时间，我们测试下来呢，应该在几百毫秒这个量级。重复使用和智慧飞行是下一代火箭的两大关键技术特征。本次搭载的扁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是一次智慧飞行的关键技术演示验证飞行，能够为下一代火箭实现智慧飞行奠定关键技术基础。
2: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的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将在轨停靠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
3: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2: 这次天舟十号要给空间站送去哪些物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装载的货物总重量超过6吨。
4: 这里面包括几类，第一类呢，就是给航天员这个维持生活必须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水啊这一类的生活物资，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空间站日常的这个运行维护所需要的一些这个仪器设备啊、备附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我们还给空间站补加了将近700公斤的推进剂。
0: 据介绍，天舟十号还上行了一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加上之前天舟九号送上去的两套，目前空间站共有3套新的舱外航天服，将对原有航天服进行整体替换升级。此外，为了满足航天员在轨锻炼的需求，天舟十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于磊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4: 天舟十号这一次我们上行了很多的这个载荷设备，这也是这一次这个从空间站建造任务以来，就是我们搭载的载荷设备最多的一次任务。这一次就要入轨以后，我们就要开展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在轨验证。
2: 此前货运飞船大约每半年发射一艘，现在这个间隔正在逐渐拉长。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在轨停靠时间也将进一步延长。
0: 货运飞船在轨停靠时间的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补加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现在的就是我们逐渐要把货船这个停靠时间啊扩展到将近1年左右，这里面也会做很多工作的，包括里面用的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它的在轨的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地面上可能会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和实验，然后来佐证证明我们在轨是能表现良好的。
0: 不过于磊也指出，停靠时间更长只是能力的一部分，真正决定发射频率的还有空间站的实际物资消耗需求。目前天舟货运飞船的载货比在全球现役货运飞船中是最高的，同时它还能实现推进剂补加、组合体轨道控制、搭载实验载荷等多种功能。设计人员表示，在未来的空间站运营中，天舟货运飞船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0: 外交部驻港公署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主办的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天在香港举行。
1: 这里是位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决赛现场，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初赛共吸引295所中小学88448名学生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2: 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金奖。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在国家对外交往及国际合作中肩负独特使命，因此要发挥香港的优势。他表示，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外交知识、分析能力和合作精神，更有助于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核心理念。
3: 比赛呢，首先是它引入了一个平台，让我们呢可以以专业的一个角度呢去审视现在中国在大国外交上面遇到的，包括有挑战，还有不同的机遇。我们是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学习到了非常多的有关中国特色外交的知识，也包括了解到了非常多的历史，更会让我们对于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自2007年开办以来，已成为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公共外交品牌活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俄罗斯和乌克兰八号分别宣布从九号开始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
5: 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九号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2: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九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九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对媒体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关于交换被俘人员的具体方案。普京说，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方面提交交换被俘人员，并曾向乌方提供了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是之后乌方并没有做出回应。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他已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被俘人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并称5月9号到11号应实现停火。此前，俄方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到9号实施停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大幅延长停火。对此，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回应称，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从5月9号到11号的停火。
2: 据俄罗斯媒体九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言论时表示，本次停火将持续三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并且停火不仅取决于特朗普，还取决于冲突双方，但目前特朗普的希望缺乏现实基础。乌沙科夫还表示，就此前达成的俄乌战俘交换协议，俄方相关部门正在核对名单，如双方达成共识，战俘交换即将开始。尽管交换需要时间，但所有工作都可以快速完成。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乌之间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

0: 涉及很多复杂细节。佩斯科夫说，尚无法预计这一过程需要多久，也无法预计结果会怎样。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2: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3: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2: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0: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在当天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匈牙利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地萨党主席毛焦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环节中，毛焦尔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当选为匈牙利总理。
0: 毛焦尔当天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还呼吁前政府官员和机构负责人在5月31号前辞职。毛焦尔的总理任期从当天正式开始，任期4年。地萨党副主席福斯特·霍费尔·阿格奈什在当天的议会中投票当选为国会主席。毛焦尔1981年出生，曾任实习法官、律师。2010年起，先后在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匈常驻欧盟代表团、匈总理办公室等机构任职。2024年当选地萨党主席和欧洲议会议员。在今年4月12号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战胜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199个议席中的141席。
4: 当地时间9号，吉布提当选总统盖莱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正式开启新任期。盖莱在就职典礼上表示，吉布提将坚持基于对话与和平的外交政策，深化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区域一体化，以集体应对气候、卫生与经济等全球挑战。盖莱还号召吉布提全体国民团结一致。

0: 共同建设更加繁荣、公正和团结的国家。上月十一号，吉布提内政部宣布盖莱赢得总统选举。
1: 西班牙官员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九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十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荷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八号出现三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媒体九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十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八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两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
1: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八号晚发生一起飞机撞人事故，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非法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被撞的人至少被部分吸入发动机，导致发动机起火。
2: 丹佛国际机场方面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5月8号晚大约11:19，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行人，涉事客机航班号为4345。机场方面确认该行人翻越了机场外围围栏，然后在穿越机场跑道时被撞，该行人已经死亡，事故还造成1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8号晚一名非法闯入者突破了机场安保，故意翻越外围围栏并跑上机场跑道，随后被边疆航空公司客机撞上。当地执法部门正在美国联邦航空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支持下展开调查。肖恩·达菲称，任何人都不应该擅自进入机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接下来关注天气。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
1: 网上存在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2: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0: 从今天开始，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
1: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今后几天北方多地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登场，尤其是下周周初，在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局地甚至还有可能会接近40度。北方此次的高温主要是干热炙烤型，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一方面空气的湿度将会明显降低，未来北方多地空气最小相对湿度将会普遍不足30%，局地甚至不足10%，提醒大家要及时的补水保湿，并且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那另外一方面呢，白天在阳光助力之下，气温回升迅速，但是夜间由于少了云层的遮挡，热量流失加剧，导致昼夜温差将会进一步的加大。未来几天在西北、华北多地的昼夜温差大多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局地甚至还将会超过20度。我们建议大家早晚时段还是需要在短袖外面多加一件外套了。主持人，
1: 划重点哈，对于北方朋友而言，注意补水和带件外套。感谢魏丹。
0: 今天起4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会创下新高，北方还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多地或开启入夏进程。
1: 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对农业有什么影响？朝文帮你问，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

0: 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啊，也就是干热风的出现，特别是在河南、江苏、安徽北部等地啊，我们的冬小麦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所以气温剧烈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小麦的产量啊，所以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要浇好灌浆的水啊，降温增湿，同时呢也要喷这个叶面肥，注意防虫、防病、防早衰。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1: 河南濮阳市范县的46.65万亩小麦当前已经进入灌浆期。
2: 为降低近期高温天气对小麦生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田管。
3: 在河南濮阳市范县杨集乡五马场村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开展一喷三防专业化统防统治。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长势，研判近期高温天气对农业生产可能造成的影响。
4: 根据气象预报，未来几天将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加上风力较大，极易形成干热风。建议农户通过喷施杀菌剂、杀虫剂和叶面肥，增强灌浆强度，延长灌浆时间，达到防病虫害、防干热风、防早衰、增利种的目的。
3: 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伤情，农技人员通过丈量田块、布设实测样点等规范作业，有针对性地为农户制定补水、增湿、降温等措施，提前做好防干热风的工作。
1: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4.53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
2: 当地抢抓农时，运用植保无人机对冬小麦开展一喷三防统防统治，确保夏粮丰收。
3: 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冬小麦田里，两架植保无人机正平稳飞行，将科学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均匀雾化喷施，实现一次作业多重防护，有效防控赤霉病、条锈病、蚜虫等病虫害，抵御干热风危害，预防植株早衰，促进小麦籽粒饱满，提升千里种。立夏以来，当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结合田间苗情与数字农业平台数据，为农户们提供一喷三防技术指导。
5: 无人机喷洒效率高，节约成本，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结束。
3: 目前玛纳斯县4.53万亩冬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正有序推进，预计5月下旬全部完成。
1: 再来关注南方的天气，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南方的天气吧。
6: 好的，应当说呢，随着暖湿气流逐渐的加强北上，南方多地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在江南南部和华南北部等多地将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另外，在暖湿气流主导之下，对流能量充足，所以呢，未来南方多地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魏丹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需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区逗留。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云南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记者从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了解到，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汛期。今年汛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部分时段可能面临旱涝并存的复杂局面。预计6到8月的主汛期内降水总体偏少，金沙江、岷江、嘉陵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上游面上偏少1。

0: 到两成，其中中游干流区偏少两到四成。
1: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雨水集中期。七月中旬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岷江、嘉陵江流域降雨将增多。四川盆地东部至长江中游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此外，盛夏期台风影响也将增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四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灾害、洪涝灾害为主，
1: 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305.35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10人，直接经济损失41.88亿元。
2: 据统计，今年四月我国出现6次区域性强对流天气过程，较近5年同期略偏多。江南、华南多地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局地极端性强。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多轮次发生，风雹灾害共造成214.8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4人。今年四月，全国平均降水量55.3毫米，较成年同期偏多27%，共出现7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较成年同期偏多4次。其中4月3号、4月20号、4月26号暴雨过程强度较大，全国共有3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洪涝灾害共造成71.48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受连续降雨等因素影响，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等地地质灾害散发，类型以滑坡、崩塌等为主，共造成6人死亡，紧急转移安置300余人。另据统计，今年四月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旱情缓和，内蒙古旱情逐步发展，全国森林草原火灾形势总体平稳，云南、海南、辽宁等7省共发生森林火灾10起，内蒙古发生草原火灾5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各地情况。
3: 北京多云转晴，15到33摄氏度，伊春晴转多云，9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32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7到24度。鄂尔多斯晴，13到26度。银川晴，12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2度。拉萨阴转晴，4到17度。达州多云，17到30度。雅安多云转阴，17到30度。遵义多云，14到25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大同多云转晴，6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17到32度。唐山多云，17到29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31度。青岛晴转小雨，17到19度。三门峡多云转晴，16到33度。合肥晴转多云，13到28度。淮安多云转晴，16到28度。盐城阴转晴，18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1到24度。香港多云，23到28度。澳门多云，23到28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